0: 的话说，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1: 开展科技服务过程中，李生凯看到高原冷凉气候错开全国主产区上市高峰期的优势，瞄准国内夏秋荷兰豆市场缺口大的机会，确定了把冷凉资源变热产业，用小豆子撬动大产业的目标。然而，无适栽品种、无成熟技术、无防栽体系、无稳定销路的四道关，成了李生凯面前的拦路虎。
0: 为了找到适配高原的荷兰豆品种，李生凯先后引进八个荷兰豆品种，连续多年在不同海拔、不同土壤的地块开展对比试验，最终筛选出生育期适中、高产抗病、商品性好的珍宝荷兰豆作为主推的品种。他跑遍全县各乡镇，编制出全县首份荷兰豆试种区画图，哪块地能种，怎么布局，里面都写得明明白白。
1: 由于缺少种植技术和经验，担心后期会出现意外，在播种、田管、采摘的关键节点，李生凯干脆守在乡镇的合作社里，寸步不离。李生凯说，白天在田间记录生长过程，测算种植密度，比对施肥效果，晚上整理试验数据，一点点抠细节，最终搭建起适配青海高原的夏秋季陆地栽培技术体系。荷兰豆种植不同于常规作物，讲究外观品质和质量，需要更精细的管理。通过一点一滴的经验，硬是把采收期从40天延长到60天，最终确定了每亩5000至6000株的合理密度。
0: 此外，根据荷兰豆种植特点，采用侧施肥、优化施肥模式，让化肥用量减少35%的同时，豆荚饱满度也成功提升至25%。针对高原高发的霜冻冰雹，它搭建了主动避灾加被动减灾的双保险技术体系，把灾害损失从45%降到了12%以内，建立了以生物农药为主的绿色病虫防控体系。虫害综合防效达到85%以上。为了让技术真正落地，李生凯创新科技特派员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把试验田全放开，把技术课直接开在田埂上。
1: 2022年，黄原县002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正式成立，李生凯担任站长，来自省市县的8名农技骨干全面服务于多家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开展田间培训50多期，培育乡土专家、科技示范户100多名，编印的栽培技术手册成了农户手里一看就懂、一用就灵的种田指南。
0: 12年深耕，在李生凯的努力下，黄原荷兰豆从最初不足30亩的试验田，发展到2025年6000亩的稳定种植规模，搭配鲜食蚕豆等品种，建成了万亩鲜食豆类种植基地，年总产值超5000万元。如今，当地建成了冷链分拣中心，采后2小时预冷，让保鲜期延长至15天，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城市。特级豆荚直供高端商超，价格提升30%，产业累计带动3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种植户户均增收2.8万元。
1: 李生凯很谦虚地说，目前荷兰豆产业实现了年均增收5000万元的突破，并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这份实实在在的成果，既是对我工作的激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科技特派员工作让我真正实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户中。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黄南州。4月23号下午，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藏医院门诊楼1楼的诊室内，扎西才华俯身凝神，一边轻声询问病情，一边细致为一名女童把脉问诊。 这方寸诊室里的坚守，是他从医近30载的寻常瞬间，也是一名高原医者扎根基层的生动缩影。
1: 今年52岁的扎西才华师从嘎布藏、久美多杰等知名藏医大师，他深耕藏西医结合诊疗路径，潜心钻研四部医典、越王药枕等藏医药经典古籍，专攻老年病、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牧区高发疑难杂症，灵活运用藏药灌肠、活灸等传统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手段辨证施治，赢得了广大牧民患者的高度认可。行医之余，他笔耕不辍，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参与编撰《久美多杰医学文集》等专业著作，以笔墨传承医术，为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留存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0: 凭借精湛医术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扎西才华荣获2026年度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荣誉，他谦逊地说，这份荣光不属于我个人，源自组织的培养、同事的并肩坚守，更承载着万千牧民群众的信任。
1: 医生多一份坚守，群众就多一份安心，这是扎西才华常说的话。高原牧区地广人稀，就医不便，夜间突发疾病更是凶险万分。2025年的一深夜，牧民德某的9岁女儿索南卓玛突发高烧，咳喘不止。德某颤抖着手拨通了扎西才华的电话：“别怕，马上带孩子过来，我一直在医院等着。”沉稳坚定的声音瞬间驱散了惶恐。次日凌晨10分，母女俩匆匆赶到医院，扎西才华早已守在门口。经检查，孩子肺部严重尸变，病情危急。
0: 扎西才华连夜制定藏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每日多次查房问诊，全程悉心陪护。索南卓玛病情日渐好转，但住院费用却让德某一筹莫展。扎西才华默默自掏腰包，悄悄结清全部费用，为这个困境家庭卸下沉重负担。
1: 这样暖心的故事在他的从医路上数不胜数。药浴科一名困难患者无力承担4600多元的治疗费，他二话不说全额垫付。退休职工黄永福罹患癌症，他第一时间捐出8000元爱心善款，全力协调后续诊疗事宜。
0: 他的手机常年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患者家属拉毛措感念不已地说道：2025年的深夜11点多，他的母亲突发不适，扎医生二话不说，连夜赶来他家送医送药，一直忙到凌晨1点多才离开。能遇到这样的好医生，是他们一家的幸运。
1: 他的诊疗实力与高尚医德早已突破地域界限。内蒙古自治区牧民鲍永亮常年罹患直肠癌，慕名求医。扎西才华为其量身定制长期藏医养护方案，持续10年跟踪病情，动态调整药方，让患者病情长期稳定，生活质量大幅提升。2019年，鲍永亮不远千里送来锦旗。甘肃省一名女童自幼患有顽固性哮喘，辗转兰州各大医院均未根治。扎西才华依托特色藏医诊疗技法，循序渐进调理。今年4月复诊结果显示，身体已基本痊愈。孩子家属紧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扎医生给了孩子健康，给了我们全家重生的希望。”
0: 无德不为医，无术不治疾，这句藏医古训是他的行医信条。近30年来，扎西才华踏遍河南县草原深处的家家户户，主动上门送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积极投身健康扶贫与公益事业，为困难群众免费发放藏药，助力牧区学子求学圆梦。每逢节假日，他主动坚守岗位，以院为家，默默奉献。在当地牧民心中，扎西才华就是当之无愧的草原好曼巴，也就是草原好医生。
1: 医院心肺科主任改毛感慨着说，不管是白天请教还是深夜12点打电话咨询，扎院长总是不厌其烦的细致讲解，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行医经验。作为医院管理层与资深医师，扎西才华始终以身作则，倾囊相授，手把手传授诊疗经验，耐心解答所有疑问。
0: 面对青海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扎西才华清醒笃定地说，荣誉属于过去，奋斗永无止境，扎根雪域高原，他的使命就是坚守一线，精进医术，让传统藏医药焕发新生，更好地服务牧区百姓。
1: 从青丝到染霜华，近30载光阴，扎西才华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高原医疗卫生事业。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润物无声的奉献。扎西才华以精湛医术传承藏医文脉，以温暖人心守护草原安康，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奋斗，书写出中国梦、劳动美最质朴动人的高原答卷。
2: 请6-5-9号到2号。
3: 阿尼，春天把东西用呢。
4: 我哩我哩阿妹，阿尼个乌鲁达河马人这个江没个啦，门地到了十几山那里，错啊是近那里，你妈这个不打中啊啦，为真道理呢，一样的人得多一个我呢。Орур, жеж бізгіні чігім өбдегімі? Яшыму чо чізгін чора мән бәртуінгі оны?
3: О, ані, ға шипа чігі юңны я. Давыр шипа мақи күңара мәңкіңні тықшылың ғазге күгі. Хтерәнді мәңкіңнің ачігі өдірі я.
4: Дірі, дірі, дірі, дірі му? Та тавыр мәңкіңнің аштуынгі юңырғы өнірі, мәңкіңні ешчегі юңғы өнірі, ғазурығың атан да музы күңахчігі оны. Ngā shimō chōngāwū gātā yīn gāzu rāngī gōrti shīlam zhīgni chakshōngā rīgō. Tāwar tamuzhū gōjī wāni.
3: Ōlē, tā chū lūndē tūnā jēzhūb dīgā mē nūrā tīmū tēn rāwā yūjirī yā nī.
4: Chēpshā chī shimō chū tā chēmāb dīn. Tā ngā tō chū gā lūb dīn chē tōng rāngā wā tāng dīr. Ār jā kūb rā ngā nī gā nār zār. Tā ngā chū rā gā tā zhīgā zhū nā mū gā chār chīn zhīgā yō nā mārā shimō lū lū. Арджира цаха негімжіға айық чігімінің дені мәнірі тұғдығы еңірі. Демін түз зені ару тауыр шай ішін ар ғартық зүхтер көзекі. А, ленгін зуңы чу қауыра, чапан тұғылайынды көнірі ғо.
3: Оле, ани, ға герген зүген я. Шипа кені зава түккірің аң ғар сина чүкі. Таруң қасып кі рұңыр зүгара юнірі сәркі я.
4: Та чызу зоным рея. Шкон чоқсын бұл.

0: Өнкөр дуйнаар габибс. Штимивде тэн хсэгсэнзэн. Лобси ер яков тобдэн навчан.
1: Ай, 媳妇儿,下班了。
2: 哎哎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哎呦,起什么呢? 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 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6: FM 98.9 AM 666， 一个有思想的电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听得见的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调频 FM 九十八点九兆赫 AM 六六六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6: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参观一系列文献、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6: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详细了解学科建设、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好平台作用，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7: 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实地查看蕨麻品种培育、人工栽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切实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6: 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他指出，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0: 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加3322万元，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修整等工程。
0: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1: 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0: 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工程四量四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 5月12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青海省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填补了全省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空白，标志着青海建设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强省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0: 目前，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备工作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正以高标准、快节奏向建成运行稳步推进。省知识产权局聚焦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优势主导产业需求，重点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导航一体化服务，实现专利申请加快审查、侵权纠纷快速裁决、协同保护高效联动，大幅压缩创新主体获权、用权、维权周期，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产业四地建设提供硬核支撑，真正把国字号平台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1: 省知识产权局严格对标国家建设要求，加强基础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高原生态领域知识产权前瞻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支撑保障体系。
0: 5月13号，2026年青海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主场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主场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以本土民俗加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模式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餐。机器人编队舞蹈、智慧高原、 AI 奇妙派对将科技感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法治与科技同行的时代内涵。青海特色法治花儿、法治宣传近万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将民法典条款融入民生保障、企业经营、乡风文明等重点领域。现实题材小品、高价彩礼聚焦群众关切，为移风易俗、为爱减负提供法治引领， 京海贤孝法治护航人生路，讲述民法典化解矛盾、护航企业、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故事。原创嘎爆说唱紧扣企业合同、知识产权等核心需求，以年轻化表达，增强普法时代感。
1: 同时，活动紧扣核心主题，聚焦企业法治需求，专门设置企业普法专项环节，现场举行民法典普法小分队授旗仪式，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重点国企代表授旗。企业代表现场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全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把民法典精神融入经营管理的各环节，以法治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此外，活动邀请60多家省落实普法责任制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西宁市各成员单位，设置普法咨询区、文创打卡区、企业展示区，组织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展示法治文创及企业法治建设成效。线上多平台同步开展视频和图片直播。据统计，京海普法视频及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西宁电视台视频号等客户端累计浏览量达78.7万人次，图片直播浏览2500多人次，有效实现线下互动、云端传播双向发力，让群众和企业便捷获取民法典知识。
1: 5月12号10点，青海省博物馆门前，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排起了长队。市民和游客有序核验证件，通过安检后陆续走进馆内，清幽沉静的氛围扑面而来，展柜中的文物渐渐都带着浓厚的历史气息。
0: 彩陶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仿佛自带磁场，一件欧文彩陶壶前围满了人。一位中年男士蹲在展柜前，盯着彩陶壶神秘的纹路足足2分钟，然后飞快地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
1: 一件唐三彩骆驼通过釉色莹润，黄绿白三色流淌交织，在灯光下像是刚刚出窑。他昂首矗立，驼峰高耸，仿佛下一秒就要迈开步子，驮着丝绸和瓷器走向西域。一位来自上海的老人说，没想到在青海能看到这么精美的唐三彩，原来青海还是唐伯古道和丝绸之路南路的重要途经地。
0: 11点，博物馆里的市民和游客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脚步飞快地穿梭着。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这段时间日均接待量比上个月有所增加。12点走出博物馆大门，高原的阳光依旧明亮，台阶上有人刚结束参观，有人准备进入博物馆，兴奋地往里走。
1: 随着青海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又恰逢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青海省博物馆迎来参观客流高峰，当天接待游客4308人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赴一场千年文明之约，大家在文物前驻足凝望，沉浸式感受高原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今年以来，海北州聚焦标准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准化管理，开展旅游厕所质量提升工程3年行动，扎实推动旅游厕所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全力打响北厕品牌。截至目前，涉及安装扶手的1690个厕位已全部完工，充分保障老年、残障、孕妇等特殊群体的如厕安全，有力提升了旅游服务的人性化与舒适度。
1: 海北州将符合条件的192座厕所全部纳入扶手安装范围，并对规格标准、定位设置等进行严格要求，明确改造范围、择体主体与完成时限。3年行动按照每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60座的攻坚计划分批推进。
0: 经过第一轮拉网式集中摸排，已明确进入提升行动的旅游厕所有45座。 同时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配套建设资金与专项补助，重点完善无障碍厕位、第三卫生间、母婴设施等适老便民配套设施，优化男女厕位。

0: 上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春末夏初，高原迎来牛犊降生的忙碌季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区不远处的金鱼湖草原上，春寒还未散尽，清晨气温低得让人直打哆嗦，但标准化牛棚里却暖烘烘的，一头头西门塔尔牛安静地站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裹着一身细软的胎毛，温顺地蜷伏在地上。
1: 嘎木利披上外套，快步走进牛棚，把配比好的饲料均匀地撒入食槽。牛嚼草的声音，偶尔低沉的哞叫混在一起，给冷清的高原早晨添了几分热闹的生气。嘎木利经营着格尔木青山天牛畜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场分片区精细化饲养两大肉牛品种，乌图美人乡片区专注繁育本土柴大牧黄牛，哥勒木德镇金湖鱼片区则集中养殖外来的西门塔尔牛。
0: 嘎木利一边俯身轻抚新生牛犊，仔细检查牛群健康状况，一边细致讲起两种肉牛的饲养差异。两类牛群必须严格分场隔离，分开饲养，一旦混养杂交，不仅会拉低肉牛品质，压低市场价格，更会对柴达木黄牛本土基因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守护高原珍贵种质资源是他养殖路上绝不动摇的底线。
1: 这位整天跟牛泡在一起，脸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黝黑，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憨笑的蒙古族小伙，其实呢是上海高校的毕业生。2015年，嘎木利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故土的热爱，回到家乡乌图美人乡。他以自家的70多头肉牛为起点，一头扎进畜牧养殖行业，开启了充满挑战的返乡创业之路。嘎木利这样说道：养牛这个产业链可长了，从配种、下犊到育肥，一个完整的周期差不多要3年，见效慢，投进去的钱也多。但柴达木黄牛是高原独有的宝贵资源，长期受外来品种冲击，急需有人坚守繁育，守护本土畜牧种质，是我们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创业之路并非坦途，起步之初，合作项目因承包商管理疏漏宣告失败。嘎木利咬咬牙，自己想办法凑钱，把对方的投资款一分不少全退了回去，硬是靠母牛生小牛，小牛卖钱，一点点稳住了局面，重新站起来。
1: 经过这些年埋头苦干，他建起了1700平方米的标准化牛棚，消毒池、装卸台、隔离圈，这些专业设施一样不少，实现了全机械化养殖。2025年，养殖场出栏肉牛594头，产业规模与效益稳步攀升。
0: 自己富了不算富，把乡亲们带起来才是他的初心。多年来，嘎木利始终心怀家乡，坚持以高于市场价500元的价格收购周边牧户的优质牛犊。目前他与280多户农牧民达成长期合作，每年向村集体分红18多万元。与此同时，他全力推进柴达木黄牛 DNA 全基因组检测与提纯工作，力争实现100%纯种繁育，让这个本土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1: 在他看来，科学养殖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2017年起，嘎木利引进水培草种植技术，购置饲料搅拌机，彻底告别粗放散养的老模式，迈入机械化、科学化养殖新阶段。精准配比的饲料营养均衡，既节省人力成本，又加快肉牛育肥速度。
0: 他还购置大疆无人机，用于万亩天然牧草繁育基地巡检。昔日父亲骑马2小时找不到的走失牛，无人机10分钟就能精准定位。如今连老一辈牧民也主动学起无人机操作，科技彻底为传统放牧插上了翅膀。
1: 在嘎木利眼里，老经验和新技术谁

0: 也离不开谁。父辈一辈子与牛为伴，一眼就能看出母牛是否受孕，牛群是否染病，还有很多治疗基础病的土方，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嘎木利说，这些是年轻人们要做到的，就是传承好老经验，学好技术，再把家乡的牛养得更壮，品质做得更好。
1: 秉持着这样的想法，嘎木利沉下心专心搞养殖护品种。寒风和暖阳轮番交替，青草和牛群相伴相生。从小心伺候每一头刚出生的小牛犊，到赶着牛群逐草转场，从死守本土品种不松手，到用科技给传统养殖插上翅膀，嘎木利深深扎根在这片高寒草原上，用青春守护着高原畜牧种质资源。
0: 说起未来，嘎木利眼里有光地说，我想把柴达木黄牛做精做细，守好这份本土的种质资源，打造一个全省都认可的高原肉牛品牌，用自己的汗水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山海间的追梦人。立夏后，高原的清晨仍透着凉意，但在海东市化隆县青海图安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早已热闹起来。举升机缓缓拖起待修车辆，空气中弥漫着机油与金属的气味。34岁的姚全才俯身发动机舱前，给学生讲解各个零部件的作用。半年前，空有一身汽修技术的姚全才还在四处找工作，如今他每月有近万元稳定收入，还能跟着专业老师精进技术。
0: 姚全才的命运转折始于公司创办人马少军从归雁变投雁的故事。生于1986年的马少军，人生的上半场几乎都与远方有关。20多年前，他像无数化隆人一样走出大山，远赴厦门。化隆是青海有名的拉面之乡，一代代化隆人靠着拉面手艺走南闯北，在全国各地开启了数以万计的拉面馆。马少军也不例外，当拉面师傅，烟熏火燎，起早贪黑，凭着西北汉子的吃苦耐劳，不仅站稳了脚跟，后来还瞅准商机，做起牛羊肉供应链生意，把西北的优质牛羊肉送到东南沿海的餐桌。日子渐渐安稳，马少军也成了亲朋眼中的在外面混出名堂的人。
1: 马少军说，我想搭个平台教给孩子们技术，有了一技之长，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安身立命。马少军的账算得很清楚，他在厦门这些年发现汽修行业需求稳定，技术门槛高，收入也可观，而家乡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40岁的他把人生的方向盘猛地打向另一条赛道。2025年9月，青海图安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从筹备手续、装修车间到设备进场，几个月过去，马少军尝到了万事开头难的滋味。
0: 买设备要钱，装修要钱，请师傅要钱，资金压力一度让他睡不着觉。而感到慰藉的是，政府伸出了援手，场地减免了费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还帮助对接培训资源。他说，没有这些支持，真不一定能够撑下来。
1: 更关键的一步是企业与化隆县高职院校达成校企合作，学校的汽修专业学生理论课在学校上，实操课就来马少军的车间。举升机、诊断仪、四轮定位仪，这些在课本上见过的设备，学生们可以实操。截至目前，已为100多名学生提供汽修专业培训。去年10多名经过培训的学生成功在江苏等地实现就业。
0: 从面匠到供应链商人，再到汽修公司老板，马少军职业身份的三次跨越，打破了传统返乡创业地域性低端化的刻板印象。他引入东南沿海的服务理念与管理模式，一端连着家乡的劳动力与政策支持，一端嫁接外部市场的需求与标准，形成培训、就业、反哺的良性循环。 接受培训的学生去发达地区工作，积累经验，未来呢也可能像他一样，带着资金、技术和新观念回到青海，完成新一代从归雁到投雁的接力。
1: 马少军的故事是青海稳就业促创业的一个缩影。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7,917人，同比增长5.8%。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8.59万人次，同比增长4.3%。
0: 与此同时，聚焦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建立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化的培训流程，培育互助家政、高原雪山向导等特色培训品牌，让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无缝衔接。
1: 马少军的转身恰逢其时，他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新方向，也让更多家庭有了新盼头。从归雁到投雁，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返乡创业不是退路，而是另一种更广阔的前路。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最近，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两国应携手合作，造福两国人民，惠及世界。他说，我对此次美中元首会晤持乐观态度，充满信心。库恩表示，双方需要认清当前全球形势，并设定务实预期。美国和中国都需要稳定的环境来实现各自国内关键发展目标。
1: 库恩期待此次元首会晤为双方合作打开更大空间，包括继续通过磋商机制增进共识，管控分歧。

0: 美中双方可进一步拓宽沟通渠道，推进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打击芬太尼等相关合作，同时搭建务实的经济合作框架。
1: 库恩认为，当前美中之间存在诸多分歧，然而面对挑战，美中必须携手合作。在他看来，美中探索出正确的相处之道，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对全球稳定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高层交往保持美中关系总体稳定，其积极影响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共鸣。
0: 更稳固的美中关系对全球至关重要。库恩表示，美中之间需要一套竞争管控机制，如保持常态化沟通，开展必要合作。美中关系的稳定如今已被视作一种全球成本，不稳定将会推高风险，抑制投资，割裂技术标准，削弱气候与公共卫生合作领域，使发展融资与债务问题更为复杂。
1: 在库恩看来，更稳固的美中关系对美中两国与两国人民意义重大。从经济层面来看，美中企业开展合作，能够拓宽经济发展与增长边界，实现共同成长。脱钩既不理性，也不符合现实。库恩表示，美国企业依旧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制造体系、消费群体以及科研人才。来自全球的资本投入、管理经验以及海外客户等，也将助力中国企业发展。
0: 两国元首的成功会晤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库恩期待美中之间签证手续更加便利，国际航班班次增加，跨境旅游重回常态，高校重启合作项目，科研人员恢复学术往来，企业重新迎回客户，让经贸界更有信心。
1: 就有媒体评论称，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0: 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14号报道，由英国大使邮轮公司运营的雄心号邮轮因爆发诺如病毒感染滞留法国，目前部分乘客已获准下船。此前因49人出现胃肠感染症状，超过1000名乘客被滞留在法国波尔多市。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生活不必总是在赶路，偶尔也要停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那些看似绕远的弯路，或许正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些让你疲惫的坎坷，终会化作脚下的基石。别着急否定自己，你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坚韧。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朋友们，以下请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1: 再会。

0: 楼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巽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首先是分享一本读懂中国、读懂我们自身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很多人觉得啊，乡土二字是远离都市的田园村落，是祖辈口中的故土乡愁。可费孝通先生呢，却用浅显、用深刻的文字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从来都带着乡土的底色。这本书没有晦涩的理论，没有冗长的论述，更像是一位长者娓娓道来，把藏在烟火日常、人情世故里的中国社会本质一点点拆解在我们面前。它不厚，却足够厚重，薄薄的一册道尽了中国社会的根基，也让我们看清那些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究竟从何而来。在书中啊，先生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我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不仅是衣食之源，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相处之道。我们重视亲情，讲究邻里和睦，信奉落叶归根，这份对土地的眷恋、对安稳的追求，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书中提出的插叙格局，更是道破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挤开去，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父母、家人、亲友、乡邻，一层层交织成我们的情感与生活网络。这便是独属于中国社会的人情温度，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模样。读《乡土中国》，从来不是回望过去，而是看清当下。我们或许身在繁华都市，奔波在车水马龙之间，远离了田间地头，可我们依然会在节日里奔赴家乡，会牵挂故土的乡人，会坚守着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这本书呢，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乡土始终是我们的精神归宿。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慢下来，去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去理解身边的人情冷暖，去接纳那些根植于乡土的传统与美好。那么在这个夜晚翻开《乡土中国》，就像踏上一场回归心灵的旅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字字珠玑的智慧。它能让我们在浮躁中沉淀，在迷茫中清醒。读懂乡土，便是读懂了中国，读懂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乡土是根，文化是魂。费孝通先生用一生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这份读懂中国的钥匙。 希望今晚的分享能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夜色里与这本书相遇，在字里行间感受乡土的温情，探寻中国社会的精神密码。无论你身在何方，心中有乡土，便永远有归途；心中有家国，便永远有力量。夜色温柔，书香相伴，愿我们都能在乡土中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根脉，带着这份来自土地的力量，温柔且坚定地前行。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是一本颠覆认知又治愈内心的经典心理学著作，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或许呢，你从未接触过心理学专著，或许你觉得这类书籍是晦涩难懂的，但请相信，这本书啊，从来不是冰冷的理论堆砌，而是一把打开我们内心世界的钥匙。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用一生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人类思考方式的底层逻辑，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讲述着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经历却从未察觉的思维奥秘，让我们在深夜的思考里看清自己，接纳自己。在书中啊，卡尼曼把我们的大脑思维分为两种，一种是凭借直觉快速做出反应的快思考，它帮我们应对日常琐事，省去繁杂思考的麻烦。那么另一种呢，是理性谨慎需要专注投入的慢思考，它帮助我们深度分析，理性判断，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情绪，每一种判断，都是这两种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常常呢，会因为一时冲动做出后悔的选择，会因为直觉偏见陷入情绪内耗，会在匆忙当中忽略真相，在焦虑当中迷失自我。其实，这并非我们不够理智，而是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自己的思考模式。这本书啊，它就像一位耐心的挚友，温柔地告诉我们，不必苛责自己的情绪与失误，学会认识大脑的思维规律，懂得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适时放慢思考的脚步，才能摆脱盲目与浮躁，活得清醒而通透。读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旅程，它教会我们不必追求时刻完美的理性，也不必沉溺不假思索的冲动。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学会觉察自己的思维，理解内心的偏见与误区，在遇事时多一份冷静，在选择时多一份理性，在情绪来临时多一份自省。我们不用成为极致理性的人，只需读懂思考的真相，便能少一份迷茫，多一份从容，少一些内耗，多一份释然。那么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啊，翻开《思考快与慢》，不用急于求成，不用刻意钻研，只需慢慢品读，让文字走进心里，去梳理自己的思绪，去看清日常的思维误区。它能让我们在烦躁的生活当中找到内心的秩序，在奔波的日子里守住清醒的自我，学会好好思考，好好生活，好好与自己相处。思考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读懂思考是一生的修行。这本书

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煽情的话语，却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收获成长与释然。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与世界相处、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在往后的日子里清醒思考、温柔生活、从容前行。愿今天的分享，愿这本书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与思考的力量。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如水，晚风轻柔，当城市的灯火渐次温柔，当白日的步履慢慢放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奔波的日子里啊，我们好像总在追赶时间，追赶生活的脚步，追赶世俗的期待，追赶旁人的节奏，每天行色匆匆，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奔赴要下一个目标。我们习惯了快节奏，习惯了马不停蹄，把日子过得紧张又仓促，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我们总以为跑得越快啊，得到的就越多，走得越急，离幸福就越近。可走着走着才发现，太匆忙的人生啊，容易错过清风明月，忽略人间烟火，弄丢自己原本的从容与温柔。很多焦虑、烦恼、内耗，都源于我们不肯放慢脚步，不肯给自己一点留白的时光。其实呢，人生从来不是一场急行军，不必事事争先，不必步步追赶。生活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终点，而在沿途的晨昏日落，烟火日常。学会慢下来是一种心态。

慢下来，才能静下心去感受生活，读懂时光，善待自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浮躁，褪去匆忙，静下心来，共同聆听诵读作品。人生需要慢下来。愿这温柔的文字能抚平你心底的焦躁，也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放慢脚步，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在岁月里安然静好，从容向阳。

心说，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习惯了在事业里奔波劳累，但在光阴的故事里一定要慢下来，因为太着急的人生仓促而粗糙。慢下来不是无为，是让心安静下来，修复残破的灵魂，拾遗幸福的碎片。慢下来才能更好地欣赏身边的风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自然赋予人们无尽的财富，而我们却因为着急赶路，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小草葳蕤而生，人生蓬勃向阳。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穷人，只有贫瘠的心灵。慢下来，会听见一朵花开的声音；慢下来，能看见树叶在枝桠跳舞；慢下来，能触摸到岁月划过琴弦的震颤。大自然次第绽放的华章，需要我们慢下脚步，用心聆听，用心感受。慢下来，才能更有力地拥抱身边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多么的奇妙，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在那个恰好的时间遇见了彼此。如果步子走得急了，来不及拥抱所爱之人，来不及牵起那双温暖的手，当遇见变成错过，再怎样的捶足顿胸，终究是一场迟到。不如趁着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拥抱生活，拥抱亲情、友情、爱情，把岁月交给时间，把温情交给身边的人，不要辜负人生最美的遇见。慢慢走，用力爱，且行且珍惜，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慢下来，才能品味到人间有味是清欢。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人们的味蕾变得麻木，习惯了大鱼大肉，习惯了李劳浓香，习惯了快餐文化。快节奏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打乱了日子原本的宁静。苏轼说，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高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一个午后，泡上一杯浓浓的清茶，品尝才采下的嫩嫩的野菜，人生的滋味就隐藏在这淡淡的欢愉里。细细算来，人生也不过短短两万多天。民以食为天，吃给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命保证，也是健康的源泉。不要再让快餐文化危害自己的健康，慢下来，自己熬碗粥，炒一盘素净的小菜，人生的真谛就隐藏在这简简单单的一粥一饭中。不必非要去远方寻求唯美和浪漫，当远方也变成了身边，我们又会疲惫不堪。只有从内心散发的热爱，才会地久天长。慢下来，才能读懂人生。沈从文说，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这个世界更好的对话。人世间走一遭，谁都不想空空而来，又空空而去。
人生这本书如何来品读。有的人囫囵吞枣，喝上书大脑一片空白；有的人捧起来甘之如饴，合上它灵魂如入兰芝之室，散发着芳香。我们都喜欢和品德高尚的人对话，折服于他非凡的气度，敬仰他耀眼的才华。一颗被学识浸染过的灵魂，使人心生愉悦。人生这本书被他们细细品，慢慢翻，整个人变得和书成了一体，书的灵魂也变成了人的灵魂。人生之路千万不要走得太急，等一等灵魂，别活成一具空壳。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诵读作品。人这一生啊，好像总在追逐圆满，我们期盼事事如意，渴望人生毫无遗憾，苛求生活尽善尽美，总希望前路一帆风顺，感情毫无波澜，人生没有坎坷，日子没有亏欠。可走过岁月风雨，历经人间烟火啊，才慢慢明白，世间本无绝对的圆满，缺憾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月亮不会夜夜圆满，花开不会岁岁长盛，人生不会事事称心。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错过的人，未完成的事儿，留有的遗憾，达不到的期许。我们常常为缺憾耿耿于怀，为失去暗自伤感，为不完美心生纠结，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圆满，才让生活有了层次，让岁月有了回味，让人生多了一份深沉与通透。太过完美的人生啊，反而少了烟火气息，毫无波澜的岁月反倒缺了回味的余地。缺憾是留白，是成全，更是另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好。它教会我们释怀，教会我们珍惜，教会我们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包容不圆满的生活。不必为遗憾耿耿于怀，不必为缺憾暗自内耗，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也是一种成熟，一种修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诵读作品《缺憾也是一种美》。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的深意，与遗憾握手言和，接纳所有缺憾，在不完美的人生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温柔。

谁的人生都不会十分圆满，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憾，但有缺憾并不可怕，别忘记最美的景致是花未全开，月未全圆。

0: 上智和尚是庙里的挑水工，他有两只木质水桶，其中一只水桶完好无损，另一只水桶有道裂缝。上智和尚每次将水挑回来时，那只有裂缝的水桶里只能剩下半桶水。有裂缝的水桶天天目睹着上智和尚那么辛苦，心里非常自责，便对上智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因为我的缺陷你才事倍功半。不料上智笑了笑说，
1: 你不要自责了，我还要感谢你呢，等下次再挑水的时候，你留意一下路旁盛开的花朵。
0: 在回去的路上，有裂缝的水桶果然看到路的一旁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它们都在清风和阳光下快乐地笑着舞着。他不禁感叹道，好美的风景啊。这时上智和尚说，
2: 这是你装满水之后走过的地方，正是因为你的这个缺陷，我特意在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而你每天都替我浇了这些花。
0: 听了上智和尚的话，有裂缝的水桶自豪不已，他也深深地感谢上智把自己的缺陷变成了一种美丽。学会赞美真的就是一种善良，更是一种艺术，尤其是对有缺憾的人真诚的鼓励和赞美，会使他感动和感恩。如果你由衷地赞美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就会让他消除自卑心理，变得如同健康人一样乐观。如果你真诚地赞美一个存在缺点错误的人，就会让他主动地改正自己的缺陷，从而更加自律，渐渐地让自己趋于完美。无论是谁，只要他得到了别人的赞美，自信心会更增强，心情会更舒畅，友情会更纯洁，人品会更高尚。一个优秀的人，除了是压出来的，还有就是夸出来的。一个本不争气的熊孩子，也许老师天天苦口婆心的教育，父母天天训斥甚至打骂，都收效甚微，无济于事。可是当你改换一种方式，首先抓住其闪光点，经常进行表扬和鼓励时，同时再指出他身上存在的问题，或许他会有出乎意料的进步。只要我们用心改变，缺憾也可以成就出另一种美丽。残疾人的身体是有缺憾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缺憾，他们才更赢得了人们的善待和帮助。他们中的不少人用自己的尊严，用自己的特长，用自己的拼搏，为祖国争了光，为自己争了气，实现了不逊于平常人的人生价值。比如中国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代表作《二泉映月》，曾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获得骄人成绩的残奥会冠军更是举不胜举。昙花也是有缺憾的，它的缺憾在于花开的时间很短暂，而且只在夜间开放。可是昙花很稀贵，一年只开一次，人们出于喜爱和好奇，总希望一睹它的风采，欣赏它缺憾的美。缺憾需要填补，需要赞美，也需要成全。缺憾也是一种美。

我们继续来欣赏诵读作品。人这一生啊，一路行走，一路经历，一路遇见，也一路告别。我们常常会期盼前路一帆风顺，渴望生活尽如人意，总想握住自己想要的一切，避开风雨与坎坷。可时光流转，岁月前行，才慢慢懂得，人生从不会事事圆满，生活也不会永远如愿。岁月有时会赠予我们惊喜与温柔，也会带给我们风雨、波折、离别与遗憾。有突如其来的幸运，也有不期而遇的坎坷，有如愿以偿的欢喜，也有无可奈何的错过。很多事情不由我们掌控，很多结局也并非我们能够预判。但生活最好的模样啊，莫过于永远心怀期待，坦然接纳所有际遇。心怀期待，让我们在低谷里依然保有微光，在迷茫当中依旧心存向往。学会接纳，让我们看淡得失，放下执念，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命运安排，接受人生所有的相逢与别离，圆满与缺憾。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带着一份温柔的期待去迎接朝暮更迭，怀着一份从容的心境去接纳岁月赐予我们的一切。无论是鲜花掌声，还是风雨泥泞，都是生命最好的馈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放空思绪，静心聆听诵读美文，心怀期待去接受岁月赐予我们的所有。愿我们往后余生，眼中有光，心中有暖，常怀期待，静纳流年，在岁月里安然行走，温柔向阳。

季节的美丽依旧在沉淀，云淡风轻更是我们喜欢的样子。在这温暖的风景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对生命的热情，走进春暖花开的季节深处，接受岁月赐予我们的一切。不管生活多么的不容易，都别让自己陷入了愁苦的泥潭。不管当下的处境多难，都要努力面对。我们在遇见花开的时候，就用心喜欢。悲喜人生，实际上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季节，甚至不是风景，而是我们的心境和心情。我们每个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现实中的很多东西都如同一阵风，一片云。走过风雨，经历岁月的沧桑，渐渐懂得，我们要努力过好余生的每一天。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很多事情尽力了就足够了。不能痴心妄想，亦不能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的生活如此便好。前行路上免不了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和困难，不要慌张，我们在时光的岁月中以一种花开的姿态静看日升日落。平淡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简单的生活过着过着便有了诗意。人生风景也在变化，光阴故事里烟火不会太完美，在季节的路口，我们也只是匆匆的过客。其实我们要的不多，能够让自己有一点点闲暇的时光，心安之处看看花开的美丽，想想那些陪伴和幸福的时光。用心去感受一朵花开，简单一些，快乐一些，幸福多一些。生命中拥有过的都是最好的时光。人间清醒，就是经历过很多波折之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之中，既能要在闹市里挣钱养家糊口，又要静下心来向内修养，让人生丰盈饱满。热闹的地方有生活所需，独处的时候才是灵魂的滋养。生命属于我们自己，接受岁月的馈赠。春日暖阳之下，带着家人出去走走，让自己融入季节的时光里。山水有情，享受季节的欢喜。生活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都无法让所有人喜欢。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让自己慢慢变得强大，这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样子。每一个生命的美丽都要经得住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学着乐观对待生活，不要畏惧困难，多一些坚韧。毕竟真正能让一个人成熟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负春光，不负自己。

在静谧的夜色里，让文字治愈心灵，让诗意温柔岁月。我们这一生总在相逢与别离中辗转，总在等待与期盼里前行。人生路上，有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有人留在岁月深处，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总有一个人藏在我们的流年里，念在我们的岁月中。我们常常会站在春去秋来的节点，站在季节轮回的路口，怀着满心温柔，守着一份执念，静静等候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归来。等待是世间最深情的告白，也是心底最柔软的情愫。它藏在春花绽放的微风里，藏在夏夜晚风的星光里，藏在秋叶飘零的静谧里，也藏在冬雪纷飞的期盼里。不问归期，不畏岁月，只愿初心不改，只愿流年无恙。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篇深情唯美的诵读作品。我站在季节的路口，等一人归来。在温婉的文字里，感受人间别离的惆怅，体悟满心等待的温柔，邂逅藏在时光里的深情与牵挂。

我站在季节的路口，等一个人归来。微风吹散了我的头发，目光越过远处的山峦，随着一对对北归的大雁，仿佛看见了你散落在风中的笑靥。

杜鹃花开了，一簇簇粉粉的白白的，像极了那年的我们，青春激昂，恣意飞扬。人生若永远定格在青春的道场，该有多好。有人说，童年的美好只能回忆，越成长越忧郁。我们一路长大，一路经历，经历了友情的聚散，经历了亲人的不理解，认为早已暗透了人生，谁知一颗心却被一段不知名的感情伤得支离破碎。渐渐我们走出人生的雨季，渐渐明白，没有风雨的人生就像没有鸟鸣的森林，没有动感的图画，没有律动的舞姿。我们明白了，有些人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玻璃，有时明亮的耀眼，有时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裂痕，再也回不去。诗中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的我们矫情地以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却忽略了眼前的幸福。一颗高傲的心容不下一丝尘埃，仿佛每天都踩着五彩祥云，随意一斜就能将幸福抱个满怀。待长大后才明白，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阳光下一晒就化了。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生活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走过，初见惊艳，蓦然回首已是沧海桑田，没有谁能躲得过。有人说，把弯路走直是本领，把直路走弯是风景。我们像走在弯弯曲曲盘山道上的朝圣者，望着山顶的风光，幻想像只鸟飞往自己的山。生活就像登山坐缆车，可以瞬间上升百尺，须臾间登上山顶，不会气喘吁吁，腰酸背痛，但是不是缺少了点什么？听不见林间啾啾的鸟鸣，看不见阳光穿过树叶幻化的霞光，还有近在耳边的潺潺流水，被人生惊吓的小松鼠忽的一下从身边越过时惊慌的眼神。人生中最让人难忘的风景，往往是因为经历了苦闷与彷徨，才显得格外珍惜。一切的美好都是源于感同身受，没有了经历，所有视觉上的盛宴都是苍白的，自然不会长久。一路走过，一路感受，渐渐我们对身边的事习以为常。是麻木了吗？还是妥协？看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成长，就是去接受任何在生命中发生的状况，即使是不幸的、不好的，也要去面对它、解决它，使伤害减至最低。所谓的成长，所谓的成熟，都不过如此。人生的风景亦如四季的更迭，没有经历冬的严寒，就不会渴望春日的暖阳；没有经历夏日的炙烤，待春风拂过，又怎会体会那沁骨的清凉。

我们一路经历，一路感动，心境也渐渐明朗，不再坚若磐石，不再多疑敏感。挥手告别一段不合时宜的友情，告别曾经苦苦追求的爱情，一切变得那么的云淡风轻。冰雪覆盖着大地渐渐融化，一片胎毛似的绿意闯进眼里。原来不论多厚的积雪，也不能锁住季节。春光唤醒的不仅是小草、柳枝、百花，还有心灵的萌动。从苏醒到明媚，从柔美到张扬，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姹紫嫣红的阡陌，贪婪地呼吸着从未有过的清新迎面而来。是啊，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伸出双臂，不再彷徨，站在季节的路口，迎接新的归来。

一曲深情诵读，万般心事温柔。听完这篇诵读作品，是否也触动了你心底的那份念想呢？其实啊，人生所有的等待都是一场温柔的奔赴，无论是等故人重逢，等岁月安然，还是等自己与生活温柔和解，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愫。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不负遇见，不负等待，在季节轮回里守住心底温柔，珍惜每一场相逢，安然每一次别离。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新歌啊，《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首歌曲呢非常诗意，这个名字就出自一首诗，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七律诗《寄黄几赋》。原句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诗句以强烈的对比，把年少时桃李春风下与好友把酒言欢的明媚，与十年后江湖漂泊、夜雨孤灯思念友人的孤寂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写友情和人生况味的经典，也为后世同名作品奠定了充满沧桑和深情的基调。歌词我们说非常诗意，像晚风在泼墨，浮云在游走，江湖风雨多，十年飘零久，这样的词句以极具画面感的诗句这个歌词勾勒出了江湖的飘摇和漂泊的漫长，提着一盏灯向着梦中走，又传递出在迷茫中追寻梦想的坚定，也把侠客那种不羁和普通人的不甘向生活低头的心境融合在一起，搭配着动感的旋律，让江湖豪情在歌声中肆意的挥洒。首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湖夜雨十年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一种那种侠客的感觉啊，侠情豪义。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大气磅礴，歌词也充满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思考，搭配着这个歌手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仿佛能让人看到青山巍峨、雄鹰翱翔的壮阔画卷，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生命的蓬勃。在舞台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往往能燃爆全场，带给听众震撼的视听体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苍穹幻》。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非常铿锵有力的《苍穹幻》，真的是啊，能让观众感到震撼的这个视听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以山区少年奋斗为主题的流行歌曲，也非常励志。它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山顶观月的体验，创作者在月光和山川的交融中感受到了平静和力量，就把这份触动转化成了音符，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人。歌曲以月光、山川为意象，象征着少年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经历，也传递出少年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激励着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坚守信念，奔向远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有新歌也有老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既老又新，因为它是在一个老歌的基础上改编的。这首歌曲大家也比较熟悉，《乌兰巴托的夜》。歌曲本意是描绘20世纪80年代乌兰巴托的城市夜晚，空气清新的傍晚，静谧的大街上，市民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原作是一首纯粹的爱情小调，又兼具草原叙事诗的质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乌兰巴托的夜色，旷野微风清灵，恋人软语，星空下的恋人依偎缠绵，处处洋溢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2006年，音乐人左小诅咒把这首《乌兰巴托的夜》改编成电影《世界》的插曲。这个版本彻底颠覆了原作的温情基调，把视角转向城市边缘人的命运起伏。歌词中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既保留了对远方的想象，又融入了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感慨。2015年，谭维维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突围赛中，联合杭盖乐队对《乌兰巴托的夜》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啊，又一次改编。这次改编呢，把对已逝父亲的怀念融入到歌曲里。彩排的时候，他几度哽咽；竞演的时候，动情的演唱感动了无数观众，最终成功晋级总决赛。那这几年呢，有很多人翻唱这首《乌兰巴托的夜》，在咱们青海也有蛋正母子版，被誉为是回归草原原生质感，用质朴嗓音诠释出了乌兰巴托夜晚的辽阔宁静，被很多人称为最治愈的版本。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蛋正母子演唱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听众朋友，听这种歌曲，虽然演唱结束了，但是这个旋律仿佛还是一直在耳边回荡，在心里回荡。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藏着一段令人心碎的真实故事。这首歌曲是《这一别是永远》。词曲作者黑奔驰在外出工作时，他的母亲突然离世。当他赶回家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母亲记录着他每一笔打款和通话时间的小本子，下意识的就拨出了熟悉的号码，听筒里却传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冰冷的提示。这瞬间的打击让他满心的悲痛和遗憾写成了这首歌，道尽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有很多人演唱这首歌曲，无论是哪个版本，这一别是永远都围绕着永远的离别这个核心的主题。它可能是亲情里天人永隔的遗憾，可能是爱情中道不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个无奈，也可能是友情里各奔东西的惆怅。歌曲用细腻的笔触把离别后的思念、痛苦、遗憾一一的铺展，让每个经历过离别的人都能在歌声中找到情感的共鸣。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告别，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旋律和歌词中得到了释放，成为了人们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我们来听这首《这一别是永远》。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刚刚这首歌啊有点沉重，接下来我们还是听欢快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歌手花童演唱的，他毕业于师范大学的制药系，并不是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音乐，早早的就立志成为歌手，毕业以后做过酒吧的驻唱，当过声乐老师，还曾经登上星光大道、最美和声等综艺节目，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机会。2018年，花童转型成酷狗音乐平台的音乐主播，在直播间积累了大量粉丝，也获得了推广新歌的渠道。2020年，他创作的《笑纳》《浪子闲话》等古风歌曲相继走红，其中《笑纳》在平台的播放量超过10亿次，让他收获了更高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笑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年轻的歌手演唱的，大家都非常熟悉，毛不易。他本名叫王维嘉，1994年10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啊，和共和国同一天生日，94年的，到现在才30出头。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初中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取了毛不易这个名字。大学他是在杭州啊，浙江杭州的一个学校读的护理专业。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爱好。2016年他毕业进入了杭州一家医院实习，成为了一名男护士。那段时间啊，他在工作中经常直面生老病死的这个压抑，也让他把心底的迷茫、孤独和对生活的感悟都领悟得更深刻，从而也融入他对音乐的理解和创作，音乐也成了他重要的精神寄托。这首歌曲《一程山水》有着毛不易非常鲜明的标志性的治愈风格，旋律舒缓柔和，歌词勾勒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卷，把旅人的心事和自然景致融合 到一起，也唱出了一种云淡风轻让人心安的感觉，仿佛能抚平听众内心的浮躁。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水》。

听众朋友，接下来给您献上的这首歌曲，开篇就用极具画面感的意象铺陈出生活的本真。溪流会转弯，麦子会低头，大雁来了走，又一个春秋。这样的歌词，像溪流转弯是顺应自然的从容，麦子低头是成熟的谦逊，大雁迁徙是岁月的轮回。这些日常的景致藏着最朴素的人生哲学，人生不必强求，顺势而为也是一种智慧。岁月有褶皱，故事在生锈，头顶的星空永不朽，这句则道出了时光的沧桑。生活里的挫折遗憾就像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褶皱，那些未完成的故事也在时光里慢慢蒙尘。但是抬头望去，星空依旧璀璨，提醒着我们，无论生活如何跌宕，总有永恒的美好值得仰望。而另一句，童年的纸船，中年的渡口，人海里漂流不回头，则串联起了人生成长的轨迹。童年的纸船载着天真烂漫，中年的渡口却只剩下奔波忙碌。我们在人海中一路向前，也来不及回头。这样的描述让每个生活在这个负重前行的人都能找到共鸣，有同样的感受。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风无风皆自由》。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有风无风皆自由》，有那种人生的豁达，可以让我们听着能够放松下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以江南烟雨为背景，勾勒出了一段错过的深情。歌词一人后来过江南烟雨所惆怅开篇，就把听众带入了朦胧的江南水乡。乌篷船、画船、箫鼓、墙头梅花等意象，铺展出一幅诗意又带着惆怅的画卷。人间一场烟火，你曾盛开过，刻几人在心窝，从此孤独活，也直白地道出了失去后的孤独，把短暂相遇的美好和漫长余生的孤寂形成了强烈对比。接下来我们听这首《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非常经典啊，经典中的经典，《我的楼兰》。这是一首非常有民族风情的歌曲，是刀郎特意为新疆量身打造的，试图在听者的意象中啊，构建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传说中有位佳人一笑倾城，有俊美的少年永世守望一生的错世情缘。歌词充满了浪漫和诗意，把楼兰美人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一位绝世佳人在沙漠中翩翩起舞。原唱云朵飘渺清幽的吟唱，更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古楼兰的感觉，把楼兰醇厚的西域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那除了云朵这个版本，还有徐子饶、刘诺尔、方小飞等多位歌手演唱过这首《我的楼兰》，每一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风味，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楼兰的神秘和美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2026年最新的一个版本《我的楼兰》，一起来欣赏。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4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全部60军的部队已经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并受到了解放区的老百姓热情的欢迎。
1: 阴历9月的天气，在东北已经进入了初冬。可这一天的太阳却显得格外的好，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
0: 望着解放区的一片和平景象，骑在马上漫步的曾泽生兴奋地对身旁的刘浩说：“
1: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人们都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真是一点都不错呀！啊，驾！”
0: 曾泽生说完，策马扬鞭向前奔去。刘浩微笑着看着远去的曾泽生，也挥手扬鞭向前方奔去。

0: 单说曾泽生，率领第六十军起义之后，镇守长春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并没有放弃抵抗。十七日午后，郑洞国召集新七军副军长和参谋长等驻防部队长官召开了应急会议，重新讨论了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炎和尚传道火速带人赶往市政府，将重要的档案全部销毁，以做破釜沉舟的准备。随后他将自己的司令部和住处迁进了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1: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又响了。
0: 谁？
2: 郑司令，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找您说话。
1: 郑洞国愣了一下，随后说，
0: 把电话接过来。
1: 电话里很快传来了曾泽生那熟悉的声音。
3: 郑司令，我已经到解放区了，到这里以后见到了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首长，他们对你的处境十分关心，特别嘱咐我给你打电话，希望你也能走起义的道路，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1: 一听曾泽生说这些话，郑洞国立刻火冒三丈。
0: 逆臣贼子，我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节，我是绝不会叛变的。
1: 听郑洞国这样说，曾泽生也火了。
0: 哼，那也要看对谁讲气节，你这个愚忠是愚蠢。
1: 曾泽生说完狠狠地挂断了电话。在一旁的刘浩见曾泽生和对方谈崩了，于是赶紧对曾泽生说，
0: 你再把电话接通，我来跟郑洞国讲。
1: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刘浩接过电话，用平缓的口气说，
0: 郑司令，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如果坚持反动，坚持和人民为敌，继续顽抗，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为蒋介石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的政策是，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便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顽抗到底，那结果只能是坚决予以剿灭。郑司令，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希望你好好考虑。
1: 郑洞国此时正在气头上，他哪听得进这些话，他毫不客气地回答，
3: 长春的局势我当然知道，但更知道身为党国军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不怕死，你也不用用死来威胁我。我的决心是，不成功，便成人。
1: 郑洞国说完，便把电话挂断了。刘浩望着已经挂断的话筒，苦笑了。
0: 哼，郑洞国受老蒋的影响确实太深了。
1: 曾泽生听了生气地说，
0: 郑洞国是老蒋的得意门生，东征的时候就以敢死善战出名，后来他还当过荣誉师师长，远征缅印的时候战功卓越，不成功便成人的确是他的决心，不像有些人只是在嘴巴上挂挂而已。
1: 其实啊，此时此刻的郑洞国的心里也十分痛苦。自从搬进伪满中央银行之后，他一边部署各部的行动，一边心里头七上八下，很是茫然。
0: 猛然间，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夫人在九月初给他的信里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清晰地刻在他的心上。
1: 洞国，数月来你们被困长春孤城，情况危急，真令人焦虑万分。 我看中央不会为你解围。你不顾性命危险，固守孤城，这到底是为哪个？想想你的处境，想想你的安危，我和儿女们真是伤心极了。
0: 想起夫人的信，郑洞国感到无比的凄凉。是啊，中央不管我了，委员长也不管我了，建武先生严令我突围，可实际上也是明知死路而不顾我。是啊，我如此舍生忘死，到底又是为了哪个？
1: 郑洞国正在孤独地想着，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0: 进来。
1: 门卫推开门报告：
0: 司令，一位叫做杨志兴的天津《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求见。
1: 杨志兴应该是郑洞国的老熟人了。曾泽生起义的时候，就曾经叫他转告过郑洞国，说第六十军绝不向郑洞国开第一枪。为此，郑洞国对杨志兴很是气愤。
3: 这个家伙，这时候又来干什么？
1: 郑洞国本想不见，可是一转念，这人生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又何必再做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呢？于是他静了静自己的心绪，招手让人把杨志兴带到了办公室。杨志兴进来以后鼓起勇气说：
0: 郑司令，您一向把我当成自己的子侄看待，您骂也好，恨也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晚辈，如果再不向您尽个忠言，我会后悔一辈子，也会恨我自己一辈子。目前长春的局势已经很难挽回了，下面都不肯打了，您就是再想打也没什么希望。事已至此，我很想知道长辈您到底拿的是怎样的主意。
1: 这一段话又勾起了郑洞国的心痛。此时此刻，他再想骂也没有精神了，于是叹了口气说：
3: 哎，志兴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些情况我何尝不知，可我是我，曾泽生是曾泽生，我和他不能一样。突围也好，死守也罢，目前我只能坚持打下去，而别无他途，也不能做他想。
1: 杨志兴听了不免有些激动。
0: 郑司令，您以前同我说过，说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垮台边缘了，可您还执意要为这样的政权打到底，您图的是什么？您不想一想，您就是为他们战死了又能怎样？能留什么方，又能传什么骨？千万别抱着一条道走到黑了，还是退出内战，

0: 要再为蒋家王朝做无谓的牺牲了。你不懂。
1: 郑洞国大声地拦住了他。
0: 我要我的信念，我在走我自己认为该走的路。你如果还要继续说这些话，就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
1: 郑洞国说完便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而杨志兴却固执地没有走。过了一会儿，郑洞国站起身来，踱着步说：
0: 小杨，你走吧，你还年轻，跟着我走的是浑水，跟着共产党走的是清水。突围你就不要跟着我们了，我叫人给你留几袋米，你就留在长春吧。
1: 郑洞国说完便挥了挥手，让杨志兴离开。杨志兴望着郑洞国流泪了。作为与郑洞国交往多年的忘年之友，杨志兴真希望郑洞国能听从他的劝告，走一条自新的路，可他最终还是失望了。于是他站了起来，含泪地看着郑洞国。
0: 郑司令，我走了，您保重。
1: 杨志兴在转身的一瞬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哭的不是郑洞国的坚贞，而是愚昧。
0: 望着杨志兴的背影，郑洞国的心抖了一下，一时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1: 谁知道杨志兴刚走，沈阳又来了电令。
0: 18号上午必须从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剿总总部将派飞机轰炸掩护，望误失战机，以免误伤。
1: 郑洞国无奈，只好在兵团部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突围行动。郑洞国首先在会上宣读了沈阳的电令，而后和颜悦色地问史副军长：
0: 有关下一步突围的事情，你看怎么办好啊？
1: 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听完，无精打采地说：
0: 现在再想突围是突不出去了，无非在无辜伤亡几万人罢了。
1: 军统长春站长向乃光听了很不是心思，听了以后立刻跳了起来，他奔到史说的跟前，指着史说问：
0: 史副军长，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总统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吗？我们不突围怎么办？难道守在这里等死吗？我们就是拖也要把部队拖出去。我就不信美式装备的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光会吃干饭。
1: 听了向乃光的话，史说也不啰嗦，他站起身来拍拍屁股愤然地走了。
0: 郑洞国在一边看着，急得想拦也来不及了，于是他满脸愠色地挥挥手表示散会，便也转身走了，将一直在眨巴眼睛的向乃光晾在了会议室里。
1: 单说新七军副军长史说离开兵团司令部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新七军军长的位子暂时空缺，他现在是新七军的实际指挥，兵权在握。突围还是不突围，或是如何突围，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绝不把向乃光放在眼里。
0: 你向乃光算他妈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共产党的叛徒，竟然充当起总统的忠实追随者来了，真是天下大乱。
1: 史说越想越生气， 竟然整整一个下午都感到不舒服。晚上，天津《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杨志兴突然找上门来。
0: 石副军长，心里闷得慌，没地方说话，到你这儿来坐坐。
1: 史说此时闷得难受，正想有个人说说话，他知道杨志兴和郑洞国的关系，于是便站起身来。
0: 杨先生，屋里坐。
1: 杨志兴一坐下就开门。

0: 史说没有正面回答，却回问了一句。杨志兴看着史说笑了，也卖了个关子。
1: 嗨，我是记者嘛，当然渠道多了。
0: 史说看了杨志兴一眼，愤愤地说，
1: 确实是不欢而散。向乃光这个家伙仗着他的后台硬，竟然指着我的鼻子逼着我去突围送死，你说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我没理他，一拍屁股走了。这种人我懒得搭理他。
0: 杨志兴听了也恨恨地说，
1: 向乃光这家伙确实不是东西，既霸道又愚蠢。他逼你突围是有意叫新七军去送死，还给他们淘宝开道。谁不知道长春城外解放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谁能出得了这个城？哼，向乃光没安好心，所以对突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不突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史说说完又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杨志兴知道史说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突围行不通，守城又是死路，于是就建议说，
1: 史副军长，依我看走是死，不走也是死，而且还得同向乃光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打照面生嫌弃，何不想想另外的办法呢？比如脱离国民党，退出内战，和解放军商议停战。既然第六审军都这样做了，新七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0: 杨志兴的这一番话说的史说连连摇头，哭笑不得。其实啊，早在第六十军起义之前，他就听说新七军的许多军官都接到过第六十军军官写来的信或是打来的电话，有的是同级军官，有的是同学同乡或好友，劝他们同第六十军一起行动。而在郑洞国那里，他也知道曾泽生给郑洞国写来了信，希望他能带着新七军一起共襄一举。可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到底不同啊，六十军是滇军，是老蒋的排挤对象，而新七军是中央军，是老蒋的嫡系，他就是想起义，那共产党会接受吗？于是他苦着脸对杨志兴说，
1: 老弟，人和人不能比，新七军和六十军也不能比，有些事别人可以做，而我们新七军却不能做，这就是人生啊。
0: 史说的话说得颇为哀婉，杨志兴听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1: 史副军长，据我所知，你下面的许多人都在自寻出路，想偷偷投奔到共军那儿去，你如果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路可走呢？
0: 杨志兴说的情况史说清楚，这叫树倒猢狲散，是傻子都能明白的事情，他史说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就叫大势所趋呀、啊！如今郑司令决心已下，誓死和共产党拼到底，我和郑司令情同手足，也只好和

0: 花到哪儿算哪儿喽。
1: 杨志兴听史说这样说，便赶紧回了一句：
0: 史副军长，如果司令那儿也有投降共军的意思，你也打算跟他走吗？
1: 史说听了不由得一惊，赶紧追问：
0: 郑司令那儿真有投共的意思？
1: 杨志兴笑了，赶紧假传圣旨说：
0: 司令那儿我已经和他谈过多次，没有问题，他只是担心史副军长你。
1: 史说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0: 哦，郑司令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那我绝不拦着他，我听从司令的调遣。
1: 杨志兴听完停顿了一下：
0: 史副军长，军中无戏言，你刚才说的是心里话吗？
1: 史说听了立刻表白：
0: 杨先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当口，我还有必要撒谎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5集。
1: 司令那儿我已经和他谈过多次，没有问题。他只是担心史副军长你。
2: 史说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1: 哦，郑司令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那我绝不拦着他，我听从司令的调遣。
2: 杨志兴听完，停顿了一下。
1: 史副军长，军中无戏言，你刚才说的是心里话吗？
2: 史说听了，立刻表白。
1: 杨先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档口，我还有必要撒谎吗？
2: 杨志兴听完，赶紧说：
1: 史副军长，你知道，眼下是特殊时期，兵团司令部那儿人多嘴杂，老蒋的耳目甚多，有些话司令不便挑明了说，也不便亲自去做。既然史副军长同意司令的选择，那我就代司令传个话，请你带他去和解放军联系，如果有了结果，我立刻带你向司令传达，这样你们两下都方便，怎么样？
2: 史说一听杨志兴到他这儿来是代表郑洞国的意思，而且果真选择了投奔共产党这条路，这心里就立刻畅快了起来。他赶紧向杨志兴表态：

0: 术，差点儿给史说惹来了麻烦。
1: 杨志兴到史说那儿做工作的第二天，也就是18号一早，天还没亮，史说就早早起了床，亲自去找参谋长龙国军。
0: 一见面，史说就开诚布公地说：“
1: 参谋长，长春的情形你都看到了，现在新七军是要走走不了，要守守不住，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派代表去同解放军联系。”
0: 龙国军此时早有此意，听史说这么一说，立刻表示赞同。
1: 副军长，我没意见，只是司令那边。
0: 史说于是挥了挥手。
1: 司令那儿你放心，现在最要紧的是派谁去和解放军联系。
0: 说到这儿，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新七军政工处处长杨天挺和新七军暂编第61师2团团长姚凤祥来到了军部。原来，姚凤祥和师政工处处长杨天挺已经同解放军前沿部队独9师2团取得了联系，并且私下里同解放军2团团长周黎见了面。两个团之间还架设了随时都可以联系的直通电话。他们这次来找史说，就是来劝说史说跟着他们一起行动的。听完姚凤祥的话，史说不由得一声感叹：“
1: 哎呀，真是大势所趋呀！我正和参谋长犯愁派谁跟共产党联系，这下好了。”送上门来了。
0: 史说说完，几个人都笑了。
1: 于是史说派姚凤祥等3个人为代表，前往长春城内解放军临时指挥所，与解放军代表就新七军投诚事宜开始了谈判。
0: 解放军方面分析了他们谈判的诚意，认为新七军38师等部虽然是老蒋的嫡系，但为了保全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愿意继续为老蒋卖命，其诚意可以信赖。但投诚部队必须满足如下3个条件，解放军方面才可以接受对方投诚。
1: 这3个条件是：一，需出具郑洞国的亲笔信函，以示郑重；二，交出全军所有人员、枪械、弹药和仓库的详细统计；三，首先交出所有的重武器。
0: 姚凤祥等人听了，立刻表示赞同，于是便喜滋滋地回去向史说报了个信儿。
1: 然而事情并不像杨志兴设想的那么简单。就在姚凤祥他们离开新七军军部不久，郑洞国就突然来到了住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的新七军军部。
0: 原来史说于昨天一怒之下走了之后，郑洞国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在第二天便亲自来到了新七军，向史说施加压力。
1: 军令不可违，现在沈阳方面已经派飞机来为我们突围做掩护，你们新七军不能延误战机，必须马上准备突围。
0: 史说被郑洞国的话说的是一头雾水，他不知道此刻见到的是真实的郑司令官，还是昨天夜里杨志兴来转达的那个是真实的郑司令官，于是一时间便不知道再说点什么。此时此刻，在军部还有新七军暂编第61师师长邓世富和新38师师长陈明仁等人，

0: 邓世富是郑洞国的老部下，平时与郑洞国私交甚深。他见史说等人都不说话，就大胆地站起来说：“
1: 司令官，我们的部队实在不能再打了，建议司令官能否暂时维持现状，再虚图良策。”
0: 郑洞国一听就急了：“
1: 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良策可图？你们拒不执行委员长和兵团的突围命令，到底想干什么？”
0: 郑洞国说着，把目光移向了新三十八师师长陈明仁。新三十八师是新七军的主力师，也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嫡系部队之一。新三十八师的态度将决定整个新七军的态度。可是师长陈明仁望着郑洞国，却不加思索地说：“
1: 我听史副军长的命令。”
0: 郑洞国无奈，只好问史说：“
1: 史副军长，你是什么意见？”
0: 此时此刻，史说对郑洞国不摸底，所以他只好说：“
1: 眼下军内官兵很多人都饿得腿脚浮肿，行军确实困难。司令，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您不妨就在这里用膳吧。不嫌简陋的话，晚上可以住在这里，有些事情我们还可以慢慢商量。”
0: 郑洞国那可是老江湖了，听史副军长这么一说，立刻就警觉起来。“
1: 什么意思？还要我留在这里？莫非他们想挟持我向解放军投诚？”
0: 想到这儿，郑洞国立刻回答：“
1: 兵团那边还有事，我就不在这吃了。我的话你们再想想，然后给我个答复。”
0: 郑洞国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郑洞国走了之后，史说这才明白了：“
1: 杨志兴这小子是假传圣旨了，郑洞国根本就没有投共的意思。”
0: 郑洞国刚走，被史说派去跟解放军谈判的姚凤祥等人就回来了，并且他们带回了解放军提出的接受投诚的三项条件。
1: 史说一看就傻了，因为三项条件的第一条就是出具郑洞国的亲笔信函。如今郑洞国是这个态度，想让郑洞国出具亲笔信函显然是办不到了。于是新七军和解放军做进一步谈判的事情就只好暂时搁下来了。
0: 恰好就在此时，在解放军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第六十军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争取新七军和郑洞国投诚之事甚为关注，直接电告第一兵团：“
1: 对郑洞国要采取胁迫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为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如争取起义或者投诚，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
0: 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了一封致郑洞国的信，用电报发到了第一兵团。第一兵团接到命令之后，当即派兵团参谋长谢方为全权代表进入长春，与守军进行谈判。

0: 谢方还同时送上了周恩来致郑洞国的信和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致新七军的信，希望副军长史说亲自和郑洞国去谈一谈。
1: 史说接到信以后，先命令一名参谋将周恩来的信送给了郑洞国，自己随即便找参谋长龙国军去商量。
0: 龙国军听了史说的来意，想了想说：“
2: 能够起义当然好，可现在看来，起义的可能性很小。军里的主力，新三十八师是委员长的嫡系。虽然陈明仁师长在会上表示听从你的命令，可是三十八师里的刺儿头太多，如果宣布起义，以我们两个人的号召力，恐怕还不足以服人。”万一闹僵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史说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龙国军：
2: 如果我们能够说服郑司令让他带领全兵团起义，你认为可能性有多大？
0: 龙国军想了想说：
2: 我看可能性很小，郑司令昨天的态度你也看见了，说服他起义根本就没有可能，所以目前还是以全军放下武器投诚为好，因为投诚有在大军压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而无背叛之嫌，对于那些顽固效忠老蒋的军官也容易接受一些。
0: 两个人商量过之后，加派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利、暂编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和暂编第五十六师团长涂尚军为代表，与原来的四名代表一起和解放军的全权代表谢方举行正式签约谈判。为了表达诚意，史说亲自下令让王吉仁将四门重炮连同炮兵一并带去交给了解放军。
1: 十八日夜十一时，七名新七军的正式代表乘车到达解放军在长春城内的临时指挥所。他们在交了重炮，介绍了史说不能脱身，郑洞国不便出面，他们可以代表全军谈判并且签字之后，谈判才得以重新正式开始。
0: 谈判进行了大约六个小时，在十九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双方代表在谈判协议书上签了字。双方商定，十九日上午十时，由新七军司令部派代表乘车接解放军代表前往接收。
1: 等新七军的代表把协议书带回来交给史说，并且再有几个小时解放军就要来接收了，史说才决定不该让郑洞国再蒙在鼓里，便决定亲自举兵团部告诉他，并且说服郑洞国接受这一现实。但他转念一想又放弃了，
0: 因为郑洞国的兵团部里不仅有蒋介石派来的督战官和幕僚，还有隐藏在特务团中的军统分子，他们一旦知道郑洞国有投共之意，必然会包围郑洞国，并且逼迫郑洞国死抗到底。于是史说命令参谋长龙国军：
2: 你亲自到兵团部去请郑司令，我们在新七军向他做工作，让他接受这个现实。
3: 是。
0: 龙国军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了。单说郑洞国昨天从新七军回来之后，就绝望到了极点。
2: 想不到我郑洞国戎马半生，经历过无数的战阵，今天竟落到如此地步，连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也跟我离心离德。

0: 世道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
1: 此时此刻，他正在屋里如困兽般的来回踱着步，就见史说派来的参谋给他送来了一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劝降信。郑洞国看过之后，不免长时间的无语。他承认，周恩来在信中说的话句句在理，而且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这关键的时刻亲自给自己写来一封发自肺腑的信，足见中共对自己的重视。
0: 然而，一想到放下武器背叛蒋介石，郑洞国又不觉犹豫了。就这样，在极度迷茫和痛苦当中，郑洞国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1: 出乎意料的是，天刚微微亮，副参谋长杨友梅和两名督战官就来把他叫醒了。
0: 司令，新七军已经和解放军接洽，并准备放下武器了。
1: 杨友梅的一句话把郑洞国给彻底击垮了。
0: 完了，一切都完了。
1: 郑洞国说完便无力地瘫坐在床上。过了一会儿，杨友梅又带着龙国军走了进来。
0: 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见你。
1: 郑洞国已经知道新七军在与解放军接洽，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听了杨友梅的报告，他头也不抬，便没好气地问：
0: 都这个时候了，龙参谋长找我还有什么事？
1: 龙国军来到他的跟前，恭敬地敬了一个军礼，而后说：
0: 司令，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军官会议，想请司令官去主持一下。你们史副军长呢？他都到哪儿去了？
1: 郑洞国没好气地提高了声音。龙国军回答：
0: 史副军长现正在主持会议。史副军长说，有些重大问题无法确定，如果司令官能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1: 郑洞国一听，这火气立刻就窜了上来。
0: 你们投降了还想把我也拉上啊？龙国军，你和史叔跟我这么多年，我待你们不薄啊，你们为什么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
1: 郑洞国说完叹了口气，又颓然地躺倒在床上。龙国军怔怔地站了一会儿，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便只好失望地返回了军部。
0: 19号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武器。一部分本想突围的军官，在接到史说准予率部突围的命令以后，认真估量了一下形势，也都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因此，全军的交接进行的都很顺利。城里的地方保安部队见大势已去，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降。
1: 最后，只剩下兵团团部的特务团还据守在银行大楼里，进行着顽强的抵抗。郑洞国的临时官邸和兵团指挥所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郑洞国凭经验知道，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死亡前的最后挣扎了。
0: 哎，时间到了，该开始料理后事了。
1: 郑洞国叨咕了一句： 便着手把整个战况向远在沈阳的东北剿匪总部做了报告。
0: 现在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交通事故路段，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张文高速与南东延段过境大道内平安至黄原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车流量较大，请车辆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扎道路段道塘河主线收费站出口四道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该车道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西宁北收费站入口广场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截止8月10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九至至花石甲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封闭时间截止6月30日。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下面是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S104西宁至贵德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G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沈大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S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0: S204 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张井公路至隐盛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不复通行。S206平安至龙雾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滩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不复通行。G213侧客至毛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不复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尖扎县龙雾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G215马宗山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造工程施工便道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G341胶南至海燕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不复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的天气，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以上的降水，其中海西西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龙、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德方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龙、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青南地区有6到7级的偏西风，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玉树西部、黄南及天峻、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2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1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2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3到11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截至5月13号，零售、餐饮等8个行业的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2万。

0: 17.690万，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各地拓展发票上传渠道，优化开奖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参与者、消费者参与更便利。部分城市结合实际，将有奖发票与当地促消费活动紧密结合，形成叠加效应，实现一笔消费多重惊喜。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激发线下活动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发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多渠道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仓库的消化工作。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求。下一步将重点从强化统筹组织，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和维护良好收购秩序5个方面入手，全面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呈现产大于需的态势。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区，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一直到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近期小麦市场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经营主体已将重点关注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
1: 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0: 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每位旅客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1: 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4: 是。
3: 够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我是橙子。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1: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档、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环境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0: 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今后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政从洁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持生态屏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晓楠、赛赤、雀吉、洛志嘉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
0: 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晓楠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9位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按照创建目标统筹处理好现阶段成效评估与规划体系的衔接，在多地多部门协同治理自然保护与科学利用、统筹民生发展等方面优化创建路径。
1: 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化对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理解，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捧好一湖清水。要解决好群众现实问题，统筹好产业发展需要，兼顾好群众受益需求，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要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以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持续运用协商监督、视察监督等形式，就贯彻落实中的短板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加强监督成果的跟踪落实，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
0: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
1: 5月13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我省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面临的形势，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工作举措，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个方面，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实现新提升。
0: 会议强调，三级公立医院是我省医疗服务体系的龙头，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引领基层能力提升的核心力量，是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主阵地。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力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增进群众就医获得感。
1: 会议要求，全省公立医院要狠抓医疗质量提升，规范诊疗行为，加强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管理，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优化学科布局，打造区域优势专科和中医药特色等学科品牌，健全人才引育和薪酬激励机制，深化省内外多部门合作，促进临床与科研深度融合，推进运营管理精细化，强化成本核算和医保基金监管，加快智慧医院建设，优化就医流程，加强医风医德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提升服务体验。
0: 5月13号，全省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讲话。
1: 会议指出，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团结凝聚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需要，是有效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的重要举措，根本在于强化政治引领，关键在于建强组织体系，核心在于加强服务管理。
0: 会议强调，要着眼引导新就业群体坚定不移赶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紧盯权益保障堵点、服务供给短板，精准施策，实打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让新就业群体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领导，厚植赶党恩的情感认同，运用简易便行、务实高效的工作方法，把党的创新理论讲鲜活，把政策红利讲明白，把新就业群体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坚持强化听党话的思想自觉，引导党员从业者主动亮明身份，发挥联系千家万户的独特作用，主动参与社会治理、风险预警、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跟党走的行动担当。
1: 会前，曹俊前往西宁东风驿站、顺丰速运、道路运输行业党群中心，调研新就业群体的思想政治、权益保障和工作生活情况。会上，货车、出租车、网约车司机

0: 和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代表发言。
1: 5月13号，青海省第36次全国助残日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系系列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北城七区户外广场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营造扶残助残氛围，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青海七彩梦残疾人艺术团协办。活动在残疾人艺术团的文艺展演中启幕，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1: 活动现场设置多元便民服务板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认领残疾人微心愿，工作人员发放辅助器具以及指导并使用。辅助性就业基地咖啡体验区展示心智残疾人劳动成果，专场招聘会为残疾人搭建就业桥梁，健康义诊、法律宣传、义检志愿者服务现场同步开展，还慰问了困难残疾人代表。
0: 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验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现场为无障碍环境监测监督员颁发聘书，组建由残联、城建、检查部门人员、残疾人代表及亲属、政协委员、老年人代表和专业人士构成的监督队伍，残疾人代表占比过半。活动还组织相关人员实地体验周边的盲道、坡道、无障碍电梯等设施，设立手语翻译平台，排查设施短板，推动无障碍环境从有设施向好用、实用、爱用转变。
1: 最近，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就业服务、赋能文旅产业、带动就业的若干措施》，自2026年6月1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措施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文旅产业与就业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文旅产业稳增长、扩内需、促就业作用，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措施明确，对首次在青创办文旅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并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1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实际利率50%贴息。支持非遗工坊、文旅直播、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入驻创业孵化基地，享受租金减免及一站式服务。
1: 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失业及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推行免申绩效模式，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落实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助，对取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文旅企业参保职工给予补贴。
0: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在重点文旅企业设立人社服务专员，推行一企一策，聚焦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精准对接青青黄河、柴达木盆地等重点区域用工需求，做好季节性、临时性用工储备，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带动重点就业群体的落实职业补贴介绍。
1: 鼓励培训机构围绕民宿服务、冰雪运动、非遗传承等开展技能培训，支持校企合作开展文创计划、市场营销等专项培训，依托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文旅企业运营人、技能带头人赴省外先进地区培训，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备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0: 对文旅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对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招用2026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按规定给予补贴。
1: 持续推进青海易就业品牌建设，构建线上加线下加直播带岗招聘体系，加快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在社区、商圈、产业园区建设就业服务站，对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给予适当补助，全面放开参保户籍限制，保障旅拍定制师、民宿管家等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0: 依托就业意识协调机制，强化人社文旅工信财政等部门协同配合，综合运用政府网站、新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及时解决政策落地中的堵点难点，确保各项惠民利企举措落实到位。
2: 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国华中创技术有限公司、清盛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总投资35亿元，涵盖25亿元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10亿元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为乐都区新兴产业聚焦发展注入动能。
2: 据了解，两个项目将拓展无人机在乐都区生态监测、农林植保、应急救援、文航、文旅航拍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上下游企业产业链的配套体系，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升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推动乐都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迈进，持续为5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直接吸纳带动本地就业1400多人。
1: 近年来，乐都区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光电、电子等前沿新兴赛道，全面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清单工作机制，落实保姆式全周期跟踪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构建装备制造、光电信息、绿色建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2: 最近，海东市平安区启动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这标志着平安区数字电商人才培育及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迈入新阶段。
1: 近年来，平安区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其纳入15、15时期重点发展规划。面对县域电商发展中商家运营基础薄弱、实操经验不足、专业数字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传统单一理论培训模式难以实现学以致用、能力落地。为此，平安区创新推出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创新推出培训加陪跑模式，聘请阿里巴巴集团电商专家驻点开展为期6个月1对1精准指导，通过成长顾问服务、四位一体运营机制、标杆示范打造等举措，以实战教学提升商家电商运营能力，整合平台优质资源，培育本土数字人才，为县域特色产业赋能发展构建可复制可持续的数字产业造血发展模式。
2: 2024年以来，在上海市虹口区元青联络组的帮扶支持下，由共青团马庆县委组织实施的小店计划消费帮扶项目，为高原青年创业铺路搭桥，让一家家小店铺激发出大活力，帮扶成效显著。
1: 项目先后落实上海。

援亲资金200万元作为小店计划帮扶启动资金，举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累计筛选出民族手工艺、特色餐饮、文创产品等领域10家有特色能带动就业的青年小店纳入扶持名单，加强培训指导，

0: 在添置新设备后，订单量突破千万，营业额达到150,000元，产品更是走出马庆，销往省内外各地。截至目前，10家受扶持的小店已累计带动近20名本地青年就业。
1: 小店计划不仅为一间间小店注入了发展新动能，更让高原青年创业有了底气，就业有了出路，真正实现从书写式救济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让青年创业梦想成为现实。
0: 5月14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13届州委常委会第1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兼具思想引领、方法路径和部署要求，为我们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健全风险普查，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细化流程响应，备足物资，建强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控能力。
0: 会议强调，全州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工矿企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和行业，逐条排查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真排查、真整改，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现场。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指标攻坚，扎实抓好2季度经济运行调度，全力以赴冲刺攻坚，确保顺利实现双过半。要扎实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强化思想引领和纪律警示教育，严肃换届程序，规范换届流程，确保人心不断，工作不断。要加强旅游旺季服务保障，抓实景区管理、秩序维护、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景区社区和交通出行、食品安全等风险隐患，全力营造有序的优质营商环境。要持续抓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同步做好各类巡视审计、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整治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我省将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依托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经贸合作与消费促进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推介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的开放发展新形象。
1: 本届西洽会，我省将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精心搭建160平方米特色特展展位，集中展现青海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取得的丰硕成果，重点组织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北北川工业园区、干河工业园区等省内产业园区，全面推介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成效与3大类高端优质产品，精准对接西部及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深度协作。
0: 同时，我省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精心组织大青盐、蜂产品、优质奶制品、原生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养生食品、沙棘枸杞精深加工产品、地域文创产品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集中亮相。 依托西洽会广阔平台，打通省际国际产销对接渠道，全力推动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

0: 营销全国，走向世界。此外，还将在青海展区专设青海家宴展示，通过技艺交流与产品展示等方式，集中呈现青海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绿色食材的卓越品质。
1: 此次参会参展旨在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进一步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各地区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产销合作，持续提升青海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0: 为持续优化高速公路货车司机休憩环境，切实解决出行途中极难筹判问题，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高标准完成六处高速公路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5月14号，经过一个月试用后，这六处司机之家正式投运，将进一步优化青海省高速公路服务配套设施，与现有服务站点形成联动互补，实现重点路段关键点位服务全域覆盖。
1: 此次升级打造的共和、花海双侧及日月山、马场园南服务区打破了单点服务模式，构建起南北联动、双区协同的服务格局，为过往车辆及货车司机提供全天候、全覆盖出行保障。司机之家精准贴合货车司机长途出行的核心需求，深度整合服务区停车、餐饮、汽修等基础服务资源，优化服务配置，着力打造温馨便捷的家庭式休憩空间。
0: 同时，布设24小时独立热水淋浴间，配备免费洗衣机、烘干机，设置标准化共享厨房、共享餐厅、开水房，配齐微波炉、厨具等设施，实现随到随用，并设立专属静谧休憩区，有效缓解长途驾驶疲惫，全方位满足司乘休憩、生活与健康需求。结合高原地域特点，站点专门配备高原吸氧设备，筑牢行车健康防线。
1: 此外，统一设置标准化司机之家醒目导视标识，全程指引清晰，彻底解决司机找站难、进站难的难题，并增设自助查询设备，便捷完成货车司机入会登记工作，方便司机实时查询、申领工会惠民服务。全域布设视频监控系统，实现24小时无盲区覆盖，搭配全天候人工巡逻巡查，筑牢安全运维防线，并常态化保持保洁以及专人定期巡查管护制度，保障服务区环境整洁，设施完好稳定。
0: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据了解，本次的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那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同志，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3: 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
3: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
5: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4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及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拔河比赛鸣锣开赛。这是本次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的首场赛事，共有30家单位、71支代表队、735名运动员参赛。
0: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中共青海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青海省总工会联合承办。赛事设职工组、高校组2大组别，分男子640公斤级、女子540公斤级、男女混合580公斤级3个竞赛级别。赛程为期3天，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与淘汰排位赛相结合的赛制。职工组前2名将晋级全省全民健身大会拔河活动的总决赛。高校组混合组第1名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的拔河比赛。
1: 赛场上，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同频发力，在励志与意志的比拼中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大1学生丁希灿表示，队伍呢虽然是赛前临时组建，缺乏大赛经验，但全体队员全力以赴，以赛促学，以赛会友。
0: 青海省拔河运动联合会主任王永安介绍，青海省已建成一支由1名国家级、2名国家一级、近40名国家二级裁判组成的专业队伍。所有裁判员均经过中国拔河协会系统培训， 先后参与省运会等重大赛事的执裁工作，完全能够满足省内各级拔河赛事的办赛需求。
1: 吉林市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全力做好赛事后勤保障，遴选优质的美食摊位，丰富餐饮供给，联动商圈推出专项优惠券，现场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与非遗展示活动，以赛事带动消费，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
0: 5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冰壶项目在多巴国家高原训练基地开赛，这是青海省运会历史上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竞赛体系，标志着青海冰雪运动发展迈入崭新阶段。
1: 作为青海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为期7天，由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局、西宁市人民政府承办，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3个项目，分公开组和青少年组2个组别展开角逐。来自全省各市州和高校的8支队伍，共12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0: 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原优势和完备的专业设施，为赛事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青海紧抓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机遇，城市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多巴冰壶馆等专业场馆，让冰雪冷资源持续释放热经济，已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高地。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全省冰壶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为深化体育交流、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搭建了重要平台。
1: 5月13号，西宁市城西区区长杯暨第3届雪豹杯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城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
0: 在开幕式现场，城西区各小学代表队依次入场，学生们带来旗舞、龙舞操、空竹表演等融合体育活力与校园文化特色的团体文体展演。
1: 城西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恒山为校园足球联赛揭幕战开球，首场对决在桃李小学足球队与古城台小学足球队之间展开。谈及参赛感受，古城台小学5年级学生段奕晨说：“我喜欢足球运动，踢球呢既能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也能培养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在绿茵场上奔跑，让我觉得很快乐。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0: 城西区持续加大校园体育投入力度，不断完善体育硬件设施，高标准建成标准化运动场地，配齐配强专业体育师资力量，常态化推动学生日常体育锻炼落地见效。全区校园体育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形式丰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其中，校园足球建设成效尤为突出，城西区各小学实现全覆盖组建校园足球队，学生参与热情持续高涨，足球运动已成为彰显城西区办学特色、凝聚校园活力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初夏的格尔木、昆仑雪山的皑皑白雪尚未消融。格尔木市体育场的绿茵场呢，早已跃跃欲试。随着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柴达木队赛事与决战昆仑2026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赛程公布，一场席卷昆仑山下的足球风暴即将点燃高原。这个夏天，格尔木将因足球而沸腾。
0: 从5月到9月，两项赛事将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及全省多个赛场轮番上演。每周的绿茵对决战将持续点燃高原球迷的热情。其中，决战昆仑格超联赛率先于4月25号揭幕。8支本土劲旅组成的参赛阵容包含教育先锋队、蓝燕冲锋队、吉冉 FC 队、昆仑经济腾飞队、通信联队、黄河源社区队、景耀足球队、盐湖股份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直至冠亚军决赛共17场激烈对决，在每周六周日18:30的黄金时段为市民献上家门口的足球盛宴。 而清超联赛海西柴达木队的赛事也同步启动，从西宁到玉树，从乐都到马沁，格尔木的球员们将代表海西州出征全省赛场，与西宁雪豹队、海东天佑德队、果洛格萨尔队、玉树牦牛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南龙羊队、黄南热工艺术队等全省的劲旅一较高下，在高原不同角落书写海西足球的荣光。
1: 翻开赛程表，一场场对决早已标注出惊吓的热血坐标。清超赛场，海西柴达木队将在格尔木市体育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南龙羊队、海东天佑德队、果洛格萨尔队、玉树牦牛队、黄南热工艺术队等对手。15点的午后阳光将为每一次的精准传球、每一脚的劲射披上金色的战袍。客场之旅呢，同样充满挑战。乐都区、马沁县、玉树市、铜仁市、门源县、共和县、西宁市的绿茵场上，都将留下海。

0: 西球员奔跑的身影。
1: 这不仅是一场场足球比赛，更是高原城市的活力宣言。对于格尔木而言，足球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串联城市烟火与高原豪情的纽带。格超联赛的参赛队伍来自教育、消防、企业、社区等各行各业，球员们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释放着对足球的热爱，也展现着格尔木各行各业从业者的精神风貌。而青超联赛的征程则让海西足球走出格尔木，在全省舞台上展示柴达木儿女的坚韧与拼搏，让更多人看到格尔木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激情。
0: 随着赛程的公布，格尔木的球迷们早已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格尔木市体育场的看台上即将响起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夏夜的微风里将飘来足球划过草皮的清脆声响，昆仑山下的这座城市将因足球而变得更加热烈，更加鲜活。无论是青超赛场的跨省对决，还是格超赛场的本土德比，每一场比赛都将书写属于高原足球的故事，每一次奔跑都将点燃属于格尔木的热血。
1: 在这个夏天，昆仑山下的足球风暴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期待在绿茵场上见证拼搏与热爱，见证格尔木足球的荣光与梦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嗨嗨哟！
2: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3: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了。
4: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5: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4: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5: 那爸爸去哪儿了？他是不是真的逃跑了呀？
4: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5: 妈，俺以后不上学了。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妈，
6: 行啊儿子，
4: 这学咱就不上了。
5: 妈，
4: 谁呀？
7: 是我嫂子刘连春。
4: 啊，来嘞。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
7: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4: 哎呀，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7: 哎，
4: 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7: 哟，这还没吃饭吧？
4: 啊，
7: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4: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7: 哦，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4: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多过意不去嘞。
7: 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5: 连春叔，
7: 哎，
5: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7: 哎呀，
5: 偷了村里的钱。
4: 哎，
7: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
4: 辛苦儿子，
7: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5: 好的，叔叔。
7: 来，铁蛋啊，
5: 嗯，
7: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5: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7: 那
5: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7: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5: 大人也会犯错误？
7: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5: 哦，
7: 哎，铁蛋儿，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5: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7: 对呀。哎，嫂子，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还是让铁蛋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7: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5: 妈，你就让我爸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7: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4: 大兄弟，你等等。大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7: 哎，
4: 你看，
7: 这是
4: 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7: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4: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7: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4: 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偷家的狗崽子。
5: 我不上学了。
7: 好了，铁蛋，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4: 真的？
7: 真的。
4: 大兄弟，我信你，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3: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这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翻开崭新的一页。抓了刘屯以后，刘连春面临的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 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8: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别急别急，
9: 你看我这
10: 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11: 我呀，我可不种你们这种中看不中吃的东西。
12: 哎，不对啊，崔婶，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水果黄瓜的种子吧？
11: 你们呢就挺好吧，一会儿我这筐黄瓜他们呀会抢着收的。
13: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11: 哟，人家是省城大超市来的，还能不知道啥样的黄瓜好吃？
8: 行，这个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10: 崔婶在叫你呢。
11: 来了，您看看。
8: 不是，阿姨
11: 啊，
8: 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11: 是啊，

0: 么样？
1: 不是，
0: 不错吧？
2: 哎呀，您这个……
0: 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2: 是是是，但是啊，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的好吃。
2: 那我说阿姨，
0: 嗯，
2: 您这黄瓜
0: 啊，
2: 我们不能收。
0: 啊？为啥不收？
2: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0: 哎呦，你，哎呀。哎呀，孩子，
2: 啊，
0: 你听我说啊，
2: 是
0: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都没有，纯天然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来，等会儿，
2: 但是。
0: 给，
2: 哎，阿姨，
0: 你尝尝，
2: 不，
0: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不用，
0: 你尝，
2: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想收，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0: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看，
3: 哎呀，行了，崔婶子，让让吧啊，该我们了啊，
2: 好了，下一个啊，下一个。
0: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我跟你说，我没法花了，我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儿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
4: 怎么了？
3: 哎呀，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哎呀！婶儿，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0: 我能不急吗？刘立春，
3: 哎，
0: 天柱，
5: 哎，
0: 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3: 是啊。
0: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3: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0: 嗯。
3: 您没种我们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0: 我
3: 当时不是反复交代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5: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3: 是啊，崔婶，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5: 对，
3: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5: 哎，
0: 我不管，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投了好几千块呢。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天儿啊！
5: 起来，
0: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5: 哎呀，
3: 崔婶，好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5: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
3: 哎，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5: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0: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6: 哎呀，连川啊，
3: 啊，
6: 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
7: 哎呀，这我家的也超了。
8: 哎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9: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时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

0: 着思路。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1: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2: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3: 走开，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
2: 哎呦，还真行，
1: 黄大爷好。
3: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2: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2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3: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滹沱河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
2: 哎，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3: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
1: 哎呦，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哎，
3: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2: 啊，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3: 连春，
1: 哎，
3: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1: 啊，您怕啥呀，大爷？
3: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
2: 那，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3: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人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滹沱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那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哎，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你给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带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他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啊，
1: 黄大爷，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2: 嘿，老黄啊，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他还不高兴坏了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1: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地收拾，不是？
2: 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3: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呢？啊，
1: 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2: 嗯，嘿嘿，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啊，
3: 那怎么没啥说的？
1: 王大爷，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哦，哎，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啊，
3: 大黑，哎，大黑，
2: 还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3: 这我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吗？哎，
2: 你呀，真行。
4: 铁柱，别劝了。哎，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5: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4: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啊，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5: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呢？
4: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爸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哎，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5: 是，
4: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5: 嫂子，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了。
4: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

0: 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1: 这样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啊、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0: 传统特色啊！
1: 哎，
2: 嫂子，嫂子，
0: 啊，
2: 金花嫂子，
0: 连春兄弟来了。
2: 哟，柱子哥也在呢。
3: 哎，
2: 正好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
3: 哦，
2: 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3: 喂，我看看
2: 啊。
3: 哦，河畔野香。
2: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
3: 哎呀，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的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呼沱河的味道。
2: 哎，对对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哎、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3: 来、哎、来来来，
0: 连春，我，
3: 啊、
0: 哎
3: 连春
2: 啊，
3: 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2: 哎呦，我瞧瞧瞧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1: 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2: 哎，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是饭点儿，哎，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是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饭店嘞，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1: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3: 对对对，
2: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3: 是吧？
2: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3: 哎，对对对，
1: 哎，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也给他挖掘出来，
3: 蒸碗。
2: 哎，这个好。
1: 对了对了，
2: 哎，这个好。
1: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要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滹沱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戒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3: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2: 哎，
1: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把这段最难走的路给走过去。哎
2: 哎，这村子是变干净了，可还是没人来呀。
1: 别急呀，嫂子，滹沱河河岸干净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咱们要让它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这样咱们刘家湾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咱们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到时候啊，我们把古酒坊、豆腐坊、老戏台、果园、花园都建起来，发展特色旅游，那不愁吸引不来游客。
3: 哎呀，
1: 到时候客人来的多了，还怕你接待不过来嘞。
2: 哎呦，连春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嫂子，确实这段时间呢，店里客人少，村委会也看到了，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2: 连春兄弟，我听你的，咱就上八大碗。
3: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啊，
2: 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3: 哎，对呀，
2: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3: 哎，
1: 好好好。哎，来，柱子哥，
3: 哎，
1: 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给挂进来。
2: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4: 挂牌子。
5: 夏日的天气，真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的，
6: 你说说，
5: 不是吧？
7: 哎呀，刚才的大太阳嘞，这一下子这么大的雨就下下来了。这，
6: 叔叔叔叔叔，快别说了，
7: 别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这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5: 是
6: 啊，我说大翠儿啊，快走吧，躲躲雨，快点，
8: 你们先过去吧，我呀找块塑料布把这东西得盖上啊。这里有边的物件，它淋不得雨，你们先走吧。
7: 赶紧快点啊！
8: 快点
7: 啊，我们先过去了啊！
9: 我们先走了。
8: 行了行了，哎，别管了。
6: 哎呦，你说这老天爷，这咋处处给我做难嘞？哎呦，你这雨就不能等等下吗？我这刚把摊子支起来，你就开始哗啦啦的下来。哎呦，这
9: 你咋往自行车上撞了你啊？哎呦，大翠啊，怎么是你啊？哎呦
6: 八金啊，你快去帮我把那块塑料布给追回来。
9: 你是伤着没有？你伤哪儿了啊？
6: 我没事儿，你干啥直勾勾的看着我嘞？你快去追塑料布，快去！
9: 好，我追，我追，
6: 快点！
9: 追回来了，放哪儿？
6: 你帮我个忙，去啊，找几块石头去，你快去呀！
9: 好。哎，大翠，石头来了，
6: 大金，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9: 好，
6: 压结实了啊。
9: 哎呀，大翠，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呀？
6: 那个角给我压上。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9: 我来。
6: 那边。
9: 好，
6: 我这就抽空啊，就编了些。这绳子，你。
9: 好。
6: 这寻思着挣了钱了，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八戒，那个角让我压一下。

0: 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哎，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啊，不不，不用了，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0: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1: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0: 刘大春，你瞧不起人呢你！
1: 八金，这怎么了？
0: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时候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这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1: 阿金，这
0: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你不这样瞧我，我认了，不怪你。那你好好看看，你看看现在的我呀，
1: 八金，村里人都说你变了。现在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
0: 自打跟着铁柱哥进了村里的工程队，我烟戒了，酒也不喝了。铁柱哥每天早上拉我跑步锻炼身体，连春说让我学门手艺，就给我联系了市就业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学建筑水电。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要好好学，以后帮你盖好房子。大翠儿，你好好看看，现在站在你跟前的不是过去的刘八金，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 你不结巴了？
0: 我关键时候不结巴，打小就这样。说，雨衣 你穿不穿？
1: 我穿，我穿还不行吗？哎呦，这雨也太大了，你身上都湿透了。快，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去。哎，
0: 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那，好吧。
0: 哎，快上来！
2: 刘八金不由分说的把大翠抱上了自行车后座，在风雨中使劲的蹬着。雨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急，可二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嘞。
3: 大翠儿，在家吗？
1: 哟，来了啊，铁柱哥。
3: 哎嘿，
1: 八金，哎，你们来了。
3: 哎，咋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大宝、小宝呢？
1: 孩子给崔婶子带走了。
3: 哦，
1: 土地给合作社了，闲工夫多嘞，没事啊他就帮我带带孩子，说腾出时间来啊让我编些小筐小篓子。
3: 大翠儿，
1: 哎，
3: 你那些小筐小篓子编的是真不赖。
0: 嗯，
3: 比上回我在车站看到的那个大婶儿编的那好多了。
0: 嗯，
1: 铁柱哥，这不还是你提醒我干这个的吗？你看我这个腿呀，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咱湖头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啊，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0: 大翠儿
1: 啊，
0: 给你说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那个，哎呀，就柱子哥
3: 啊，
0: 我说话费劲，你说。
3: 好，大翠啊，
1: 哎，
3: 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八金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筐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
1: 嗯，
3: 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筐小篓子到处转悠，嘿嘿嘿，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0: 收柳条筐的店？
1: 对啊，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2: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1: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啥的，结果人家呀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
0: 哟，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
2: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1: 对，
0: 真的。
2: 我拿小篓子从他门口过，当时我没打算进去哈，结果那老板追出来，直接问我这个小筐小篓哪儿来的。
1: 后来呢，巴金就把我叫过去了。
2: 对，
1: 人家这个店还真挺大，线上线下都在卖。很快一锤定音啊，要签合同，说想批量收购你的柳编制品。你看，对吧？合同我也给你拿来，这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
0: 他们货要的多？
1: 挺多的，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完不成啊。大翠儿，你挑头成立个柳编小组怎么样？
0: 哟，这可是好主意啊。
1: 是吧？
0: 这现在村子里啊，大娘婶子姑娘媳妇儿都闲得慌呢，正好一起干这个。
1: 那你可得好好培训一下他们啊，人家对质量的要求那是挺高的。
0: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好关的。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这合同我可就签了。
2: 哎呀，签！你看你那墨迹劲儿，大村说能签就能签吧。
1: 行，那我现在就回村委会盖合同章。八金，走啊！
2: 你柱子哥，你先走，我有话跟大村说。
1: 就知道你小子着急赶我走呢啊！行，不耽误你们，我走了啊。祝你们啊好事成双。
0: 慢走啊，柱子哥。
3: 八金，你有啥事儿不能当着柱子哥的面说呀？
2: 我给大宝小宝买的溜溜球啊，
3: 这是做啥的吗？
2: 这溜溜球城里孩子可喜欢玩呢，大宝小宝一定也喜欢。
3: 那等晚上你过来啊，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
2: 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了。
0: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呗。

0: 又一个春天来了，刘家湾村迎来了春雨绵绵的好年景。他以崭新的容颜站立在滹沱河畔，岸边柳树成行，三千亩由河滩地改建的温室生态大棚向等待检阅的军队威武雄壮。当初连春带着村委会设计的发展蓝图开始一一呈现在村民们的面前。为了让这盘大棋彻底盘活，刘连春又使出了关键的一招。这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家湾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1: 看看现在，哎，真是不错
2: 啊！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总，大驾光临。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刘连春。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啊！哎，我说老同学，你这天天电话轰炸，让我赶紧来，必须来，还要带着做电商平台的朋友一块儿来。这回我可是把各位平台的老总都给你拉来了啊、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大早啊，就在这儿恭候各位了。来，走走走，先去我们的大棚看看。
1: 好，好，好，好，那我们
5: 走走走，
1: 去看看。
4: 来来来，
5: 参观一下。哎呀，
6: 这地方，这好几年没来这边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5: 还真是哈、啊，你们看，真像个大公园。哎、
6: 是啊。
5: 哎，看那边还有个码头呢。这下呀，我们可以到滹沱河划船了。
2: 各位，现在咱们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刘家湾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哦，
7: 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哦，来来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啊！哎，
6: 好好好，我们继续看呢。
8: 哎呦，哎呦，哎呦，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2: 对对对，
8: 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不错。
2: 是啊，
5: 不错。
2: 这是市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
7: 啊，
2: 哎，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9: 哎、好的，好的，
10: 大家好，
11: 欢迎刘
10: 大家好。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这都是有机的啊，
6: 这个好，
10: 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哎，
6: 那尝一下，
12: 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6: 尝这西红柿啊，
8: 这西红柿味儿真正哦。
5: 哎呦，这草莓可真甜，你们都尝尝，哎，纯纯的草莓香。
10: 大家还可以尝尝我们的生菜啊，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7: 我来试试，我来试试。
4: 试试试试。怎么样味道？
7: 这个很脆呀、啊，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奶香味、
6: 啊。真的？
10: 对了，这种生菜呀、啊，就叫奶油生菜。
7: 你们也尝尝，真的很好吃的。
6: 尝尝，我尝尝。
10: 来来来，大家伙儿跟着我来啊，到这边。请请请，这边请。
6: 好，往那边走走。
10: 大家请看，
8: 哟，哎呦，好漂亮的锦鲤啊！
5: 你们说啊，这些都是很名贵的锦鲤呢。
7: 是啊，
5: 对，
7: 名贵的。
10: 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叫鱼菜共生。哦，
7: 鱼菜共生，主任，这个巧妙啊！养鱼的水呢，还可以拿来养菜。你们是真正的绿色环保哦！哎，
10: 对，
8: 你们说，哎，这样好吃的生菜，要是包上肉，会不会更是人间美味啊？
2: 放心放心，
6: 想想都流口水，
2: 不会让大伙儿留下遗憾的。今天中午啊，我们就在刘家湾村最地道的农家乐河畔野香。请大家伙儿吃饭，
6: 好，
2: 到时候呢，肯定少不了你这道生菜包肉。还有啊，还有 们著名的名菜八大碗儿。金花嫂子，客人们来啦！
3: 哎呀，欢迎各位贵宾光临！哎，来来来，里面请啊！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11: 要吃八大碗，
6: 河畔野香农家乐。
3: 对对对，
6: 太棒了！来来来，
2: 来来来，大家坐啊！今天的这桌菜呀，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刘家湾村自己生产的哦，鸡鸭鱼肉都是我们养殖场出的，蔬菜呢？也是你们刚刚看到的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
7: 我都等不及了，想吃了。
3: 大家别客气啊，哎，请品尝我们的特色菜。
7: 那就先吃了，
4: 客气，客气。哎，我说连春啊，
7: 我吃
4: 啊。这回我找来的这些做电商平台的朋友，有卖百货的，有做土特产的，生鲜果蔬的，还有做民宿旅游的，体量可都不小。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同学最靠谱了。
4: 那，
6: 哎，这菜确实地道。
3: 是，
6: 我们几个刚才在路上就商量好了，刘家湾村的所有农副产品在我们几个平台上全面上架，而且开通绿色通道，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条款。
3: 哎呀，对
7: 对对，对是那么想的。
5: 说实话，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更是你们刘家湾村民的奋斗精神。
12: 是，
5: 你看，你们奇迹般的创建了这么美丽的乡村，要我说呀，真是太了不起了。
6: 那是太了不起了，
7: 太了不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6: 哎，好，
4: 好，好，好，好，来，来，来，
2: 金花婶子，
4: 来，
2: 倒酒，倒酒啊！
3: 哎，好嘞，来，来，来，您吃好喝好，
4: 谢谢，
6: 谢谢，谢谢。
4: 哎，我说连春啊，
2: 哎，
4: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2: 对呀，哦，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5: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6: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刘家湾村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和当代中国农民一起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见证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刘家湾村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滹沱河畔建起了幸福的家园，谱写了希望田野的动人乐章，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 花轿来了，
2: 花轿来了，
3: 马金啊，快去背媳妇儿，我们给你奏乐。
4: 放下，拜天地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5: 老书记，老书记啊，等等！哎呀，
6: 他崔婶子，人家拜堂成亲呢，你捣什么乱？
5: 哎呦，不是呢，我呀要在他们入洞房之前让巴金呢回答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不好啊，这洞房就不入了。哎呀
7: 这崔婶啊，你啥问题啊？这时候了，你可别为难我呀。
5: 哎呦，巴金，你今儿个得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啊，到底呀喜欢我们大翠儿啥呀？
8: 说说，
5: 快。
9: 大翠儿她长得好看，哎呀，还心灵手巧，最重要的一条有两个可爱的大儿子，
10: 大宝小宝。
5: 说两句，
11: 好，乡亲们，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不但住上了小楼房，还和巴金成了家。现在啊，我就信一句话，只要国家。

咱们继续啊，夫妻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6: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7: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8: 城市和谐文明。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电台加视频直播一小时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带领大家一起呢去了解一些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同时呢带大家一起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63293566、63293567、6329356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打电话啊，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的话呢，只需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我们。
1: 爱你动人的眼睛好。
0: 朋友们，那我们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当中来赢取电影票。西宁星灿电影院哈，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你们准备好了吗？

嘞，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陈梅，事事如意舍得打工人，冷暖自知，得失随缘，马蜂心恩向阳。啊，还有一位啊，这个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读啊，就是后面是两颗星隐去了。一家之主刘章鱼啊，春天欢迎大家。郑玉梅啊，苦尽甘来欢迎。感谢苦尽甘来关注我们，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点点关注好不好，我们左上角啊，关注到听说青海的视频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其他的节目，也可以同时呢每周收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提醒。好，谢谢刘章鱼关注我们，谢谢。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啊。今天呢，我们同时设置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好，感谢打工人老革命为我们点了100次，谢谢。好，欢迎笑口常开，欢迎 A 星星。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丰富啊，文化特色鲜明，位于全吉乡以东、伊克乌兰乡以西、全吉河东侧，离县城23公里，315国道的北侧呢，以全吉河黄鱼洄游观赏为中心啊，也创新了一个黄鱼洄游的观赏形式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黄鱼洄游的观测点。那么按照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呢，在这里还建设了观鱼的栈道、游客的服务中心、房车的营地啊，包括藏文化的一些展示等等的设施。那么在这个黄鱼洄游点呢，也能使游客更清晰地观赏到我们黄鱼洄游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震撼奇观。接下来我们围绕啊这个黄鱼以及黄鱼洄游的话题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科普的这个题目哈。来，第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青海湖裸鲤，也就是我们青海黄鱼的保护级别是几级呢？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请作答。我们青海湖裸鲤的保护级别是什么？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来，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因为说到黄鱼，咱们青海的朋友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青海湖裸鲤是几级保护动物呢？A 啊，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啊，都说它是没有鳞片的鲤鱼啊，所以叫裸鲤啊。那么为了适应青海湖这种啊高盐高渗透压的这样的生长环境呢，于是呢它就进化出了这样的一个体态。那但是呢，青海湖裸鲤并不是一点鳞片都没有啊，只是在它的鳍下或者是啊一些部分呢还残有很少很少的鳞片。那我们青海湖裸鲤也是因此得名啊。好了，来问一下大家，青海湖裸鲤是啊这个保护级别是几级呢？保护级别是几级呢？大家都选了 A 还有选的 B 的。正确答案是，改了不算了啊，改了不算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青海湖裸鲤是我们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大家觉得是濒危物种了是不是？对，曾经20世纪呢，因为过度捕捞啊，曾经濒危啊，现在我们经过一系列的保护之后呢，哎，没有那么濒危了。所以说我们青海湖裸鲤啊，保护级别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也是我们的生态核心。
那么同时呢，它是也是在这个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啊，被列为了濒危物种，所以它是列入到这个濒危物种名录的。正确答案是 B 啊，记住了，青海湖罗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青海湖罗鲤啊，就是黄鱼，每年洄游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青海湖罗鲤啊，黄鱼每年洄游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啊，我们黄鱼呢，在每年的五到八月，它会洄游到啊这个淡水河啊湖淡水河，像这个沙柳河呀、布沙河。那它洄游之后去干嘛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答对哈。好，感谢青海湖畔为我们点赞。您这个名字太应景了啊。咱们的青海湖罗鲤啊，每年在这个五到八月份洄游啊，比如说洄游到沙柳河、布哈河，它是为了什么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啊，应该没有意义，是不是？确实啊，因为黄鱼呢，它虽然耐盐碱，但是毕竟它的啊鱼宝宝们呢，还是没有办法啊，就是适应这种啊高盐的啊这种湖的湖水的一个环境，于是呢，需要在五到八月洄游到淡水湖啊湖水河，像这个沙柳河、布哈河去产卵。所以说，我们刚察县沙柳河啊是最佳的观赏地。啊，在我们刚察县沙柳河是最佳观赏地啊。那么有一个黄鱼家园啊，就是我们青海啊，我们高原啊，海滨藏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2020年呢刚察县成功创建的国家啊全域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地方。每年的6到7月呢，是成千上万的黄鱼在这里洄游。经过浅滩水域的时候呢，黄鱼的背鳍就会露出水面啊，从远处看呢，就像是千帆竞发。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黄鱼产卵的地方就会形成啊这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啊。那我们刚察县呢，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季啊青海湖罗鲤增殖放流的，也就是观鱼季的活动。青海湖罗鲤呢，也叫普氏罗鲤啊，俗称黄鱼，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唯一的高寒咸水鱼种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察县的吉祥物了。那它的祖先其实是有灵的啊，祖先是有灵的古黄河鲤鱼。那么黄鱼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大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之后呢，也就适应了我们青海湖高盐碱度的水环境，成为了青海湖唯一的鱼种。每年的端午到立秋呢，是黄鱼繁殖的季节，成千上万尾的黄鱼汇聚在一起，沿着青海湖支流、沙柳河、布哈河、全集河等集结而上，形成了数百里河道、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我们也欢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6到7月可以来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黄鱼家园，去看到这样的一个震撼的景观啊，一定会不虚此行。有朋友说我们想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这里有一张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张图片呢稍微有一点小，但是你能看到我们这个河里面都是我们的这个黄鱼裸鲤啊，非常漂亮，是不是？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全面的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壮观景象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去观赏一下哈。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冈察。那么到我们冈察县呢，也还有一个跟大家啊之前介绍过的，就是我们普氏园林的科普研学基地啊，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景点之一。那来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于我们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您知道吗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这里是一处以保护普氏园林还有它的栖息地为核心使命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哈。那相信呢，来到我们青海，来到冈察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去的一个地点哈，就是我们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来问问大家呢，您知不知道这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哎，这道题大家，哎呀，你们都知道吗？选 B， 哈尔盖镇，打工人哈尔盖镇。啊，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在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 ？A 是沙柳河镇 ，B 呢是哈尔盖镇 ，C 是伊克乌兰乡 ，D 选项全吉乡。好，欢迎我们的瑞莹啊 ，Sunflower。还有借点是不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参与互动答题的话，可能前两道题没答到啊，稍稍有点吃亏。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屏幕上方的电话，然后呢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电话连线答题。只要今天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两道题，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呢，坐落在冈察县哈尔盖境内啊，然后呢，总占地面积有37.5亩。基地呢，以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和文化传承为重要抓手，打造了游客服务中心、普氏园林科普馆啊，还有这个9层2座瞭望塔啊，还有包括萌宠乐园啊等等的这些设施。那么在栖息地的监控方面呢，基地还应用了异像素啊、阵列式计算机、摄像机、VI 等现代科技，全方位的为大家来展示我们普氏园林的生存栖息环境。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位点到1000赞的朋友出现了，恭喜苦尽甘来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哈。好，恭喜苦尽甘来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来把这个获奖的信息打到公屏上啊，到时候记得来截图哈。好，感谢金生水清，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在我们冈察县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对吧？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哎，那大家对仓央嘉措有多少了解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来问一下，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哎，请问一下啊，既然以仓央嘉措命名这个文化广场，那来问问大家，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藏族诗人仓央嘉措，那么他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

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舍得率先选了 B 啊，金生水清选了 B， 是清代是吗？

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大家知道吗？那去到我们冈察县呢，啊，大家都会去到当地的一个文旅地标，就是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因为这个广场呢，也是啊，以仓央嘉措的诗词、还有生平故事、还有啊一些藏族的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啊，所以也是一个必去的一个打卡点。好，那我们海北仓央啊嘉措文化广场啊这个展示的一个内容啊是。是围绕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啊，与仓央嘉措有关的内容。那么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好嘞，大家都答了 B 啊，事事如意打工人苦尽甘来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啊！仓央嘉措呢是清代著名藏族诗人，他也是留下了大量的唯美情诗哈，广为流传。好了，那我们继续啊，继续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个冈察县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它主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哎，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它主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啊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C. 草原民俗器物。D 高原生态科普。啊，咱们这个海北的啊冈察县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C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冰石星啊，老李，兜兜，梅糖，不忘初心，镇江，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感谢我们点赞的朋友啊，已经5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好，欢迎海绵宝宝。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哈，刚才小小的给大家透了一下题，是不是？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以仓央嘉措诗词、生平故事和藏族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也是我们当地文旅的一个地标了啊。那么这个广场呢，建于2012年，占地总面积为51000平方米。广场里面呢，设有诗歌墙56块，其中呢，藏汉英三语诗歌墙24块，藏汉双语的诗歌墙呢有32块。那么广场中央呢，还矗立有5处啊，我们仓央嘉措主题的诗歌墙，墙体呢高3米，长度呢分别为28米2座、25米1座、14米1座和12米1座。诗歌墙的中心呢，还安放了仓央嘉措石刻雕塑，墙下吉祥八宝图案呢，均是以铜制铸造的啊，非常的精美啊，意蕴呢也很深厚了。好了，朋友们，那么来到我们冈察县啊，这个沙柳河镇呢，大家还要去到一处这个西山遗址啊，西山遗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有没有去过？在我们冈察县沙柳河镇的这个西山顶上啊，有一处西山遗址，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么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过哪个时期的文物呢？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的啊这个西山顶上啊，有一处西山遗址啊。那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去过的可能能答对。来问问大家，这个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了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
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啊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这要是不知道的话，就只能懵了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桃妈，欢迎俊英笑哥啊，十二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这个科普知识答题呢是关于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相关内容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这道题我们再来读一下，西山遗址呢曾经发掘出哪个时期的一些文物啊，大家没听清的话我给你们发上去好不好，没听清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一曲清风没听清。没听清给大家发上去哈，发上去。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一曲清风刚来啊，是今天迟到了是吧？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哈，来弯道超车答题好不好？你今天啊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你拿走啊。好，感谢幸福来敲门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大家6000赞了，谢谢。我们马上到半点了，马上到半点了。接下来半点之后啊，半点之后呢，我们再选出第二位，再选出第二位啊，就是半点之后来的新朋友啊，看哪一位能最先打到1000赞，最先点到1000赞啊。我们从半点开始，就是新来的朋友，最先点到1000赞的朋友啊，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一曲清风说我吗？对，你也可以打，大家都可以打。你来晚了，你更可以打了。拨打电话啊，拨打电话答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是不是很划算？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金生水清选了 C， 苦尽甘来选了 A， 一曲清风选了 B， 舍得选了 C， 打工人选了 A， 不算改的啊，改的不算。修俩，修啥呀？没事，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是吧？你修了我也看不见。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咱不能改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好，正确答案是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的西山顶上的西山遗址呢，地势是呈三角形的，由低到高的地面是天然草场，那么土层下呢皆为岩石啊，然后呢地面散布有卡约文化的一些陶片啊、兽骨啊、鱼骨等残片。那么西山遗址呢曾经啊发掘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像一些石质的工具啊，是研究新石器时代历史、部落史、迭代史、还有地域文化史以及民族之间斗争史的重要实物。那么西山遗址呢也在2023年被评为了2A 级旅游景区。那么对相关这一类的历史还有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沙柳河镇西山遗址去看一看。

好，这道题选 B 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答题互动，继续来答题互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相关内容。来问问大家啊。

你知不知道冈察县的县花是哪种植物呢？啊，冈察县的县花是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请作答。冈察县的县花啊叫什么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请作答。这个琵琶柴呢也叫五柱红沙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的。咱们冈察县的县花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一曲清风琵琶，琵琶柴不是琵琶。有选 D 的，有选 A 的啊。知不知道冈察县的县花啊叫什么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好，来我们舍得世事如意苦尽甘来打工人都选了 A 啊，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确实是你错了，丁香是我们西宁市的市花啊，这个冈察县的县花是琵琶柴啊。琵琶柴呢也叫五柱红沙啊，主要它比较能够适应啊这个我们冈察的这个土壤。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大家应该没听说过琵琶柴到底是什么，需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植物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当中， B. 它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C. 它无法调节土壤盐分，会加重土壤盐碱化。D. 它对高原生态修复无明显作用。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啊。以下说法啊，关于它的生态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当中，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啊，这个是 B 选项，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 C 选项，它无法调节土壤的这个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 D 它对高原生态修复没有明显的作用。感谢打工人关注我们啊，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冈察县的县花呢叫做琵琶柴。字儿怎么写啊？有朋友在问，琵琶柴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琵琶，木字旁的琵琶柴啊。那么它呢也是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的，那么它的生态价值是什么呢？哎，大家都选了 B 啊，很正确，因为其他选项听起来都不太靠谱。确实啊，琵琶柴呢以它超旱生植物的坚韧品性，适配盐碱戈壁与沙砾滩地啊，它的发达根系呢深扎土壤，构建了固沙网络啊，所以它是防风固沙的啊，它的这个枝叶呢截流降水，削弱风速，同时呢也会守护到我们的湿地和草原的生态稳定。最主要的呢，它还能通过这个盐线啊来调节土壤的一个盐分，补充有机碳，同时呢作为优质饲草呢也会为牛羊提供营养，所以它是高原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与地域生态守护的鲜活象征。那你知道了它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态作用之后，你就知道用它来做献花是没错了啊。还有一个名字叫苜蓿嘛，

C 叫雪莲 ，D 叫虫草。这是一道送分题了，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不知道。冈察县的县树啊叫什么呢 ？A 叫啊巨灵水柏水柏枝 ，B 呢叫琵琶柴 ，C 呢叫雪莲 ，D 呢叫虫草。一听就知道是这个，其他选项是这个陪跑的哈。

有朋友问花是紫色的吗？花是白色的啊，白色的，白色的带一点淡红色，就刚才那个枇杷柴啊，枇杷柴，它是属于那种小灌木的植物啊，白色啊，略带一点淡红色，不是紫色。好嘞，这道题沙柳啊，没错，哎，一曲清风懂行，哎，沙柳。这个名字呢，它的学名就不太好记了，巨灵水柏枝啊，我们的俗名就是沙柳。哎，巨灵水柏枝啊，然后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的这个沙柳，那它主要生长在钢察县的哪个区域附近呢？哎，在哪能看到这个沙柳呢？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在哪能看到这个沙柳呢啊？ 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感谢点点点关注我们啊！啊，大家知道我们钢察县的县花呢啊，县花呢叫这个枇杷柴，我们的县树啊叫沙柳啊，又叫巨灵水柏枝。那么它主要生长在钢察县哪个区域的附近呢 ？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嘛，这道送分题啊。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刘红红，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沙柳主要生长在哪儿啊？主要当然是沙柳河沿岸了。在海拔2400至4600米的沙柳河沿岸啊，这个巨灵水柏枝呢是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植被了啊。巨灵水柏枝啊，也就是沙柳呢，它以这种耐挤抗寒的坚韧品性啊，扎根在我们高原湖畔。它会用发达的根系呢，固土护岸、保土固沙，跟我们这个枇杷柴是啊一样的作用了。那么，它也是彰显着咱们钢察人民这种坚韧的守护家园的精神底色，也成为了高原湿地呢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和地域生态文化的鲜活标识。那如果说啊，大家有去到我们钢察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两种植物，枇杷柴和这个沙柳。你再次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一株简单的植物啊，一株简单的花啊，它承载着我们青海人对我们青海这片土地的这个深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这片土地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我们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证啊，同时呢也是承载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一个热爱。所以它象征着的更是一种精神，对吧？好嘞，那说到了我们的钢察呢，就不得不说到我们钢察的一些文化符号。首先讲到的就是唐卡。哎，我们来问问大家，唐卡被称为我们藏民族朋友的什么呢？啊，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啊，来问问大家，唐卡被称为是我们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来作答哈。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1.3万次，谢谢。我来看看后半节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啊，第一个点赞到1000赞的朋友是谁呀？我们节目后半段第一个点赞到1000的啊，第一个点赞到1000的朋友，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电话当中呢，答对2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一张电影券。那么来问问大家啊，在我们刚查啊，你一定要提到唐卡了。那么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有 A 有 C 有 D 啊，好嘞，正确答案是 D。因为唐卡的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像历史、政治、文化诸多的领域，所以它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那我们知道呢，制作一幅唐卡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唐卡制作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唐卡制作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制作过程简单，无需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的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D. 唐卡无需开光装裱即可成品。关于唐卡的制作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它制作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D. 不需要开光装裱即可成品。

选题啊，单选题。关于唐卡的制作过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它的制作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呢，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的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需要几天到几个月才能完成。D. 啊，不需要开光装裱就可以成品。单选题啊。大部分朋友选了 C 啊，我们一举清风啊 ，ABC ABCD 都有，打工人选了 B， 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哎，我们打工人四十五一答对了。唐卡是我们藏族文化当中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内容呢涉及我们藏族历史、政治、文化诸多领域，也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沉淀着民族的历史情感。那么一幅唐卡的制作过程是非常讲究的，唐卡的绘制过程呢，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渲染、勾复线、金色布设、修饰整理、开光装裱等等。那么通常它的准备工作要历时数周才能完成啊。一般情况下准备工作要历时数周才能完成，几天的话是很难完成的啊。那么2020年10月呢，唐卡被列入冈察县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那关于我们冈察呢，还有一项啊非常原生态的有趣的民俗文化，就是我们冈察的藏族婚礼啊，这也是集聚了这种地域的一个特色啊，地域的特色。冈察的藏族婚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是看到过？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请问我们冈察的藏族婚礼传承了哪个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啊，冈察的藏族婚礼传承了哪个啊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 ，D 是纳西族。我们冈察县的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哪个民族啊？就是藏族的哪一个啊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藏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D 是纳西族。他的藏族婚礼呢，是传承了哪一种啊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藏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 ，D 是纳西族。这个有了解的朋友吗？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 其他朋友选了 A。好嘞，时间关系我就公布答案了哈。没错，冈察的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安多藏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也保留了很多母系氏族的遗风。婚礼仪式呢，从择日、煨桑啊、祭神敬佛以及赞神颂佛等等，那么赞颂诗章和歌曲呢，比喻也是生动优美，诗句凝练啊，尤其是单会卡会啊，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和价值，而且呢有着极其丰富的歌曲内容，曲目啊多达60多种啊，是我们安多藏民族风啊民俗文化的一个总体的缩影。那么它也是在2017年12月被列入到了第五批青海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名录。还有包括像藏戏啊，也是啊我们这个冈察县的一个文化瑰宝了啊，像大家熟知的格萨尔王，对吧啊。那么像类似的一些民俗文化的体验区呢，包括伊克乌兰乡啊，还有我们冈察的岩画，还有啊哈龙岩画。哈龙岩画呢是在我们冈察县的吉尔孟啊这个哈龙沟，还有包括舍布奇岩画啊。
啊，还有包括青大马史前首映彩绘岩画啊，都可以啊，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史前时期的一些信息啊，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冈察啊，也期待大家有空的话去我们冈察多多的走一走看一看，多多了解了解啊。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千万不要走开哟。

好了，那么恭喜今天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舍得、事事如意、打工人、苦尽甘来、AA 轻生水清，还有一曲清风啊！恭喜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有你名字的这个屏幕之后呢，凭借截屏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个观影券呢一个月之内有效啊。然后呢，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奖品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同时呢，请注意请在观影高峰时段去兑票哈，如果说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嘞，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冈察县。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州的啊其他县区。那接下来呢，也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每周一、三、五，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在寂静的吴家花园，彭德怀在荒芜的花园看着眼前这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不由得咧着嘴笑，参加进干活的队伍。天安门城楼没有他的位置了，他的位置从此在老百姓当中，在劳动者的行列里。夜晚，他和妻子漫步在吴家花园南门外，站上两张木椅，趴着墙沿儿，向东南方向眺望。天际闪跃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
2: 你看，那边天亮了，多好看呐！
1: 彭德怀指点着。他的心情平静，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十周年高兴。从南门外回来，彭德怀的心情好像轻松一点，同蒲安修闲谈起来。
3: 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他让出军事指挥权，要我来指挥。这件事完全是林彪一个人干的，毛主席却打我的屁股，说是我怂恿林彪写的。十多年里连续批评我四次，你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1: 蒲安修信口说，毛主席喜欢林彪，不喜欢你呗。彭德怀笑了，
3: 你想的倒很简单呐。
1: 彭德怀虽然粗中有细，但还是粗。有些简单的事中含着复杂的内涵，他有时就粗疏忽略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性格悲剧。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号清晨，毛泽东处打来电话，约他到中南海见面。彭德怀很高兴。
3: 赵凤池，开车出发，去见毛主席。
1: 彭德怀还是战争年代的老习惯，连早饭也顾不上吃，驱车赶往中南海丰泽园。从庐山回到北京以后，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见过一次毛泽东，是他自己从后门找进来的。这一次他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则说不要去了，年龄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嘛。他又提出要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这次谈话气氛不轻松，不能畅所欲言。建国后，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要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这也是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彭德怀与毛泽东长期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哭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 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振无语，打机关枪一样。毛泽东也弹性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谨慎拘谨了。这次毛泽东召他去谈谈，他想去谈谈心，向往恢复老朋友那种谈话气氛，发发牢骚后再认个错。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驻地。彭德怀快步走进室内，发现却是一个严肃的场面。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以及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彭德怀心里这才明白，原来毛泽东是以中央的名义找自己谈话，所以来时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心的念头顿时打消了。他向在座的人用目光表示敬意，便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表示会谈开始，然后面向彭德怀，态度从容。
4: 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号的来信。
1: 毛泽东又一次地看看大家，然后以坚定的口吻继续着：
4: 德怀同志来信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学习和工作的安排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非常好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是你需要的。至于离开北京参加劳动是不适宜的，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你每年可以用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
1: 彭德怀明白毛泽东这番话是对自己9月9号给中央信的答复，也是未来的岁月里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仔细听完后回答：
3: 同意主席的话。
4: 准备怎么学习呀？
3: 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4年。
1: 毛泽东表示同意，当即嘱咐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不过他表示谅解：
4: 不要学那么长时间呐，2年就够了。
1: 彭德怀也没反对，只说了同意两个字。谈话言简意赅，严肃压抑，全然没有那种轻松随意的气氛。毛泽东没有再说下去，抽着烟静静地注视彭德怀的脸。在座的人看出来，似乎是在等待彭德怀说几句认错的话，然后有所表示，但是一下几个月来批判彭德怀的气氛。倔强的彭德怀内心清楚毛泽东的用意，但他现在不想再认错了。他咬紧牙关，转头向窗，始终默不作声。他毕竟是彭德怀，不是别人。他认为庐山会议他没有错，是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理应由毛泽东主动。可这怎么可能呢？他对毛泽东还是没有从平视的目光转为仰视，还是只有尊敬，没有膜拜。空气凝固起来，在座的人既熟知彭德怀，又了解毛泽东， 都不免暗暗着急，为彭德怀惋惜。毛泽东没有等到他期待的场面，他站起来，扬扬手：“都在这里吃饭。”大家都随着毛泽东走进饭厅，席间气氛依旧有些僵。陈毅吃得快，放下碗筷，望望彭德怀，却是自言自语：“
3: 哎，过去我也反过毛主席的，现在还是和大家一样工作吗？”
1: 这话的启发性，彭德怀焉能听不出来？他吃饭也快，也已经吃完，坐在那里没有开枪，没接受陈毅的启发，倔强地沉默着。两位历史伟人可能的谅解机会，在彼此的倔强与沉默中丧失了。彭德怀的劫难只能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复转。饭毕，彭德怀站起告辞：“
2: 感谢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
1: 彭德怀孤零零地走出中南海，仰天叹了口气。阳光下，他孤寂的影子拖得很长。十一月下旬，彭德怀对他人谈起毛泽东的约见感受，
3: 说：“对主席有点意见，是老战友了，无非是提一个意见吧，不对，给指出来就行了吧。可以谈谈吧，引来那么大的批判，想不通。最想不通，在党内，中央嘛，作为党员向中央反映一些看法，为什么那么弄我？”又说：“我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从历史上的我，从个性讲起，我自己自信太强，有点固执。历史上就是斗争，在旧军队看不惯，都想搞垮我，但谁也没整垮我。历史上就养成这么个个性，现在转弯也难。个性很自信，意见看法很难改。”又说：“我虽然受到批判，我们党还是好的，我还是政治局委员。主席还请我吃一次饭，政治局文件还允许我看。这也许就是两位同乡战友的理解和不理解吧。”彭德怀开始负罪学习，彭真、杨尚昆前来安排他的学习事宜。彭真不无遗憾地对他说：“
5: 哎呀，庐山会议对你的斗争过分了一些。”
1: 他这是庐山会议以后第一次听到中央有人说这样的话，心中有些感动，但不露声色。彭真对随后赶来的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校长杨宪珍、副校长艾思奇当面交代了有关问题，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早晨打拳锻炼身体，到菜园子里劳动，早饭后整个上午都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每星期两次去党校学习外，就是看文件报刊，四点左右出门散步，略加休息，晚上依旧是看书写笔记，偶尔看看电视。彭真走后的第二天，他走进了中央党校校长杨宪珍办公室。
3: 在历史与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我们应该力求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这是普列汉诺夫说的。
1: 校长杨宪珍这样幽默地接待了彭德怀。他们是老朋友了， 彭德怀也风趣。
3: 好，我现在是你的学生，你要给我一把理解的钥匙啊。
5: 彭总，其实你掌握理解的钥匙并不比任何同志少，只不过你是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鼻不随人气，口不随人语。你把锁打开了，钥匙却被禁锢在锁上了。
1: 有谁能这样理解倒霉的彭德怀呢？有谁能这样高度而恰当地评价目前被万夫所指的彭德怀呢？彭德怀紧握杨的手，很感动。
3: 杨校长，我可是个粗人，快被历史淘汰了，你一定要拉我一把。
5: 你彭老总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有专门学习时间也好，你就从左派右之病入手，多啃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
1: 彭德怀点头，
3: 好，好，我听你杨夫子的指点。
1: 杨宪珍特为彭德怀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参加，指定了两名教员为他个别辅导。教员的任务除辅导外，还要把彭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向上

0: 汇报。杨宪珍与彭德怀不但是老战友，对1958年的大跃进也很有看法。他当然同情彭德怀。他对教员说：“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录，回来和我说说就行了。”回到家，彭德怀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才找到政治经济学。找到后，当即原地蹲在那儿看起来，一直看到天亮。从1959年12月中旬至1960年2月，他连续不断地阅读了杨宪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此外，他还有计划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的部分篇章节，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及一些有关农业科学、园艺、种田等书籍，在有些书籍上面做了眉批和旁注，并且详细地做了读书笔记。他看书很仔细，在书本上圈圈点点，并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还高兴地拿给杨宪珍看，很感慨：“我过去总是在枪林弹雨中跑，没有机会学习，现在有了机会，应当抓紧吧。”他还以一吐为快的神情给侄女彭梅奎说过读书体会：“不能理论来理论去，甚至错了还要硬说是真理。一种认识，一种理论正确与否，不是靠主观感觉，也不靠权威人物，最终还是靠实践。闭着眼睛讲真理，靠权威讲真理的，历史是不会宽恕的。”早晨，彭德怀走出吴家花园，他穿一身黑蓝色的旧中山装，头戴粗呢制的八角帽，被烈日炙晒过的脸上挂着中国农民那种憨厚的微笑和老军人特有的刚毅机警的神情。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的人亲切打招呼，谁要是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啊，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首长，后来彭德怀进屋上炕，聊得很随便，孩子们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彭德怀喜欢这些平民化的称呼，觉得比叫他元帅、部长、副总理还受用自在。早晨，他踏着晨露在院外的菜畦里拔草松土。中午，他坐在树荫下和老农们聊天。傍晚，他背着手在树林里田埂上漫步。他背着手踱到村外一座小桥，倚在桥上凭栏四望，一行雁鹅披着晚霞从天际飞过。彭德怀双目追随着，喃喃自语：“
1: 阎奴真称得上忠实的卫士，无怨无悔。他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呢。”
0: 天色太晚了，他背着手转回村。一老农和儿子抬着大粪桶从对面走过来，他抬头看见彭德怀，忙以训斥口气吩咐儿子：“
2: 快躲开，让彭爷爷过去。”
0: 儿子躲闪不及，彭德怀已身擦粪桶过来了。他站定后笑嘻嘻的：“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咱庄稼人不嫌粪臭，没有他怎么打粮食啊。”“
2: 老爷子 是咱庄户人的大官啊。
0: 老农欣慰地笑了，
1: 我本来就是庄户人嘛。
0: 彭德怀顺便拐到社员潘秀兰家。彭老总，潘秀兰打招呼。彭德怀忙笑嘻嘻的，
1: 当邻居了，以后都叫我老彭。
0: 老彭，你看。潘秀兰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几千斤呢。彭德怀气得直摇头，
1: 那就种鸡蛋好了，净胡闹。
0: 彭德怀回到院里，站在自己小堂边开垦的那块地前不动。小景跑过来，
3: 老总，回屋去休息吧。
0: 彭德怀思虑着，
1: 我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潘秀兰的话使我想起也要种一块试验田。
3: 啊，种试验田，哪来的种子肥料啊？
1: 我想好了，封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买一个痰盂儿，每天清早把攒的肥端出倒在粪池里，再买一个桶，请你们支援我积肥，保证试验田十足底肥。我出资买两种，按照八字宪法来密播，精心管理。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就来到地里，用镖尺认真丈量着。小景扛着锄头跑过来：“彭总，量它做什么呀？”“
2: 我就种一分地，一分地好算账。”“
1: 嗨，算啥账啊？一分地不够喂麻雀的。”“
2: 这一分地神喽，少说能产千把斤、几千斤，够我和你吃几年呐。”
1: 你说梦话吧。彭德怀指着井大笑：“
2: 不相信？好，你也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
1: 管理局打的那口机井出水了。“
2: 哦，是吗？”
1: 彭德怀丢下锄头：“
2: 我去叫乡亲进院来挑水，他们祖祖辈辈都喝苦水呀。”
1: 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
2: 乡亲们，快到我院子去接水吧，机井出水了，甜的。”
1: 吴家花园西北角机井旁边，彭德怀帮助村民打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咧嘴笑了。饮水管突然不出水了，彭德怀很着急，弯下腰去，用嘴衔住龙头吸气，水又喷了出来。村民挑着清水出院，边走边夸：“
3: 这可是老彭的青天水呀！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清官呐。”
1: 晚上，彭德怀叉腰站在吴家花园门口的电灯下，看见两边邻居没有电灯，园外一片昏黑。他对陪同站着的小齐说：“
2: 我想帮助邻居搬电。”
1: 小齐摇头：“哎呀，现在是困难时期，没钱，没材料。”
2: 不麻烦政府。

0: 服了，我花5、600元，你们去买电杆电线，从吴家花园把电引到两边14户居民家里去。麦子抽穗以后，彭德怀清早起床，再呵哧呵哧地赶麻雀。他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央下鸟雀。彭德怀放下手中的小凳子，坐下，对身旁的小景乐呵呵的。我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像你这么种地，农民可种不起。
1: 天晴气朗，彭德怀领着侄女彭梅奎在院子里转。
0: 彭德怀很欣慰，你看，这回真正成为花园了，我又可以为人民服务了。
1: 梅奎看见他的衣袖子撕破了，非常关切。
2: 伯伯，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昨天去池塘提水浇麦，跌进池塘里，摔伤了胳膊，将衣袖也撕破了。要不是警卫班战士把我拉起来，恐怕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彭梅奎很难过。
2: 伯伯，你这么大岁数了，以后别干活了，多危险呢。
1: 彭德怀若无其事。
0: 像我这样年纪，在农村干活的有的是，我没有什么娇贵的，我不能白吃人民的饭呐。
2: 不许你种田了。
1: 彭梅奎痛心极了，向屋里跑去。梅奎跑进屋里，把他的农具都扔了出来。彭德怀追过去，急得喊：
0: 梅奎啊，你这才是要了我一条老命哦。老百姓叫我农科所老头，我不种田，怎么有脸见他们呢？
1: 他指着院墙外被剥光的榆钱叶，剥光树皮的榆树。
0: 我有眼睛看，有嘴巴问，落榆树叶的可不只是农民呐，我的心能安吗？
1: 他说着流下了热泪，把农具往屋里捡。梅奎叹息一声，也帮他把农具往屋里捡。麦穗灌浆了，彭德怀到村里邀来那位老农，老农捏着麦穗，十分惊讶地说：
3: 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
0: 请你姑姑产量啊。
1: 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
3: 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呢。
1: 彭德怀不相信。
0: 啊，才90斤。我可是给这块地吃了偏饭呢。
1: 老农非常自信。
3: 多出3斤去，你找我。
1: 麦子熟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在场坪上过秤，92斤8两。彭德怀紧皱一双浓眉计算：
0: 集体大面积种植能达到我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然很少。一亩不过928斤，即使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呐、什么亩产万斤，哄鬼哟！
1: 小景在一旁，忙活半年，不够你3个月口粮嘞。
0: 我不是要口粮，我是要发言权呐。
1: 挂甲的彭德怀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自己上述的正确，致力于争取以事实为支撑的发言权。可他毕竟主要是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面对的不是自己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毛泽东对他谅解不谅解。1959年10月中旬，

0: 对此，彭德怀深有感触，禁不住做批语反驳起来。对第一篇文章他写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因为它与实际情况不相符。1960年4月，彭德怀重新阅读了一年前中共中央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感到精神压力很大。因为半年来，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使他能够站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高度评价决议。由此，他萌发了仔细分析决议的念头。于是，他埋头奋笔疾书。将近两个月，他一直精神亢奋，以读书笔记形式完成了长达50000字的写作，平均每天要写近1000字，写成了他对八届八中全会的看法。看法一开始就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把会议中根据当时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的意见书夸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联想起庐山会议后国内的政治状况，彭德怀更加忧心忡忡，一针见血的文字在笔下情不自禁地流淌出来。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已经存在着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他瞥了一眼撂在一边的决议，想到其中给自己罗列的一个个罪名，愤懑之情油然而生。他手握笔一挥而就，尖锐指出，实践证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不是彭德怀，更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和反党集团，这些罪名是凭空加的。在经济建设上犯错误的人是那些好心肠的主观主义者。彭德怀最后的结论是，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是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1960年11月15号下午，彭德怀来到中央党校，参加党校党委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讨论会。他就毛泽东那篇为数不多的反左的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为主题发了言。彭德怀深刻地表示，对这个纠左的讲话我过去领会不深刻，在庐山会议我犯了错误才体会深刻了。他纠左很慎重，先肯定成绩，讲清道理，然后纠正，很轻松，慢慢纠，不泼冷水。他讲共产风，一平二调，与我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同。他这种大胆独到而有些晚了的认识真是振聋发聩。这一天，彭德怀带着满脑子理论武装和新鲜认识，高兴地走进中央党校杨宪珍办公室。
1: 我一年来读完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9部著作，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理论知识。
0: 彭德怀一见到杨宪珍，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一年来的学习体会。

0: 杨宪真握住他的手说，你快成个教授了。
1: 我现在是农民，种田还行嘞。杨校长，我不知怎样感激你好啊。我更感谢毛主席给了我学习的机会。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庐山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
0: 杨宪真对他的直率喜忧参半，急忙劝他，彭总，莫激动啊，慢慢说。彭德怀仍愤愤的，
1: 斯大林讲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在庐山开会前调查了很多地方，事实证明了工农业比例失调，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我犯的这个错误真冤枉啊。那些弄虚作假吹牛皮的人反倒成了正确的，毛主席反倒很赞赏，这公平吧？现在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该做那个违背良心的检讨，我这是向错误投降啊。
0: 杨宪真叹了口气，很感慨，
1: 主席不也多次告诫我们，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办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吗？可现实如何呢？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太老实上，虚假比无知更糟糕。无知好比一块空地，可以耕耘和播种，虚假却像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想拔都难以拔净啊。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写完了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你看。
0: 他拿着决议给杨看，
1: 我在决议上写下的最后一个批语是，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呢。
0: 杨宪真赶忙劝他，
1: 彭总啊，你不要心急呀，历史会慢慢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你大概也知道了，7月5号至8月10号，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李富春、薄一波提出了国民经济要以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计划，后经周总理审阅，又加了充实两字，形成了八字方针。
2: 是嘞，早就该调整了，再不调整恐怕钻进死胡同掉不过头来了。
1: 钻进胡同才可能掉头啊。
0: 彭德怀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
1: 听说最近军委又召开了扩大会，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给批判了，说他是我的死党，继续推行彭黄军事路线，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林彪的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呐。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蹋毛泽东思想，糟蹋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中国历史上，他算是第一个大出语言风头的天才了，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啊？
0: 杨宪真清新地听着，深情地望着他脸上布满忧患的神情，冒出一句，
1: 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
0: 彭德怀高兴地拍掌，
2: 你的哲理对我的实话，我们两个谈得拢啊。
0: 全国性的饥荒是越来越严重了，彭德怀的心情亦越来越严重。这天早晨，彭德怀刚打开门，伸展着胳膊锻炼身体，一个满脸黝黑、背着一个沉重麻袋的农民走上前，激动地喊：“
3: 彭总， 可见到你了。
0: 说着流下泪来。彭德怀仔细端详他，终于认出来他就是从井冈山带出来的老战士莫牛谷，十分高兴。
3: 莫牛谷啊，是你呀、啊、你个鬼，你怎么来了？
0: 莫牛谷抹着眼泪。
3: 一路讨饭来的，言难尽。
2: 进去说啊，进去慢慢说。
0: 彭德怀帮他抬着麻袋，把他拉了进去。进了客厅，莫牛谷把麻袋里的红薯花生掏出来，搁在茶几上。
3: 彭总，我从农村来，没啥好东西。
0: 彭德怀拿起一颗花生剥吃。
2: 这就好，这比什么都好。
3: 都是我自己种的，请彭总尝尝。
2: 莫彭总彭总的了，我现在是个农民。
3: 你永远是我的彭总，老首长。
2: 哎，你怎么能找到我呀？
3: 嘿，用嘴问，用鼻子嗅。我知道你不会住中南海了，就在北京郊区转悠。转到这里，听老乡说有个大清官贬到这里，帮咱们做了一大堆好事了。我一听就是首长。
2: 我这几年是关门闭户，不跟熟人来往，不见一个军人，免得连累人家，只跟农民来往。
3: 彭总，我早就是农民了。
2: 你不是在军分区当司令吗？
3: 嗨，早撸了，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要我在军分区传达庐山会议文件，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就撕了。我说那上面说的不是真的，彭老总，我跟他三十多年，我来说说真的彭老总。
0: 彭德怀惊讶，
2: 你胆子那么大，不怕当冤鬼？
3: 我怕什么，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可会后就说我是彭德怀的小爬虫，把我军分区司令撸了，发配回老家当了农民。我老婆翠姑被他们整死了。
0: 彭德怀很气愤，
2: 你是革命战士，他们才是小爬虫，你和翠姑可受苦了。
3: 好的农民兄弟对我好，护着我，说彭老总是大英雄，我是小英雄。我算啥英雄啊？
2: 他们才是英雄，农民兄弟生活还好吧？
3: 哎，生活是难呀，大点粮食都上交了，大半年吃番薯，小半年吃野菜树叶，饿死人喽。
2: 唉，
0: 彭德怀沉重地叹息着。彭德怀拉着莫牛谷的手走进小饭厅，他指着桌上的菜和煮红薯。
2: 菜是我种的，红薯是你种的，只有这瓶二锅头是隔壁老乡送的，请坐。
3: 自食其力啊，这顿饭我吃得安生。
0: 他坐了下来，彭德怀为他斟上酒，两人就着花生米和青菜吃喝起来。彭德怀十足的歉意，
2: 牛谷啊，是我连累了你，我连累了好多人，同你一起跟我几十年的邱世宝也被整死了。
3: 彭总，你咋这么说呀？我是赤脚板农民，跟你几十年，当过少将，知足了。
2: 牛谷，如果当年我们不出来，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可以对桌化农桑喽，
1: 你不后悔？
3: 后悔啥呀？能跟上你这样的大好人，是我一辈子的福分。彭总，你后悔吗？
0: 彭德怀摇头，
1: 不，我是打柴棍子、捋牛屁股出身，能跟共产党打天下，看到农民翻了身，此生足矣。我后悔的是建国初没有坚持国防部长，要是当了农业部长，恐怕没有庐山这回事儿。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交通事故路段，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张文高速与南东延段过境驾道内平安至黄原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车流量较大，请车辆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道塘河主线收费站出口四道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该车道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西宁北收费站入口广场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截止8月10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九至至花石甲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封闭时间截止6月30日。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下面是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S104西宁至贵德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G109北京至拉萨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沈大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S201偶市至官亭县明河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张岭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雾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滩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213侧客至毛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尖扎县龙雾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G215马宗山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门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造工程施工变道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 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G341胶南至海燕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0: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的天气，全省大部有小雨、小雨或雨夹雪以上的降水，其中海西西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隆、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德方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隆、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青南地区有6到7级的偏西风，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玉树西部、黄南及天峻、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2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1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2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3到11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截至5月13号，零售、餐饮等8个行业的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690万，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各地拓展发票上传渠道，优化开奖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措施，消费者参与更便利。部分城市结合实际，将有奖发票与当地促消费活动紧密结合，形成叠加效应，实现一笔消费多重惊喜。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激发线下活动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发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多渠道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仓库的消化工作。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求。下一步将重点从强化统筹组织，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和维护良好收购秩序5个方面入手，全面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呈现产大于需的态势。五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一直到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近期小麦市场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建银主体已将重点关注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
1: 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0: 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每位旅客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1: 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2: 慢点，
3: 快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3: 台下10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戒指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 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我是橙子。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1: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档、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环境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0: 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今后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通。

0: 后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政从洁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持生态屏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晓楠、赛赤、雀吉、洛志嘉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
0: 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晓楠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按照创建目标统筹处理好现阶段成效评估与规划体系的衔接，在多地多部门协同治理、自然保护与科学利用、统筹民生发展等方面优化创建路径。
1: 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化对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理解，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捧好一湖清水。要解决好群众现实问题，统筹好产业发展需要，兼顾好群众受益需求，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以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持续运用协商监督、视察监督等形式，就贯彻落实中的短板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加强监督成果的跟踪落实，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
0: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
1: 5月13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我省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面临的形势，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工作举措，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个方面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实现新提升。
0: 会议强调，三级公立医院是我省医疗服务体系的龙头，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引领基层能力提升的核心力量，是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主阵地。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力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增进群众就医获得感。
1: 会议要求， 全省公立医院要狠抓医疗质量提升，规范诊疗行为，加强合理用药、合理检查。

0: 合理治疗管理，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优化学科布局，打造区域优势专科和中医药特色等学科品牌，健全人才引育和薪酬激励机制，深化省内外多部门合作，促进临床与科研深度融合，推进运营管理精细化，强化成本核算和医保基金监管，加快智慧医院建设，优化就医流程，加强医风医德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提升服务体验。
1: 5月13号，全省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讲话。
0: 会议指出，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团结凝聚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需要，是有效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的重要举措，根本在于强化政治引领，关键在于建强组织体系，核心在于加强服务管理。
1: 会议强调，要着眼引导新就业群体坚定不移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紧盯权益保障堵点、服务供给短板，精准施策，实打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让新就业群体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领导，厚植敢党恩的情感认同，运用简易便行、务实高效的工作方法，把党的创新理论讲鲜活，把政策红利讲明白，把新就业群体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坚持强化听党话的思想自觉，引导党员从业者主动亮明身份，发挥联系千家万户的独特作用，主动参与社会治理、风险预警、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跟党走的行动担当。
0: 会前，曹俊前往西宁东风驿站、顺丰速运、道路运输行业党群中心，调研新就业群体的思想政治、权益保障和工作生活情况。会上，货车、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和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代表发言。
1: 5月13号，青海省第36次全国助残日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系系列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北城七区户外广场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营造扶残助残氛围，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青海七彩梦残疾人艺术团协办。活动在残疾人艺术团的文艺展演中启幕，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1: 活动现场设置多元便民服务板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认领残疾人微信愿，工作人员发放辅助器具以及指导并使用辅助性就业基地咖啡体验区，展示新智残疾人劳动成果，专场招聘会为残疾人搭建就业桥梁，健康义诊、法律宣传、义检志愿者服务现场同步开展，还慰问了困难残疾人代表。
0: 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验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现场为无障碍环境监测监督员颁发聘书，组建由残联、城建、检查部门人员、残疾人代表及亲属、政协委员、老年人代持相关人员实地体验周边的盲道、坡道、无障碍电梯等设施，设立手语翻译平台，排查设施短板，推动无障碍环境从有设施向好用、实用、爱用转变。
1: 最近，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就业服务、赋能文旅产业、带动就业的若干措施》，自2026年6月1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措施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文旅产业与就业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文旅产业稳增长、扩内需、促就业作用，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措施明确，对首次在青创办文旅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并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实际利率50%贴息。支持非遗工坊、文旅直播、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入驻创业孵化基地，享受租金减免及一站式服务。
1: 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失业及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推行免申绩效模式，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落实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助，对取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文旅企业参保职工给予补贴。
0: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在重点文旅企业设立人社服务专员，推行一企一策，聚焦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精准对接青青黄河、柴达木盆地等重点区域用工需求，做好季节性、临时性用工储备，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带动重点就业群体的落实职业补贴介绍。
1: 鼓励培训机构围绕民宿服务、冰雪运动、非遗传承等开展技能培训，支持校企合作开展文创计划、市场营销等专项培训，依托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文旅企业运营人、技能带头人赴省外先进地区培训，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备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0: 对文旅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对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招用2026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按规定给予补贴。
1: 持续推进青海易就业品牌建设，构建线上加线下加直播带岗招聘体系，加快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在社区、商圈、产业园区建设就业服务站，对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给予适当补助，全面放开参保户籍限制，保障旅拍定制师、民宿管家等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0: 依托就业意识协调机制，强化人社、文旅、工信、财政等部门协同配合，综合运用政府网站、新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及时解决政策落地中的堵点难点，确保各项惠民利企举措落实到位。
2: 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国华中创技术有限公司、清盛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总投资35亿元，涵盖25亿元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10亿元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为乐都区新兴产业聚焦发展注入动能。
2: 据了解，两个项目将拓展无人机在乐都区生态监测、农林植保、应急救援、文旅航拍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上下游产业链的

0: 配套体系，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升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推动乐都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迈进，持续为五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直接吸纳带动本地就业1400多人。
1: 近年来，乐都区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光电、电子等前沿新兴赛道，全面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清单工作机制，落实保姆式全周期跟踪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构建装备制造、光电信息、绿色建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0: 最近，海东市平安区启动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这标志着平安区数字电商人才培育及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迈入新阶段。
1: 近年来，平安区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其纳入15、17重点发展规划。面对县域电商发展中商家运营基础薄弱、实操经验不足、专业数字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传统单一理论培训模式难以实现学以致用、能力落地。为此，平安区创新推出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创新推出培训加陪跑模式，聘请阿里巴巴集团电商专家驻点开展为期6个月1:1精准指导，通过成长顾问服务、四位一体运营机制、标杆示范打造等举措，以实战教学提升商家电商运营能力，整合平台优质资源，培育本土数字人才，为县域特色产业赋能发展构建可复制可持续的数字产业造血发展模式。
0: 2024年以来，在上海市虹口区元青联络组的帮扶支持下，由共青团马庆县委组织实施的小店计划消费帮扶项目，为高原青年创业铺路搭桥，让一家家小店铺激发出大活力，帮扶成效显著。
1: 项目先后落实上海元青资金200万元作为小店计划帮扶启动资金，举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累计筛选出民族手工艺、特色餐饮、文创产品等领域10家有特色能带动就业的青年小店纳入扶持名单。加强培训指导，将上海的先进理念和营销技巧搬回马庆，帮扶高原青年创业就业。小店计划实施以来，通过引入先进经营理念、提供启动资金、强化技能培训等全方位帮扶，切实提升了青年小店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0: 如今，马庆的青年小店以旧貌换新颜，山下咖啡完成升级改造后，客流量实现翻倍，成为当地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95后店主年至兼错经营的简易生活馆，在添置新设备后，订单量突破1000万，营业额达到15万元，产品更是走出马庆，销往省内外各地。截至目前，10家受扶持的小店已累计带动近20名本地青年就业。
1: 小店计划不仅为一间间小店注入了发展新动能，更让高原青年创业有了底气，就业有了出路，真正实现从书写式救济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让青年创业梦想成为现实。
0: 5月14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13届州委常委会第1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兼具思想引领、方法路径和部署要求，为我们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健全风险普查，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细化流程响应，备足物资，建强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控能力。
0: 会议强调，全州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工矿企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和行业。

0: 提质等重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景区社区和交通出行、食品安全等风险隐患，全力营造有序的优质营商环境。要持续抓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同步做好各类巡视、审计、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整治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我省将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依托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经贸合作与消费促进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推介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的开放发展新形象。
0: 本届西洽会，我省将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进行搭建160平方米特色特展展位，集中展现青海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取得的丰硕成果，重点组织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川工业园区、甘河工业园区等省内产业园区，全面推介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成效与三大类高端优质产品，精准对接西部及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深度协作。
1: 同时，我省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精心组织大青盐、蜂产品、优质奶制品、原生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养生食品、沙棘枸杞精深加工产品、地域文创产品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集中亮相。依托西洽会广阔平台，打通省际国际产销对接渠道，全力推动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行销全国，走向世界。此外，还将在青海展区专设青海家宴展示，通过技艺交流与产品展示等方式，集中呈现青海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绿色食材的卓越品质。
0: 此次参会参展旨在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进一步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各地区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产销合作，持续提升青海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1: 为持续优化高速公路货车司机休憩环境，切实解决出行途中极难筹判问题，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高标准完成6处高速公路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5月14号，经过1个月试用后，这6处司机之家正式投运，将进一步优化青海省高速公路服务配套设施，与现有服务站点形成联动互补，实现重点路段、关键点位服务全域覆盖。
0: 此次升级打造的共和、花海双侧及日月山、马场园南服务区，打破了单点服务模式，构建起南北联动、双区协同的服务格局，为过往车辆及货车司机提供全天候、全覆盖出行保障。司机之家精准贴合货车司机长途出行的核心需求，深度整合服务区停车、餐饮、汽修等基础服务资源，优化服务配置，着力打造温馨便捷的家庭式休憩空间。
1: 同时，布设24小时独立热水淋浴间，配备免费洗衣机、烘干机，设置标准化共享厨房、共享餐厅、开水房，配齐微波炉、厨具等设施，实现随到随用，并设立专属静谧休憩区，有效缓解长途驾驶疲惫，全方位满足司乘休憩、生活与健康需求。结合高原地域特点，站点专门配备高原吸氧设备，筑牢行车健康防线。
0: 此外，统一设置标准化司机之家醒目导视标识，全程指引清晰，彻底解决司机找站难、进站难的难题，并增设自助查询设备，便捷完成货车司机入会登记工作，方便司机实时查询申领。

0: 工会惠民服务。全域布设视频监控系统，实现24小时无盲区覆盖，搭配全天候人工巡逻巡查，筑牢安全运维防线，并常态化保持保洁以及专人定期巡查管护制度，保障服务区环境整洁，设施完好稳定。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据了解，本次的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那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不错，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4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及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拔河比赛。

0: 鸣锣开赛。这是本次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的首场赛事，共有30家单位、71支代表队、735名运动员参赛。
1: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中共青海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青海省总工会联合承办。赛事设职工组、高校组两大组别，分男子640公斤级、女子540公斤级、男女混合580公斤级三个竞赛级别。赛程为期3天，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与淘汰排位赛相结合的赛制。职工组前2名将晋级全省全民健身大会拔河活动的总决赛，高校组混合组第1名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的拔河比赛。
0: 赛场上，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同频发力，在励志与意志的比拼中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大1学生丁希灿表示，队伍呢虽然是赛前临时组建，缺乏大赛经验，但全体队员全力以赴，以赛促学，以赛会友。
1: 青海省拔河运动联合会主任王永安介绍，青海省已建成一支由1名国家级、2名国家一级、近40名国家二级裁判组成的专业队伍。所有裁判员均经过中国拔河协会系统培训，先后参与省运会等重大赛事的执裁工作，完全能够满足省内各级拔河赛事的办赛需求。
0: 吉林市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全力做好赛事后勤保障，遴选优质的美食摊位，丰富餐饮供给，联动商圈推出专项优惠券，现场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与非遗展示活动，以赛事带动消费，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
1: 5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冰壶项目在多巴国家高原训练基地开赛，这是青海省运会历史上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竞赛体系，标志着青海冰雪运动发展迈入崭新阶段。
0: 作为青海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为期7天，由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局、吉林市人民政府承办，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3个项目，分公开组和青少年组2个组别展开角逐。来自全省各市州和高校的8支队伍，共12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1: 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原优势和完备的专业设施，为赛事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青海紧抓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机遇，城市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多巴冰壶馆等专业场馆，让冰雪冷资源持续释放热经济，已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高地。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全省冰壶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为深化体育交流、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搭建了重要平台。
0: 5月13号，西宁市城西区区长杯暨第3届雪豹杯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城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
1: 在开幕式现场，城西区各小学代表队依次入场，学生们带来旗舞、龙舞操、空竹表演等融合体育活力与校园文化特色的团体文体展演。
0: 城西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恒山为校园足球联赛揭幕战开球，首场对决在桃李小学足球队与古城台小学足球队之间展开。谈及参赛感受，古城台小学5年级学生段奕晨说，我喜欢足球运动，踢球呢既能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也能培养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在绿茵场上奔跑让我觉得很快乐，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1: 城西区持续加大校园体育投入力度，不断完善体育硬件设施，高标准建成标准化运动场地，配齐配强专业体育师资力量，常态化推动学生日常体育锻炼落地见效。全区校园体育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形式丰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其中，校园足球建设成效尤为突出，城西区各小学实现全覆盖组建校园足球队，学生参与热情持续高涨，足球运动已成为彰显城西区办学特色、凝聚校园活力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初夏的格尔木，昆仑雪山的皑皑白雪尚未消融。格尔木市体育场的绿茵场呢，早已跃跃欲试。随着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柴达木队赛事与决战昆仑2026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赛程公布，一场席卷昆仑山下的足球风暴即将点燃高原。这个夏天，格尔木将因足球而沸腾。
1: 从五月到九月，两项赛事将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及全省多个赛场轮番上演。每周的绿茵对决战将持续点燃高原球迷的热情。其中，决战昆仑格超联赛率先于4月25号揭幕。八支本土劲旅组成的参赛阵容包含教育先锋队、蓝燕冲锋队、吉冉 FC 队、昆仑经济腾飞队、通信联队、黄河源社区队、景耀足球队、盐湖股份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直至冠亚军决赛，共17场激烈对决，在每周六周日18:30的黄金时段为市民献上家门口的足球盛宴。而青超联赛海西柴达木队的赛事也同步启动，从西宁到玉树，从乐都到马沁，格尔木的球员们将代表海西州出征全省赛场，与西宁雪豹队、海东天佑德队、果洛格萨尔队、玉树牦牛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南龙羊队、黄南热工艺术队等全省的劲旅一较高下，在高原不同角落书写海西足球的荣光。
0: 翻开赛程表，一场场对决早已标注出今夏的热血坐标。青超赛场，海西柴达木队将在格尔木市体育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南龙羊队、海东天佑德队、果洛格萨尔队、玉树牦牛队、黄南热工艺术队等对手。15点的午后阳光将为每一次的精准传球、每一脚的劲射披上金色的战袍。客场之旅呢，同样充满挑战。乐都区、马沁县、玉树市、铜仁市、门源县、共和县、西宁市的绿茵场上，都将留下海西球员奔跑的身影。
1: 这不仅是一场场足球比赛，更是高原城市的活力宣言。对于格尔木而言，足球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串联城市烟火与高原豪情的纽带。格超联赛的参赛队伍来自教育、消防、企业、社区等各行各业，球员们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释放着对足球的热爱，也展现着格尔木各行各业从业者的精神风貌。而青超联赛的征程，则让海西足球走出格尔木，在全省舞台上展示柴达木儿女的坚韧与拼搏，让更多人看到格尔木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激情。
0: 随着赛程的公布，格尔木的球迷们早已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格尔木市体育场的看台上，即将响起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夏夜的微风里，将飘来足球划过草皮的清脆声响。昆仑山下的这座城市，将因足球而变得更加热烈，更加鲜活。无论是青超赛场的跨省对决，还是格超赛场的本土德比，每一场比赛都将书写属于高原足球的故事。每一次奔跑都将点燃属于格尔木的热血。
1: 在这个夏天，昆仑山下的足球风暴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期待在绿茵场上见证拼搏与热爱，见证格尔木足球的荣光与梦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那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

0: 生物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金海湖多点资源，快
3: 西宁市
5: 合
3: 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

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磊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哎，那黄磊带来的这首《我想我是海》啊，歌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啊，如诗般的歌词搭配黄磊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情绪与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黄磊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磊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的微风一样，轻轻地诉说着心事，让人听来内心非常之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了浮躁，独享一份安静和释然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简爱》。《简爱》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歌词呢也是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张惠妹是

哇，张惠妹带给我们的这首《简爱》啊，歌声里满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的伤感，真的是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啊，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让人想起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慢慢的释放心底的委屈。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宇带给我们的一首老歌《月亮惹的祸》。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大气流畅啊，歌词极具故事感。张宇独特的沧桑的嗓音啊，搭配朗朗上口的曲调，哎，当年啊，这首歌曲真的是迅速的传遍了街头巷尾，成为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的情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我们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张宇带给我们的《月亮惹的祸》。

哇，真的是好熟悉的旋律啊。哎，那么曲调自带洒脱和深情，歌声里也是藏着爱情里的冲动与执着。爱情里的冲动和执着啊，听着让人哎，真的是想着跟着一同来哼唱那首好听的歌曲，回忆起那些热烈又难忘的情感瞬间哦。嗯，那么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蕙带给我们的约定。哎，约定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温柔纯净，歌词也是描绘了爱情里的美好、承诺和期许。周蕙清亮的甜啊，周蕙非常清亮甜美的嗓音，将这一份真挚的情感也是唱得细腻动人，也是温暖了无数的听众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约定》。

周慧带来的约定，歌声甜美又深情，满是对爱情的美好向往。简单的约定也是藏着最真心的心，也是藏着最真的心啊，让人听起来呢相信爱情，珍惜身边相伴的温暖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烛光》。哎，那么任贤齐带来的《烛光》呢，旋律也是温暖舒缓，歌词呢充满了温暖守护的意味啊，歌声细腻深情，如同烛光一般呢，在黑夜当中给予朋友们温暖的力量。这首歌曲像是黑暗当中的微光啊，默默的守护陪伴，治愈人心，让人在疲惫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份安稳和希望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烛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哎，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依然是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橘子香水》。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轻快，带有一些迷幻的气息啊，曲风非常的独特新颖，歌词呢也是充满了画面感，任贤齐的演唱呢非常洒脱，又很有韵味啊，让听众朋友们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的一个感受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橘子香水。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橘子香水，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声里呢，也是带着夏日的清爽感啊，仿佛好像走在了阳光下，淡淡的香气也是扑面而来呀，让人心情瞬间变得非常的轻快明朗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嵩带给我们的《飞蛾》。哎，那许嵩带来的《飞蛾》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低调忧伤，歌词意境呢孤独而执着。许嵩干净略带沙哑的嗓音啊，将飞蛾扑火般的知情与倔强呢，也是演绎的直击人心啊。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嵩带给我们的《飞蛾》。

许嵩带来的《飞蛾》这首歌曲呢，歌声里满是孤独和执念啊，让人听懂爱里的奋不顾身，伤感却又真实，在旋律当中也是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柔软和倔强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慧为我们带来的《好想好想好好爱你》，好想好好爱你啊。周慧带来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直白的表达了浓烈的爱意。周慧温柔甜美的嗓音呢，也是将这份深情唱得真挚动人，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深情情歌哦。

周慧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啊，歌声里满是真诚的爱意，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直抵人心啊，让人感受到了全心全意去爱的美好和珍贵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秦博带给我们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老歌啊。歌词写尽了成全与放手的温柔，秦博略带沙哑的嗓音啊，也是将独自承受伤感的情谊呢，演绎的非常的动人啊。歌声里满是隐忍的温柔，把快乐留给对方，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人啊听起来这首歌真的非常之动人，读懂爱情里的成全和守候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第二集。
1: 不行，这条航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我们大家先别吵。
1: 不同意，
4: 先别吵。郭主任，科考船到达南极后，只能停泊在海湾或冰架外，各种舰船物资要靠运输艇或直升机转运到岸上。我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两艘运输艇、两架直升机和不等数量的雪地运输车。另外，房屋建材、动力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各种生活物资，林林总总，大约需要4000多种。几个月内能备齐吗？
5: 是这样，运输艇长城一号、长城二号已由上海造船厂按照南极办的任务书建造。直升机除了J121船搭载的一架可用外，另一架打算向阿根廷方面租用。至于生活物资，这位是我们南极办的小毛，毛小宁，海洋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小毛，
6: 这是谁呀？
1: 这也太年轻了啊！
7: 各位领导、专家好，长城站站房我们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负责。另外委托上海纺织科学院研制羽绒服用料，并由上海羽绒服厂加工制作1000套。防寒靴由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研制，天津长征鞋厂制造。特种车辆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生产。另外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向南极考察队提供了尼龙帐篷、汽油锅灶和各种药品。目前所需500多吨物资均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中。
1: 哦，已经在准备了。
8: 郭主任啊，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哈，社会上对南极考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南极建站并长期维护的话，每年要花掉2000多万了。有人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有这些钱为什么不放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呢？去南极就是百忙中的一步闲棋嘛，还是从长计议哈。
1: 对呀、这巨额投入不能当儿戏，
3: 根本就不可能。
1: 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3: 对呀，
4: 去南极哪有那么简单呢？
5: 我不同意。打开南极地图，乔治五世、彼得一世、爱德华七世等等等等，南极的山脉、岛屿、冰架、海峡，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国王、皇后、公主、王子、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名字命名。请问中华民族的名字在哪里？诸位，西方国家已在南极上演了2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中国已成为南极国际事务中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呐！这些年，国家先后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国的南极考察站工作，我郭海英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我跟考察站上的外国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9: 这就是郭海英先生，感谢各位来他的生日 party。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
9: 上个星期郭海英先生刚刚获得各国科考站联合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这个是我们昆西站赠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副国际象棋。
5: 好好好好，
3: 来喝！
5: 谢谢戴维斯先生，谢谢昆西站的朋友们 ，Thank you。
10: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3: 真快乐。
5: 好 ，Thank you。
10: 可是，在南极越冬，是很挑战心理极限的。数月不见太阳，会让生物钟紊乱、失眠、厌食、焦虑，甚至抑郁。长时间积累的情绪问题随时都会爆发，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很普遍的。
9: 1768年，我们英国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了南极圈内。
2: No， 他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后，是我们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探险队发现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8: 不，你们发现的只是南极大陆附近的一个岛。真正发现南极大陆的荣誉属于我们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光荣属于美利坚。
2: 喝多了。
8: 哎，你是日本人吗？
10: 我是中国人。
8: 中国？我只知道眼下南极已经建了100多个考察站，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6: Yeah, 中国的极地科考处于睡眠状态，
9: 相当长时间内他们连欧洲都没去过。
8: 我估计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2: 说得好。
10: 无知狂妄。500年前，我们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他肩负的是和平使命，中国从来没有侵占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土地，而你们这些国家早在地图上把南极瓜分了。
9: 那又怎么样？大英帝国为南极探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考察队曾经整支队伍死于风雪严寒，这足以证明勇气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中没有失传。中国人嘛，是南极的旁观者。
11: 我要求取消郭海英的象棋冠军称号。中国人连自己的科考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我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冠军，你知道什么叫全飞？来了，这个风
12: 海沃，风海沃，
13: 住手，住手！
10: 够了，
9: 郭海英先生，不要紧，他们太压抑，他们需要发泄、释放，他们说的都是醉话。
10: 不，他们是打心里瞧不起我的祖国。戴维斯先生，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的。我郭海英此生必将完成这个使命。
14: 各位专家，那天晚上我用昆西站最大的一把镐头在南极雪地上写下了中国万岁4个字。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历史不等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南极建站的大幕是时候拉开了。
15: 我宣布，此次前往南极参加科考的队员共591人，来自全国60个单位，郭海英为南极考察队队长。
10: 198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南极建设长城科考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向阳红10号变成了破冰船，停靠在了长城站前不远的岸边，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像战壕里听到号令的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投入战斗。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整，向阳红10号和J121船 有上海黄浦江浩浩荡荡起航。

0: 毛小宁，运船吗？郭队，不运，打小跟我姥爷长大，他是渔民。好，哎，大伙儿怎么样？郭队，80%运船，连续呕吐的占7%，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足3/3，走，去看看。好。
1: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看看大伙儿。
2: 郭队，有首歌唱：“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一听就没出过海。”这大海，这分明是后妈呀！我都晕出幻觉。
3: 郭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1: 郭队，我被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4: 看看我们，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呀！
5: 五脏翻腾，是六神无主。
6: 这七上八下，
7: 求求我不起！
5: 十分难受啊！
8: 郭队，他抽搐了。
1: 啊，
8: 咱们来，咱们一起按住他。
1: 哎哎，
8: 你快需要医生给他打点滴。
1: 是。
8: 哎，你按住手，我按住腿。快按住！郭队，这样下去怎么完成任务啊？同志们，同志们，抗晕船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焦虑只会加重眩晕。哎，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哎，好不好啊？
1: 好。
8: 郭队，快讲。
1: 这个故事。
8: 没准就是特效药，哎，听完，大伙儿就不晕了。
9: 这药就治救命稻草啊！
1: 快讲，
10: 您说吧，
1: 您说吧。
8: 二战时期，中国有个小伙儿叫潘连，在英国轮船上做水手。1942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潘连乘坐的贝罗蒙号在南大西洋被德军的潜艇炸沉。 54名船员丧命，潘连跳船逃生。2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发现了一艘救生筏，筏上的金属箱内有140升救命的淡水，还有罐头、巧克力、饼干、信号弹和手电筒。可是15天后，这些物资消耗殆尽。 他就从救生筏上扒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来抓鱼。他吃生鱼和海鸟，喝鲨鱼的血。他的大腿、手臂和肘部长出的脓疮，身体也浮肿了。就这样，他在海上漂啊漂，漂流了133天呐。
1: 133天，太了不起了！
8: 对呀，中国的鲁滨逊，鲁滨逊，对呀，潘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挑战困境的记录。英国和美国海军把他的传奇经历编写成海上求生指南和作战教材。潘连靠的是什么？是中国人强大的意志力。 此刻，这1242船所有官兵，因为运船，就可以不执行命令吗？向阳红10号的厨师们，因为运船，就可以不给大家做饭吗？他们能战胜困难，你们也一定能。
11: 是，
1: 我们一定能。
12: 咱不认输，
11: 没问题，
8: 也不能怂。
1: 他也得跑到南京去。
8: 对，好样的！眼下，船舱就是战场，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请举手。
13: 我是，
8: 我宣布，即日起，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每天3个岛、4个堡，2天大吐出门去。我辈岂是彭浩人？现在都站起来，目标餐厅，能不能做到？能。 党团员全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到餐厅就餐。我特意让厨师做了大虾，向您不好意思先夹大虾，把筷子指向了一粒花生米。谁知就在这时。 剧烈一晃，扭转了35度，所有饭菜掀翻在地。
0: 我的头破了！
1: 加油！加油！
2: 陆军将员的意志是用钢铁做成的。
3: 加油！

0: 小宁，明天就要穿越迟到了，抓紧时间睡觉。
1: 郭队，嗯，小宁，你有什么事儿吗？郭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十号的司马船长让我们青年突击队往船上扛了200多条黑色塑料袋。我问，这是干啥用的？他说，如果谁牺牲了， 就用这袋子一裹，放在船底冷冻起来。您说，我们会不会没到南极就先光荣了呢？
2: 别胡说！
1: 真的。上大学时，我看过一个数据，说考察队员在南极的死亡率是5%。这事儿，我没敢告诉我未婚妻。哎，不过我把提前预支的500块钱考察费留给了他，万一回不去，
2: 也算对人家有个交代。我揍你！
1: 别胡说，我还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对对对，吃喜糖，大白兔的。郭队，啊，穿过赤道，就是南大洋了。
2: 嗯。哎，小宁，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1: 哦，正好。 有件事儿，一直想向您汇报。您看，哎，这是什么？我父亲的骨灰盒。啊？
2: 怎么带到船上来了？
1: 事先已报民政部门批准。您看，手续完备。我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 一直在国家海洋研究所工作。半年前他病了，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小宁啊，到南极去是爸爸此生的愿望。可爸爸去不成了，你要是能去的话，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大洋吧。”郭队，
2: 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上船的。您看，这骨灰盒上刻着8个字：“毕生求索，尽粹中华。”毕生求索，尽粹中华。小宁，穿过南大洋时，
3: 全体科考队员一起为你的父亲送行。现在广播：1984年12月1日9时20分，穿越赤道，向阳红十号与J121冥敌1分钟。 现在是1984年12月5日上午8时整，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

现在，为我们尊敬的中国海洋科学家送行，脱帽，鞠躬。

0: 进入南大洋后，没了卫星云图，向阳红十号和 J-121 船遭到了魔鬼西风带的疯狂袭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巨浪就像万匹灰色的鲸奔驰而来，更像早已埋伏好的敌军，在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把我们团团包围。
1: 我是司马船长，关闭所有水密门，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进入前后主甲板。
2: 船长，
3: 船长，
2: 船长，
3: 船长，
2: 船舷铁门交给大海了。
3: 缆绳啊，
2: 是
3: 缆绳，
2: 哎，
3: 缆绳一半上船里，一半绞在了螺旋桨上。
2: 怎么办，船长？
4: 船长，
3: 船长，船长，
1: 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往起拉，拉不上来就砍断。
4: 是，
2: 快，
4: 小心点，
2: 拉住缆绳，拉住缆绳，
4: 哎，
2: 三，
4: 一二三，
2: 船长，
4: 螺旋桨抛出海面，主机空转飞车自动舵、机械舵、手部舵全部失灵，
1: 船只减速，轮机舱进入一级部署，发电机双车合并使用，当雷达和声呐全时工作，保持20度角前进。气象员
5: 到，风速38米每秒，浪高15米，最大风力13级。
4: 前甲板多处崩裂，
3: 报告船长，侧舷高梁出现裂缝。
2: 报告船长，机甲吊车被摧毁了。
6: 秦军，
7: 郭队，郭队，我是随船记者，我请求将向阳红十号遇险的稿件发回国内。
6: 发稿？
7: 对，不许发。为什么呀？全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
6: 你的职责必须服从国家大局，稿子发回国内会引起家属恐慌，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甚至会影响领导的决策。你给我出去。
7: 好你个大内总管。
8: 报告员，报告员，我是司马船长。
9: 在，请指示。
8: 向指挥部发出10万火急电文，我船处于危机中，全船上下正在顽强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极长城》第二集，编剧任晓敏，导演李阳，领衔主演刘进，特邀主演王继世、张媛媛，艺术顾问倪祖明，演播指导丁涵，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张峰、刘冰，录音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制作王进、居方群、孙有亮、徐进，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制作人吴振巧，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郭海英，由刘进演播，毛小宁由李征宇演播，司马船长由丁涵演播，乔主任由王继世演播，戴维斯由张从晓演播，记者由王珏演播，专家由傅晓博演播，播音谭鑫，参加演播的还有慕容、田翔、柴薇、浩然、刘东、张瑶、李明、侯征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

0: 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

0: 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

0: 应用等九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5月以来， 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 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

0: 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妍。
1: 我是魏晓明，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召开，吴晓军、邓新秀讲话，罗东川主持。我省多方联动筑金融防线，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录音报道，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青海举行。录音报道，40年坚守在三江源的牦牛博士。港食卡便民服务为冰雪旅游增添温度。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卫生进展失衡，急需采取行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5月15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和中美经贸往来的内在本质，清晰标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为把控中美关系正确航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刻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立足我省实际，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更多青海贡献。会议指出，要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目标任务真督实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指出，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精神，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结合15五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国家通报问题、省级考核问题与自查问题整改，精准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里。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5月15号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邓秀兴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峰昌、郑伟民、曹洪斌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咨询建议，陈佐宁、毛景文、沈正昌、赵忠伟分别发言，省有关部门作出回应。吴晓军说，当前青海正处于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我们将进一步准确把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新特点，统筹供需协同发力，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全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力改革，激发活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用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青海提供更加有力的决策支持、科技支撑。罗东川指出，要认真梳理好院士专家意见建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要进一步健全与中国工程院及其院士和专家团队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搭建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着力构建各方参与的创新协同格局。邓秀新表示，中国工程院将组织专家院士集中力量，破解产业链关键卡点、技术瓶颈，推动本土人才成长，加强院省合作，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省领导曹俊、刘超出席。
0: 听众朋友，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将防非打非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发挥监管引领作用，统筹金融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预防为先、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全方位工作体系，守护群众钱袋子，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秉持金融为民、监管为民初心使命，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部署，搭建全覆盖联防共治体系，联合多部门完善协同监管和网络非法金融乱象监测处置机制，确保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推动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上下贯通，形成闭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处处长吴雪松，
3: 通过共享关键词，联合开展风险研判，紧盯仿冒金融从业者、违规引流、非法金融产品推介等突出问题，闭环落实监测、移交、处置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净化我省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2: 监管住房县执法强震慑，青海公安经侦部门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打出治理组合拳，坚持打击犯罪与防范宣传行业整治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作联动，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青海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级警长王新磊，
4: 我们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积极配合经济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围绕重点区域、关键行业，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处置，优化服务举措，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全面落实经侦案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决维护市场主体权益。
2: 当前，青海多部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完善监测处置机制，坚决整治网络非法金融乱象，切实守护青朗网络金融空间，为群众线上金融活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处处长吴雪松，
3: 青海金融监管局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深化防非打非各项工作，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青海省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金融安全，民之所盼，政之所向。青海多部门凝聚合力，长效施策，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5: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盘活存量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作为关键支撑，依托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全球多晶硅领军企业，充分释放其行业标杆带动效应。目前，亚洲硅业在东川干河园区实现协同布局，多晶硅年总产能达9万吨，电子级多晶硅一二期项目全面达产，产能和质量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企业自主研发的颗粒硅等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产品稳定达到电子级标准，有力保障了半导体上游材料供应。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赵霞元，
6: 开发区立足千亿级光伏制造全产业链基石基础， 紧扣硅基材料高端升级方向，抢抓半导体产业发展新机遇，坚定不移推动光伏产业向半导体领域研练补练提档升级。
5: 为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园区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创新开展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精准招商模式，全力补齐产业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心编制招商图谱，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发达地区，重点招引单晶硅棒、硅片加工、芯片封测、新型显示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成功推动天合光能、金科能源、东耀智险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立足电子及多晶硅原料优势，大力发展单晶硅棒、硅片切割、晶圆制造等晶身加工项目，改变单纯原料输出模式，拉长拓宽产业链。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坚持绿色发展，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赵霞元，
6: 充分发挥高纯晶硅技术、绿电资源、产业集聚三大优势，加快推进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建设，推进硅材料纯度由光伏级11N 提升至半导体级13N， 实现光伏级多晶硅向电子级多晶硅的跨越升级，补齐半导体核心原料短板，同时聚焦晶圆制造、硅片晶身加工、芯片设计与封装等核心关键环节，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健全上下游配套体系。
5: 从光伏级到半导体级，从原料输出到晶身加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链条完整、配套齐全、优势明显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色半导体产业集聚示范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建设。
0: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日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0吨 PVC 产品正式起运，直发越南市场。这批 PVC 产品出口由中国盐湖集团内部销售平台全流程自助统筹闭环运营，直接精简跨境贸易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品从厂区直达东南亚终端市场，大幅提升了青海盐湖化工企业外贸自主运营能力与经营效益。这次出口业务突破了过往零散化、碎片化的外销模式，搭建起常态化定量外销供货体系，也是青海盐湖化工企业立足察尔汗盐湖优质资源，深化市场化运营、稳外贸、扩外需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首批订单顺利交付后，企业将形成每月1000吨的稳定出口机制，持续稳固盐湖化工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市场布局。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近日，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的关键阶段，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要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质服务四方面发力，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迈上新台阶。要紧扣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0: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近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青海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暨助学金及装备包发放仪式。活动现场，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向青海省妇联捐赠资金物资，与会嘉宾共同为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及装备包。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分享了自己征战奥运、勇夺金牌的追梦历程，讲述在伤病与压力中坚守热爱、永不言弃的拼搏故事，鼓励女孩们勇敢突破自我、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全国劳动模范高文兰勉励在场女大学生要心怀家国、自立自强，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以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女性担当，不畏艰难、勇毅 前行，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春蕾茁壮公益计划自实施以来，在各级妇联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组织下，已为数万名春蕾女生送去关爱与支持。
1: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西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青藏铁路精神红色研学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青藏两省区延安精神研究会40多名会员参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带领全体学员深刻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内核，深入挖掘其新时代价值内涵，进一步加强青藏两省区精神文明建设交流协作，凝聚起携手奋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新西藏建设的强大精神合力。
0: 听众朋友，从电视剧《生命树》里的动人故事，到三江源头的真实坚守，在玉树有位扎根高原40年的牦牛博士宋仁德，他用科技改变传统养殖模式，让牦牛更壮，草原更绿，牧民更富，书写着动人的守护故事。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正才人穷措发来的报道。
2: 春雪渐融，玉树草原焕发生机。郴多县西武镇下塞巴村桑平家的牦牛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测体重、量身高、比对数据。每到这个时候，牦牛博士宋仁德都会来到他家。宋仁德常年在牧区草原驻点调研，引导牧民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科学合理捕饲，既保持牦牛长势，又实现牧业生产与草地保护的平衡。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实验站站长宋仁德：
7: 我们决定带领团队开发一种蛋白含量比较高、含有防腐剂作用的这种饲料，牦牛试吃性也比较高，也受牧民欢迎。
2: 这款饲料迅速成为牧民心中的香饽饽，冬季捕饲试验也逐步覆盖玉树州各市县。从饲料选用、养殖规模到牛犊穿衣、何时断奶，越来越多的牧场成为宋仁德的试验田。玉树州郴多县西武镇下塞巴村村民桑平：
8: 不管多远的牧场，只要我们有困难，宋博士就带着专家来。他不只是专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2: 1986年7月，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了玉树州工作。40年来，他牵头建成18个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实验站示范基地，培育28个牦牛核心群，创建玉树牦牛三级繁育体系，推动玉树牦牛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助力玉树州挂牌中国牦牛之都。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柴扎：
9: 一直以来，宋博士都是科技兴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标杆，他的坚守与奉献为玉树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2: 2025年9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第4届昆仑英才青海学者入选人员名单，宋仁德名列其中。作为高原畜牧领域的专家，他还曾荣获第2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2年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2024年度青海榜样等称号。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实验站站长宋仁德：
7: 我热爱这片草地，我希望通过努力，用我的

0: 技术改变这里，使这里草更绿，牛更壮，民更富。
1: 听众朋友，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西宁市井街巷里的烟火气变得格外浓郁起来。城东区下南关特色美食街成为游客寻味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走进西宁下南关美食街，百年老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馓子、酿皮儿、羊肠、牦牛肉串等上百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煎炸蒸煮的香气交织弥漫。城东区下南关美食街商户马兴。
2: 烤肉差不多已经12-13年了，保证用的都是我们这边的草标牛羊肉呗。希望大家来我们大美青海玩的开开心心，然后吃的很好呗。
1: 作为西宁老牌美食街区，下南关汇聚了众多非遗美食和老字号小吃，历经岁月沉淀，成为承载乡情、展现河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西宁市民宋女士：
3: 青海的瓤皮、擀面皮，还有那个肠子、甜胚呀、酸奶、手抓，反正挺多挺多的，反正收获满满，吃的也很开心。
1: 外地游客丁先生：
4: 这边他们叫做羊肠，我们那边临夏叫做筏子。这个羊肉筋筋在那天吃了那个玫瑰酥饼，玫瑰馅比较足，非常好吃，值得推荐。
1: 紧邻下南关的中南关美食街也热闹非凡，这里既有传统饮食的质朴鲜香，又有新潮美食的独特风味。外地游客武先生：
5: 我们在青海这边是6天5晚，去了茶卡盐湖，去了鹅波梁，然后最后来西宁品尝美食，觉得这边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1: 城东区中南关美食街商户马俊：
6: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蛋包洋芋，里面用的洋芋是青海的红皮洋芋，回头客也是特别的多，也有很多牧民过来打卡，欢迎大家来我们青海西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美食什么的。
1: 舌尖上的美味藏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情，各种特色美食凭借地道的风味、浓郁的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展现出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面貌，让高原烟火气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独特魅力。 青海台通讯员巴音报道，近日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高原行走进海北州海晏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架起山东和青海两地跨越千里的情谊桥梁，让红色信仰扎根雪域高原。联谊之前，红枣博物馆馆长、全国最美拥军人物、最美兵妈妈来到当地武警支队，为武警官兵带来“人民永远是军队的靠山”主题报告。报告结束后，兵妈妈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细说军营日常坚守，共话家国责任担当。随后还实地走访军创企业，与退役军人深入交流，倾听他们创业攻坚的初心故事，真切感受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同时，兵妈妈还走进西海民族学校，为同学们做了传承沂蒙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主题宣讲。
7: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李静报道，近日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上演一场夏与冬的对话，高原反季节冰雪游异常火热。在海拔3700多米的雪山脚下，不少来自南方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夏日见雪的新奇与壮美。安徽游客齐先生：
8: 我们一行8个人准备过去爬一下这个雪山，试一下看看自己的高度在哪。我觉得下雪天更能衬托雪山的美景。
7: 在岗石卡登山大本营，大雪纷飞中依然人头攒动，徒步登山的队伍络绎不绝，登峰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陕西游客王飞：
9: 太漂亮了，你看到这些下的雪、这雪山、这个湖，看的这些景色的配搭太漂亮了。
7: 雪山脚下新成立的景区警务室成了游客的暖心歇脚点，每天早上9点，民警准时到岗，烧水煮茶为游客驱寒。针对降雪天气，警务室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采用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相结合的巡控模式， 重点排查临崖积雪积冰路段安全隐患，同时配齐应急供养基础医疗救助物资，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紧急救助等服务。同时，景区升级服务保障举措，在重要点位加强人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游览体验。广东游客杨先生：
10: 特别好，又暖手又暖心，谢谢公安干警。
7: 海北州门源县公安局苏吉滩派出所所长杜辉明：
11: 进屋是主要是为了服务游客，配备了氧气罐，专门配备的 AED 临时急救的一些物品。像今天这种雨雪天的话，我们会在七彩瀑布那边着重加强巡逻防控，游客们提示提醒，防止突发状况的发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青海台消息。近日，浪山浪水浪巡化文旅活动在海东市巡化县启动，活动聚焦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生态风光、民族特色。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悠扬歌声灵动舞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参与。这次活动整合黄河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特色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转型。
1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15: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0%。
1: 5月15号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最后来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2026非洲旅游大会近日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更好发挥旅游业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5: 伊拉克国民议会14号投票新通过的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小明子言，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在吴学究的授意之下，宋江等人用移形换影的

0: 方法，将许太尉所有的一应家当都收了。哦，应该说是暂借，相关的人等全都是假扮，把这太守就骗出来了。骗出太守之后，那还不好说吗？啊，这贺太守即便再聪明，他也不会想到如此的神计。最终，贺太守丢了性命，带来的300多人也被梁山坡众好汉杀死殆尽。最终，又有4名新头领加入到山寨之中，晁盖、宋江等人能不高兴吗？又是大摆酒宴，刚要庆贺，就听晁盖跟宋江介绍说，又有人要来找梁山坡的麻烦了，而且这几个人似乎来头不小，带头的叫樊瑞，另外一个叫项冲，还有一个叫李衮，这3个人都是强手啊。九纹龙史进自告奋勇，带着自家几位兄弟，也就是朱武、陈达、杨春，一块儿去扫平芒砀山。现在已经来到了芒砀山下，不多时，只见芒砀山上飞奔下来一队人马，前面有2个好汉，带头的就是项冲。果然是一面团牌啊，背上呢插着24把飞刀，右手拿着一条标枪，后面打着一面军旗，上面写着八臂哪吒4个大字。后面那个人就是李衮，果然也用一面团牌啊，背上插着24把标枪，左手握牌，右手持剑，后面旗上写着飞天大圣4个大字。2个好汉舞动团牌，一起冲杀过来，史进等人抵挡不住，结果第一阵就败了。史进差一点中了飞刀啊，杨春被飞刀射伤，只好下马逃命。史进的军马损失了1半啊。史进正在和朱武等人商议要派人回梁山坡救援时，有士兵来报：
1: 报，北边大路上大约有2000人马到来。
0: 啊！史进等人上马去看，前面马上有2员上将。
2: 哦，
0: 花荣和徐宁。史进迎接后细说了战败的情况。花荣说，
3: 宋公明哥哥不放心，所以专门派我们2人来协助你。
0: 史进等人非常高兴。第二天拂晓，正要起兵出战，士兵又来报，
1: 北边大路上又有人马到来。
0: 花荣、徐宁、史进一起上马去看，原来是宋公明亲自和吴学究、公孙胜、柴进、朱仝、呼延灼等人带领3000人马来到。史进详细说了战败的经过，
4: 宋江很吃惊啊。
0: 公孙胜观察之后说，
5: 我们先把军兵推去，明天布置一个阵法来抓住这2个人。
6: 哦，这可太好了。
0: 宋江听了非常高兴，传令退后20里扎营。公孙胜取出来一个阵图说，这是当年诸葛亮用巨石布阵的方法，这个阵变化多端，威力无比，只要把敌人引到阵里，一定能活捉他们。宋江听了非常高兴，就传下将令，叫大小将校按照公孙胜的命令行动，又分派呼延灼、朱仝、花荣、徐宁、穆弘、孙立、史进和黄信8员猛将守阵，大军在山下 摆开了阵势，摇起擂鼓挑战。三个头领听见山下锣鼓声震天作响，就带领3000多人冲下山来，摆开阵势。左右两边是项冲和李衮，中间拥出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马立在阵前。樊瑞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擅长排兵布阵。他看了宋江的人马摆成密密麻麻的四方形，心里暗自高兴，吩咐项冲、李衮：“你们两个人带领500名滚刀手杀进阵去。”项冲、李衮得到命令，各自拿好团牌，挺着标枪宝剑，一声呐喊，带着500滚刀手杀了过去。宋江的军兵见敌军杀了过来，立即分成两队，项冲、李衮一冲到阵中，两边就用强弓硬弩射住。宋江望见项冲、李衮已经进到阵里，就把七星号旗一挥，那个军阵立刻纷纷滚滚，变成了长蛇阵。哎呦，项冲、李衮在阵里是东奔西跑啊，左盘右转，就是找不到路冲出去。两个人在阵中只杀得天昏地暗，后面跟随的士兵是越来越少，最后都看不见了。项冲、李衮心慌起来，只想杀出阵去。正在激烈拼杀时，忽然轰隆一声响，两个人一头摔进陷马坑里。两边的挠钩手一哄而上，抓呀，哈哈，就把两个人给抓了起来。宋江用鞭鞘一指，三军一起冲杀过去。樊瑞带领着军兵逃上山去，3000多士兵损失了1多半的，也就是将近2000人没了。宋江收兵后，军兵把项冲、李衮押了过来，宋江忙叫人解了绳索，说：“二位壮士，实在不要怪罪，两军作战，这是难免的。我宋江早就听说了三位壮士的大名，就要来拜请你们，只是因为没有机会而错过了。如果你们能看得起水泊梁山，就请二位一起到水泊梁山共聚大义。”二人听了都拜倒在地上，说：“早就听说及时雨的大名，只是小弟没缘分认识，兄长果然胸怀大义，我们两个人一定报答大恩，我们回去说服樊瑞来降。”“好，宋江就请一同回寨，宋江明天等候好消息。”二人拜谢说：“如果是樊瑞不同意投降，我们就把他抓来。”宋江听了非常高兴，请到中军吃了酒饭，换了2套新衣服，牵来2匹好马，叫小喽啰拿来了二人的枪和牌，亲自送二人回寨。两个人来到芒砀山下，小喽啰看见了都很惊讶，接上山寨。樊瑞就问：“你们两个是怎么回来的？”两个人就把宋江怎样义气说了一遍。樊瑞说：“既然宋公明这样仗义，我们明早一同下山投降。”当天晚上把寨里收拾干净，第二天拂晓，三个人一起下山，来到宋江的营寨投降。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和好汉们一起率

根杂毛，从头到尾长有一丈长，从蹄子到马背有八尺高，那马一天能跑上千里，名叫照夜玉狮子，是大金国王子骑的。我在江湖上听说了及时雨的大名，没法求见，我想把这匹马牵来献给头领，来表达我入伙的心意。没想到从灵州西南的曾头市经过的时候，被曾家五虎抢去了。我当时说这马是梁山坡送功名的，没想到他破口大骂，我逃出来到水泊梁山来报告。宋江看这个人虽然是骨瘦形粗，却也是一表人才，心里暗自高兴，说既然这样，先回到山寨里商议。回到寨中，宋江看到山寨里又增添了许多人马，四面八方的豪杰闻风而来，就命令建造房屋。段景柱又说起那匹好马来，宋江就命戴宗去曾头市打听那马的下落。四五天后，戴宗回来报告说，曾头市上共有3000多人家，其中曾家府的老头子原来是大金国人，名叫曾长者，生了5个孩子，号称曾家五虎，大儿子曾图，二儿子曾密，三儿子曾锁，四儿子曾奎，五儿子曾生，还有一个教头叫史文恭，副教头叫苏定。曾头市上驻扎着5000-6000士兵，造了50多辆的战车，发誓要和我们势不两立。那匹千里御史马现在被教头史文恭骑着，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编出来几句话让大街上的小孩子们唱，摇动铁环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和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坡，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晁盖听完大怒说，这畜生怎么敢这样猖狂，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不抓住这畜生誓不回山。宋江赶忙劝阻，哥哥是山寨之主，不要轻举妄动，小弟愿意去。哎呀，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已经多次下山征战，很疲劳了，我这次替你去一趟，下次有事贤弟再去。晁盖就点了5000士兵，带领林冲、呼延灼、徐宁等20个将领下山讨伐曾头市。晁盖来到曾头市附近扎下了营寨，第二天先带领众头领上马去观察曾头市的情况。正在看的时候，只见柳树林中冲出来一队士兵，大约有700-800人，前面带头的是曾家老四曾奎，只听他高声叫喊，你们这些梁山坡的草寇，我正要去抓你们送给官府请赏，你们却送上门来，还不下马投降，等什么？晁盖非常气愤，回头一看，有一员大将出马迎战曾奎，正是梁山坡最初结义的好汉林冲。两个人交手打了20多回合，曾奎感觉打不过林冲，提着枪调转马头就向柳林中跑去，林冲勒住战马也没去追赶。晁盖带领人马回到寨中商议攻打曾头市的计策。林冲说，明天直接去市口挑战，看一看虚实怎样再商议。第二天拂晓，梁山人马
在曾头

0: 至前面的平坦宽阔处摆好了阵势，擂鼓呐喊。曾头市里几声炮响，大大大大队人马出来，前面并排站着七个大将，中间是教头史文恭，旁边是副教头苏定和曾徒、曾密、曾奎、曾生、曾锁。史文恭背上斜挎着弓，骑着那匹千里玉狮子，手里使一只方天画戟。三通鼓响过，曾家的镇里推出来几辆囚车，放在阵前。曾徒大骂：“
1: 反国草贼，看见我的囚车吗？如果把你们杀死，那我们曾家不算好汉，我们要一个个把你们抓活的，关进囚车里，押到东京，才显出我们五虎的本领。你们趁早投降，还有商量。”
0: 晁盖听了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徒，众将也一起冲杀过去。两军一场混战，曾家的人马一步步退进村里。林冲、呼延灼东追西杀，见地形不利，赶紧撤回人马。晁盖回到寨中，心里很忧虑，众将都劝他，可晁盖只是郁闷不乐。一连三天挑战，曾头市没有一个人出战。第四天，忽然有两个僧人直接到晁盖的大寨里来拜见。两个僧人说：“我们是曾头市东边法华寺里的监寺僧人，曾家五虎经常到我们寺里欺压我们，索要钱财，我们都恨之入骨。我们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今天专程带领各位头领去劫寨。如果你们把他们消灭了，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晁盖听了非常高兴，就请两个僧人坐下，准备酒菜来招待。唯独林冲劝晁盖说：“哥哥，不要轻易相信他们，以防其中有诡计。”晁盖说：“
2: 哎，他们两个出家人，怎么能骗人呢？我们梁山坡一向仁义，所经之处从不骚扰百姓，他们两个和我们又没有什么仇，为什么来骗我们？况且曾家也不一定能战胜我们大军，为什么怀疑我们呢？你不要因为疑心而误了大事，我今天晚上亲自去一趟。”
0: 林冲苦劝说：“哥哥如果一定要去，就由我带一百人马去劫寨，哥哥是在外面接应。”
2: 哎，
0: 晁盖赶紧拦住林冲的话：“
2: 如果我不亲自去，谁还愿意奋勇向前呢？你留一百人在外接应。”“
3: 啊，
2: 哥哥打算带谁去？”“带刘唐、呼延灼、阮小二、欧鹏、阮小五、燕顺、阮小七、杜迁、白胜和宋万。”
0: 当晚，马摘銮铃，兵衔木棍，借着夜色，由那两个僧人引路，静悄悄直扑法华寺。来到法华寺，晁盖进到寺里，却没有看到有其他僧人，就问那两个僧人：“
2: 哎，怎么这么大个寺院，却没有一个和尚呢？”“
3: 啊，都是曾家的畜生造的孽，没有办法，大家都还俗了。只有长老和几个侍从还坚持在塔院里居住。头领先把人马驻扎下来，等夜深了，我直接带领你们到他们的营寨去偷袭。”“
2: 哦。”
0: 晁盖赶紧问：“
2: 他们的营寨在哪里？”“
3: 他们有四个营寨，其中北寨就是曾家兄弟驻扎的地方。如果把北寨打下来，其他的三个营寨也就垮了。”“
2: 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0: 和尚说，现在只是二更时候，等到三更的时候去，他们一定没有准备。开始时还能听到曾头市里有节奏的打更鼓响，过了半个更次，就一点也听不到打更的声音了。那两个僧人说，他们都睡着了，我们现在可以行动了。于是由僧人在前面带路，晁盖带领众将上马，领兵离开了法华寺，趁着夜色前进。走了不到五里多路，两个僧人突然消失在黑暗中，前面的军兵不敢再前进了。哎呀！仔细观察四周的地形，只见道路蜿蜒崎岖，前面的士兵慌忙来报告晁盖，呼延灼急忙传令大军按原路返回。刚向后撤了不到几十步，突然四面金鼓齐鸣，喊声震天，一看周围都是火把，晁盖带领人马夺路而逃，才转了两个弯，迎面又遇到一只兵马，乱箭迎头射过来，噗的一箭正射中晁盖的脸，晁盖一头栽下马来。幸亏阮家三兄弟刘唐白胜五个头领拼死营救，保护着晁盖上了马，杀出村子，在村口又有林冲带领人马接应，这才抵挡住了追杀。看来晁盖此行是大不顺，甚至有可能是九死一生啊。要知晁盖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

0: 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2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第19届省运会冰壶项目开赛，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省运会竞赛体系。
0: 财经资讯，一季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科技普惠贷款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超高产奶山羊实现批量克隆。
0: 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广电总局部署推进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西甲综合皇马2-0胜奥维耶多。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公司、英伟达公司、 META 公司、嘉吉公司、特斯拉公司、波音公司、花旗集团、高盛集团、通用电气航空航天集公司、高通公司、萨维公司、美光科技公司、万事达卡公司、贝莱德集团、黑石集团、高毅公司、英美纳公司等企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出席。
1: 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美保持坦诚顺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仅对两国具有重大意义，也将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争取更多积极成果，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更好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
0: 李强指出，在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稳定显得更加珍贵，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市场和产业联系广泛，双方加强合作，既能促进互利共赢，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当相向而行，带头促进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经贸关系，做全球的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我们正在实施“十五五”规划，中国市场的规模性、成长性、稳定性都十分明显。新的需求加快释放，新的动能不断壮大，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开拓市场，共享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我们将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一如既往为外资企业做好服务，不断改进完善各项政策，提升行政效率，充分听取意见诉求，帮助排忧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规划未来，专注自身发展。
1: 李强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国各个方面合力推动。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把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连接得更紧。同时，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互信友好。
0: 与会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期待两国加强对话沟通，拓展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繁荣。美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积极评价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0: 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的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的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向致富路，有的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婚恋新风，有的营造书香之家，带动邻里形成好学之风，有的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的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使命担当。 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1: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小家连着大家，家事连着国事，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会好。要以最美家庭为榜样，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不断为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人老有所养而努力，用我们每个小家的热气腾腾，助力祖国这个大家蒸蒸日上。
0: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家庭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多角度讲述了他们的家庭故事。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家庭证书。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最近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2025到2026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多渠道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下一步将重点从强化统筹组织，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和维护良好收购秩序5个方面入手，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呈产大于需态势。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近期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经营主体已将关注重点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
0: 以开局谋新篇、强教助根基为主题的第3届职业教育论坛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论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旨在探讨职业教育如何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提供思想动力与实践方案。来自全国100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面向新质生产力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模式创新、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共同体的深化实践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交流。
1: 论坛上，人民网发布《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情况报告2026》，遴选出34个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方面的典型案例，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农业、低空经济、现代物流、智慧康养等多个领域。同时呢，启动职教学生读党报、校园朗读者计划，邀请职业院校青年学子一起做时代的朗读者，让青春的好声音讲好中国职教人的奋斗故事。 本次论坛由人民网主办，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协办，人民网山东频道济南职业学院承办。
0: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
1: 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0: 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
1: 郭家坤表示，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他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5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冰壶项目在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这是青海省运动会历史上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竞赛体系，标志着青海冰雪运动发展迈入崭新阶段。
1: 作为青海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为期7天，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西宁市人民政府承办，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3个项目，分公开组和青少年2个组别展开角逐。来自全省各市州和高校的8支队伍，共12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0: 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原优势和完备的专业设施，为赛事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青海紧抓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机遇，城市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多巴冰壶馆等专业场馆，让冰雪冷资源持续释放热经济，已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高地。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全省冰壶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为深化体育交流、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搭建了重要平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4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拔河比赛鸣锣开赛。这是本次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的首场赛事，共有30家单位、71支代表队、735名运动员参赛。
0: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中共青海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青海省总工会等联合主办承办。赛事设职工组、高校组2大组别，分为男子640公斤级、女子540公斤级、男女混合580公斤级3个级别。赛程为期3天，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与淘汰排位赛相结合的赛制。职工组前2名将晋级全省全民健身大会拔河项目总决赛，高校组、混合组第1名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拔河比赛。
1: 赛场上，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同频发力，在力量与意志的比拼当中，展现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大一学生丁希灿表示，队伍虽然是赛前临时组建，缺乏大赛经验，但全体队员全力以赴，以赛促学，以赛会友。
0: 青海省拔河运动联合会主任王永安介绍，青海省已建成一支由1名国家级、2名国家一级、近40名国家二级裁判组组成的专业队伍，所有裁判员均经中国拔河协会系统培训，先后参与省运会等重大赛事执裁工作，完全能够满足省内各级拔河赛事的办赛需求。
1: 西宁市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全力做好赛事后勤保障，遴选优质美食摊位，丰富餐饮供给，联动商圈推出专享消费券，现场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与非遗展示活动，以赛事

0: 带动消费，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
1: 继续来关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6月22号的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相关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我省将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依托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经贸合作与消费促进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推介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开放发展新形象。
1: 本届西洽会，我省将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精心搭建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取得的丰硕成果，重点组织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川工业园区、干河工业园区等省内产业园，全面推介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支柱产业发展成效与三大类高端优质产品，精准对接西部及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深度协作。
0: 同时呢，我省严格筛选十多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精心组织大青盐、蜂产品、优质奶产品、原生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养生食品、沙棘枸杞精深加工产品、地域文创产品七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集中亮相。依托西洽会广阔平台，打通省际国际产销对接渠道，全力推动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行销全国，走向世界。此外呢，还将在青海展区专设青海家宴展示，通过技艺交流与产品展示等方式，集中呈现青海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绿色食材的卓越品质。
1: 此次参会参展旨在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进一步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各地区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产销合作，持续提升青海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届时把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0: 在这片。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下面的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北州持续筑牢青海湖高原水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第六次青海湖封湖育鱼和黄河禁捕工作要求，全面守护青海湖罗里等珍稀土著水产种质资源，聚焦涉水项目管控，从严精准执法，全域普法宣传三大核心维度，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抓实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常态化规范化监管，
2: 严把准入关口，从严规范涉保护区项目全链条监管，坚持生态优先、底线刚性约束，构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涉水项目事前审查、事中管控、事后闭环长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涉水工程生态准入前置要求，完成五项涉保护区项目生态准入审查，全面核查项目对鱼类洄游通道、栖息繁衍水域、种质原生环境的生态影响，对八个项目逐一完成保护区范围重叠涉界审查，坚决杜绝不符合保护区管控要求的项目立项落地。紧盯项目施工全过程环境管控，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巡查督导，累计开展专项巡查一次，覆盖在建项目两个，从严规范施工排污、河道作业、水土扰动等行为，严防施工破坏水域生态，惊扰水生生物栖息繁殖，健全项目完工生态验收复盘机制，完成一个完工项目生态验收，逐项核查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水生生物保护措施落实成效，切实守住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安全底线，
1: 保持严打态势，持续提升渔业行政执法震慑效能，紧盯青海湖主湖区、入湖支流、种质保护区核心水域关键区域，构建日常巡护、夜间错峰、专项整治、联动核查立体化执法巡查模式。全州共开展水陆联合巡护12次，夜间错峰巡查2次，实现环湖水域监管全覆盖，不留盲区。聚焦非法捕捞、违规垂钓、水毒、电毒炸鱼、非法运输、贩卖野生土著鱼类等突出违法行为，深挖捕捞、转运、加工、餐饮消费全链条的违法犯罪，农牧执法部门联合公安部门查办渔业违法案件1起，查处违法人员5人，查获渔获物546.2斤，作案车辆2辆，渔网34盘，劝导违规垂钓人员32人次，清理违规挂网12盘，放生罗里1650多尾，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全流程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3项制度，不断提升渔业执法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以刚性执法守护高原珍稀水产种质资源安全，
2: 多为普法赋能，凝聚全民共治共管浓厚氛围，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监管与引导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普法宣传进乡村、进牧区、进景区、进市场、进餐饮场所5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集中普法宣传2场次，面向环湖群众、过往游客、经营商户，精准宣讲封湖禁渔政策、渔业保护法律法规、违法捕捞法律追责后果，选取3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铭记，覆盖2600人次，切实增强群众法治意识与生态保护自觉，充分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公告栏、景区警示标识宣传载体，拓宽普法覆盖面，发布普法短视频2条，布设更新宣传展板及警示标识26块，发放宣传资料3200多份，全方位普及青海湖罗里保护、水域生态保护相关知识，畅通违法线索群众举报渠道，健全快速核查处置反馈机制，受理核查群众举报线索2条，办结反馈率100%，广泛凝聚社会监督力量，构建全域参与、全域守护、长效共治的水生态保护格局。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2: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3: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分别增长 7.9% 和 8.5%，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存款利率均在 3.1% 左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 17.6%、 10.5%、 26.3%、 22.4%，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2: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充分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 0.25 个百分点，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改革效能，有效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合并使用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额度，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单设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领域。
13: 报告提出，下一阶段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11: 科技动态，
12: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信息。记者日前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到，该校洋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的前列。
13: 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存在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产业转型升级。团队负责人王小龙教授介绍到，此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为4公2母，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可达2800千克以上，乳脂率、乳蛋白率等关键品质指标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呢，具备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12: 业内专家认为呢，相较于传统育种需要8到10年才能够培育出优良种群，克隆技术可以将育种周期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为我国奶山羊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提供技术路径。
1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4: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5: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

0: 以圣世之骨，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文旅再现。
2: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信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5月14日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发布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介绍了支持优秀微短剧创作传播的各项措施，以及2026年指导推出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任务。
3: 实施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的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
2: 据了解呢，2026年广电总局将统筹采用主动出题与征集遴选方式，投入专门资金，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聚焦重要节点、现实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扶持推出更多微短剧精品力作。同时呢，广电总局将指导省级广电局和网络视听平台整合聚合各方力量，合规用好资金与政策，放大杠杆和乘数效应。
3: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出台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推优评奖、国际传播等配套政策措施，扶持激励微短剧精品创作。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资金，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团播。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由广电总局牵头实施，在今年4月启动。
1: 体育快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14日，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当中，以无缘冠军的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已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
3: 上一轮输掉国家德比并目送巴萨加冕冠军后，皇马本场回到伯纳乌迎战已经降级的奥维耶多。第44分钟，贡萨洛·加西亚中路低射球门右下角得手，为主队取得1-0的领先。
2: 一边再战，皇马在第80分钟再入一球，贝林厄姆接替补出战的姆巴佩的传球，在多名防守球员的围堵之下晃开角度，禁区中路左脚将球推入球门左脚。
3: 一边再战呢，同一天，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巴列卡诺闪电，以积43分升至积分榜的第11位，但是只领先降级区4分。赫罗纳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之后呢，以40分排名第15，高出降级区1分。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那么在预计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南部、黄南以及戈尔

0: 牧市、大柴旦、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那么其中在乐都、海晏、循化、铜仁、尖扎、泽库、河南、杂多和祁连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会有小雨小雪或者是雨夹雪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祁连、玛多、玛庆、甘德和杂多的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另外在贵德和铜仁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另外在5月16号的早间，东部农业区高海拔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0到4摄氏度，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容易会出现霜冻的现象，请各位农业区的人员做好预防。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0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1: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走进书籍的世界。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阅读特别节目《与雪豹同行，与自然共生》。为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普及高原生态知识，今天啊，我们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雪豹。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啊，有这样一种生灵，它身披雪色皮毛，行走于雪山之巅，是雪域的精灵，是高原的王者，它就是雪豹。而青海本土作家齐建清用3年时光，一支笔，跟踪记录雪豹的真实故事，写下纪实散文《雪豹》，将雪山精灵的生命轨迹娓娓道来。那么今晚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雪豹作者齐建清老师，和我们一同翻开这本书，走进雪豹灵蛰的故事，感受高原生态与文学交织的温暖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晚的书香之旅。齐建清老师，当代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他曾出版散文随笔集《玉树临风》《瓦蓝青稞》《青稞肖像画》等，创作曾荣获全国骏马奖、全军一等奖、冰心散文奖。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建清。
0: 齐老师晚上好。我们了解到呢，您的雪豹这本书啊，是以2021年青海门源西滩乡雪豹进村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创作的。那么首先呢，想请您和我们聊一聊，当初这个雪豹进村的事件啊，是怎样吸引您，让您萌生了要为它写一本书的想法呢？
1: 对，那是5年前，村子叫个西马场村。第二天一大早呢，我就赶了过去。门源呢是

0: 知道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1: 嗯，
0: 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这个其实呢，我更很早的时候就和雪豹有渊源关系啊。
1: 哦，
0: 就是五六十年代，大家知道，西宁动物园呢，就是建有动物园，开始呢就有雪豹的这个展，就是这个它就已经可以参观啊，就有雪豹这个物种。在那个时候呢，心中呢就等于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很快呢就写出了万字的这个散文，叫《雪豹入村记》。
1: 嗯，
0: 在第二年的北京文学七月号上呢就发表了。一万字的东西呢，当时完成了就是短平快的这个对受众的这个报道啊，还有了解。那么接着就有了这部长篇的纪实散文的再创作。
1: 所以说这是一场偶然相遇啊，也让您深埋心底的这个雪豹情节可以说是悄然发芽了。那么从一篇短文到一部完整的作品啊，您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深入雪山走访牧民和救护人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完成这部纪实作品的创作？
0: 嗯，要说起写作呀，其实是一个自讨苦吃的事情啊。写作的动力呢，基本上来源于作家的良心和良知。那么面对雪豹这篇前所未有的这个大文章，我知道我遇上了不小的挑战。是深入了解真实饱满的人和事，给我了写作的信念与支撑。我这里讲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刚说到我们的西宁老动物园，你知道它原来在哪里吗？
1: 还真不知道。
0: 这个老幼儿园呢，就在现在的人民公园。
1: 哦，
0: 当时它占地50亩。啊，08年的时候呢，开始了新园址的这个建设，然后09年搬迁，就是到了现在的西山这个动物园。整体搬迁以后，现在的占地可能观众朋友也不知道，它是1500亩，
1: 哦，
0: 比原来发展了就是扩大了30倍。
1: 对，
0: 我在书里说了是老气派了啊。那么它光有报馆的就是好几座，不仅有展示馆，还有研学区。那大家知道那老动物园的这个地址又做了何用？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我们去的郁金香园还有牡丹园，就是原来的这个老动物园原址。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性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总的心愿呢，就是在于呢，全方位的把雪豹以及相关的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呢，这是一部时跨60余年的青海雪豹简史，全方位的体现了青海生态变化、生态保护建设的成就。这里我要感谢青海人民出版社，采用了全彩本，编排精美，图文并茂，有助于阅读，是这本书。
1: 太好了，也正是您的这份初心啊，让您笔耕不辍。那么您选择用这个纪实散文的形式来书写雪豹啊，而不是小说啊，或者是科普文，那这样的创作方式您是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对对对，这个雪豹主题呢，以前都有很多作家已经撰写过，其中有著名的诗人吉迪马加，他创作有我雪豹的长诗，还有我们熟悉的小说家杨志军，在他的小说里面多次的就是出现过雪豹这个动物。这次呢，我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采用了这个非虚构这个形式，因为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就是雪豹出现进村又进校，然后又到西宁市，然后又放归，整个全过程的一个案例。所以呢，我想呢，写作呢就是要实对实，点对点，毛对毛，那么以此呢就确定了自己的写作脉络和表达方式。 也就是计时。

0: 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文化随笔，纪实呢就是基于现实，忠于现实，散文手法呢，那就表现就更加自由灵活，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样的话，真实还原这个当时的情景呀，全程下线，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激发阅读兴趣，以达到好的阅读体验。
1: 是的，您的这份书写呢，是一种记录啊，也是一种见证，把这份牵挂与温暖永久留存了，也让我们对高原生命有了最初的动容。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本书当中啊，品读文字里的高原与雪豹，感受这部生态纪实作品的独特文学魅力。

0: 翻开《雪豹》这本书啊，我们可以说是跟着雪豹灵哲呢，经历了误入村庄、得到救护，再到重返山野、回归自然的完整生命旅程。您的文字是细腻又深情，带着浓浓的青海地域气息。尤其让人动容的是您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雪豹情感与思想。那么这本书当中啊，有一段文字也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也想请齐老师和我一起来聆听。
1: 好，

雪线上雪藏十九，雪豹要下山一趟。雪藏一词契合着雪域物质界视域之所见。对面的达坂山率先发现端倪，一头雪豹起初沿峭壁陡坡走走停停，学摸而下，之后眨眼功夫便不见了踪影。哦，他这是又去哪儿了？山底之外多有河岔，沙柳黑刺，灌木丛丛，偶见那一条花尾巴尖儿，没错，就是它。袖服锦衣，小型昼服，达坂山惊呆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啊？在这段文字当中呢，能够感受到雪豹像一位有性情、有行踪、有故事的高原行者，可以说连山都仿佛有了情绪，静静凝望，默默惊叹。那么叙述内容呢，既有凶猛强悍，更有灵动、神秘与温柔。那么请问齐老师啊，这样的写法您是想让读者感受到什么？以及在刻画雪豹形象的时候啊，又最想突出它的哪些特质呢？
1: 您的这个问题正是这本书自始至终在回答的内容。我们说呢，人有兽性，兽有没有人性、灵性甚至神性呢？这是本书探讨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其实刚才呢，就是这个，朗诵完了以后，后面呢，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呢，后面放归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灵哲呢，在达坂山救护队在他把他放归以后，就从笼子出来，然后眼看着他就往山里面走，山坡上，队员们呢，当时心里面都升起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哎呀，他会不会回头望一下我们呀？没有，一直没有，再看他也没有。哎，后来到了这个山的坡坡上，就是他快要消失的那段的时候，雪豹灵哲呢，扭回了头，向南望去。这个南方呢，正好就是达坂山，所以呢，就是前面您说到了拟人化手法，实际上是动物已经给了我们。达坂山一开始发现了他，他离开的时候呢，既回望我们的救护队的队员，跟他日日夜夜这个待了一周，但同时呢，他也在照看着这个冷龙岭对面的达坂山，这就是形成了一种结构上，还有呢这个动物前后的一种对应，这就是特别真实，同时呢又特别动情的一个细节。
0: 可以说是其实雪豹有点舍不得这个达坂山。
1: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雪豹呢是全球最高最冷也是最苦地带的顶级动物。你看最高海拔是吧，然后最冷这不用说了啊，
0: 高寒，
1: 这高寒都是30-40度零下，然后最苦，这就是绝对最苦的地方。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上，能够从这个地球就是地质变迁，很多动物都灭绝了，然后呢，它能够呢坚忍的这个生存了下来，就说明这个动物了不得。
0: 对
1: 啊，这个动物呢，它绝对就是聪明之极，勇猛之极，同时也健美之极，没有之一啊。这个也是我通篇这个作品里面想要表达、想要呈现，让读者朋友呢，就是说，哎呀，我们的雪豹究竟是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具体是啥样子，就是通篇我在回答这个疑问或者这个期待。这里我想呢，就是分享三个这个小的故事啊，或者是细节。一个呢就是雪豹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它的表现，这个我们现在有手机，有这个互联网，就是全球的就是雪豹生存的这种户外记录呢，现在我们能够收看到的是越来越多，而其中最让人就是说是揪心或者是盯住不放的就是雪豹捕猎，它捕获猎物就是山就是岩羊啊，还有各种就是几种羊类，其代表性的是岩羊的时候，通常呢就是在悬崖之巅，
0: 非常危险，
1: 非常非常危险。那个悬崖它是攀岩高手，这岩羊呢，就是说它为了躲避天敌呢，它有绝招，就是在悬崖上，谁都上不去，比如说狼上不去，
0: 对，
1: 但是雪豹恰恰它可以在这儿，就是说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办法呢，来捕获猎物，
0: 阻挡不了它。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雪豹呢，我们都知道了，看那视频里面都是自杀式的捕猎啊。
0: 这个为什么要叫自杀式的捕猎呢？
1: 对，他发现这个猎物的时候，悄悄的接近，然后 基本上接近不会很近，一般都在10米、7、8米，就反正这个距离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开始扑。一扑了以后，这个动物它在悬，就是那个垂直的悬崖上，知道吧？这样的话呢，雪豹在扑杀它的时候呢，毫不犹豫的直接就扑过去，就和这个猎物呢一起滚下山去，垂直的。这个垂直呢，有好多的视频我看都是一样，起码你要摔下去不是一次好像就到底了，而是至少两次，多的是3次，最后才停下来。这时候呢，人们可能以为啊，这雪豹肯定不行了。反正我看这种镜头的时候，心是揪起来的，
0: 对，
1: 心惊肉跳的那种。哎，它的自杀式的这种捕猎呢，就是雪豹的最大的一个特性。这也就是说刚才说的，它在海拔最高就是几个最是吧？
0: 嗯，
1: 的这个上面的环境造成的。我们知道，非洲的猎豹。美洲的那个美洲豹，他们都是在平原上，
0: 对，
1: 或者是丛林里，最多的话能爬爬树，他们不存在这种自杀式的这种，就是、说是地理条件造成的，就是往下掉。好像呢，这个雪豹就是，已经知道要往下掉，但是他不害怕，这种捕杀行为呢，在动物界呢，只有雪豹有，这是一个。它的我们说呢，不同的这个特质啊，
0: 这种即使知道前面会有很多困难，有很多荆棘，但它依然选择奋勇争先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雪豹的这个我也在思考，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的经过这个进化以后的现在，它皮毛很厚。然后它的筋骨呢非常就是轻啊，筋骨骨头最后进化的很轻，它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呢，就是如果摔干啥的时候呢，它能够产生一定的就是那种阻力吧，我们讲啊，简单说，哎，能够自然的产生保护，否则它，像任何一个动物，像我们人的话，第一下就摔的发现气都断了，不可能你再爬起来，所以它非常特殊这个动物啊。那么像再分享两个小例子啊，一个就是我们野生动物园呢，在救治一个给就是白内障手术，一个雪豹得了白内障，给他做手术的时候的一个细节。这个白内障手术呢，也是我们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他们做的首例，就是在全国是首例这个白内障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呢，这个雪豹呢，就不是你要给它护理吗？
0: 对，
1: 它眼睛是动了刀的，动了这个开了刀有伤，那就是给它护理，除了打这个就是抗生素啊，就是注射针之外，还要给它的眼睛上滴眼药水。
0: 那这个难度感觉很大。
1: 这个我们的就是动物园的，就是兽医们呢，他们要隔着这个笼子，就是隔着这个。动物那个屋舍是吧？你不能进去，你进去它会抓挠你扑你，你还得保持距离，还得把它弄过来，这里面很繁琐要讲的话，哎，简单说就把它弄过来，给它滴眼药的时候，它就像一个人一样，就支着头让你滴。
0: 感觉好像他是在知道我们是在救他，
1: 对，
0: 所以他非常配合我们。
1: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很对，他非常配合，他呢，就这个，或者说像个小孩一样，就这样的抬着头让你滴，睁着眼睛。
0: 对，
1: 哎，
0: 真没想到。
1: 当然，雪豹这动物呢，一般也不会轻易它不，除了睡觉也不闭眼。
0: 是的。
1: 就是说呢，他就因为啥呢？按理说他会不配合，他会跑掉。
0: 对啊，
1: 你给他滴这个异物的时候，他会受到刺激，他可能就害怕，
0: 应激反应可能。
1: 应激反应，对，这个词用的准。这样的话，他没有，他就是配合你，一直等到你滴完，你就说一下，好了，你去吧，好。这样的话呢，这就说明一个，他是通人性的。
0: 对，
1: 他是通人性的。还有一个小例子啊。就是雪豹的尾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这个书里作为科普讲到的。雪豹的尾巴的长度是在猫科动物里面的最长的一种。 它的这个尾巴呢，一般是占身长的80%，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比较特例呢，就是有一些呢是和身体是等长的，你比如说身体有1米长、1米5长或者1米长啊，那个尾巴也是这么长，就是和身体是等长。
0: 嗯，
1: 这个尾巴呢，它的功能就非常多。刚才说的，它捕猎动物的时候往下坠落，它起平衡作用。它捕杀动物的时候，捕杀的瞬间呢，就是奔跑的时候，都起这个平衡作用。那么这个尾巴是又粗又长，而且呢特别美感，特别美感。这个雪豹呢，有一次人们发现，在它过这个河的时候，雪豹把自己的尾巴绕到前面来，用嘴呢把它叼住。
0: 这是为什么？
1: 它就是啊，人们一看它雪豹呢叼着就过河，那肯定它就是害怕让水弄湿嘛。它要是拖在后面，水就弄湿了。那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你就想想这个动物多聪明，多灵。
0: 对，
1: 我们说呢，就是，
0: 一般这种猫科动物啊，它其实是不喜欢自己的皮毛是被打湿的。
1: 对对对，你看《动物世界》里有一句名言就是这样说的：猫科动物最害怕把自己的皮毛打湿，那个样子很狼狈，就像我们人被淋湿了一样。因为我们和其实人和这个猫科动物一样，都不吸水性，都是拒绝水的。那么这一点上呢，就是说明我们雪豹呢，它很知道爱惜自己的这个尾巴，像鸟一样爱惜羽毛，它爱惜尾巴，同时也表明呢，我们的雪豹呢，它很爱美。
0: 对，
1: 它很爱美。我们知道猫，我们家里养猫的话，那个猫天天洗脸，猫把自己的皮毛整的是。

0: 干干净净的，雪豹比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看到的雪豹，无论是大的小的，都很干净，一身皮毛都很鲜亮，
1: 嗯，
0: 非常的就是
1: 漂亮，
0: 哎，非常漂亮。所以它这个，在这个绝地之上呢，就是长出了最绝的这种形态。而它呢，这种形态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它有这种习性保持。这种习性，我们说呢，要说人的话，这是一种自觉啊，
1: 嗯。
0: 是一种天性。
1: 对，
0: 那么在这方面，可以说它是既通人性又超过人性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说雪豹是非常聪明的。
0: 就是，这几个小细节呢，我想呢，只是一些代表。
1: 嗯。
0: 我们随着就是对雪豹研究观察和这个关注深入，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细节，更多的让人吃惊又惊喜的细节。我想呢，有待再发现啊。嗯，好。
1: 这些故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让这个雪豹的形象啊，一下子就在大家的心中活了起来。能够知道它是爱美的、通人性的，以及它也会有一些依恋呐，比如说对打板生的舍不得。那么在您的书中啊，其实不仅有雪豹的故事，还收录了很多保护工作者的口述实录，以及当地小学生的雪豹日记。那么加入这样的内容啊，您有着怎样的创作用意？
0: 对，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了工作人员，这是我们这个，雪豹这个就是保护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这里要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这块啊，学校作为这次就是雪豹进村以后，他进了村，然后呢，后来又跑到了西滩乡这个寄宿制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当时有近300名学生已经开学了，3月11号嘛。那么学校的就是雪豹进去，然后又在那儿溜了一圈儿。他从学校的后面，就是这个食堂，然后中间是学生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然后前面是教学楼，然后到了前面是大操场。
1: 整个都
0: 他
1: 转了一
0: 从
1: 圈
0: 那个
1: 儿。
0: 西侧，他把这就走过来了，走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学生宿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凑进去以后，他那个玻璃门他就把挨了一下，他是这个好像是想进去，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可能知道他在村里面的时候呢，就到一个村民的家里，把人家的这个玻
1: 璃
0: 撞烂。
1: 对，
0: 撞了两次呢，使他呢就是额头一个伤，还有眼角一个伤，两个伤。这两个伤呢，根据撞击的这个程度来看呢，力度是很大的，那就说明呢，这个雪豹不知道玻璃为何物，
1: 对，
0: 他不知道是玻璃是为何物，因为他在山里遇不到这些东西，他以为是没有，他就
1: 往前撞，
0: 按照原有的那种惯
1: 路
0: 性
1: 线前
0: 力量
1: 走，
0: 啊，往撞了。那现在我们想到，他就是到学校以后呢，到这个就是宿舍楼那儿又撞，他没撞，他挨了一下，他就知道这是玻璃。但是
1: 反应出来
0: 对
1: 了，
0: 他的概念里不是玻璃，他知道这个是看的是明亮的空的，他说这个是
1: 有东
0: 有
1: 西，
0: 东西的，我再试一下。
1: 对。
0: 哎，这些环节呢，就是在这个就是整个报道当中呢是被忽略了的，报道没有，学校去的事儿都没说。为什么没说呢？他们重点就是放在了前面这个就是救护，在那儿呢给他麻醉控制那一块上。恰恰这块呢是最生动的部分，在学校，哎，当时同学就是学生们呢都看见了，都趴在那个窗户上，哎，然后呢这
1: 好
0: 个
1: 奇
0: 就
1: 啊。
0: 先好奇，然后还害怕，然后呢最后就是说这个盯住雪豹，就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哎，那么我就现在我就说我们的雪豹很乖，它没有再干任何别的事情。他就跳上了这个墙，跳上了学校的西院院墙，在这个书里面呢，我几次说到，就是前面在第一现场、第二现场的时候，雪豹呢，他就是 翻墙，
1: 嗯，
0: 动不动就翻墙。村民给了一个词叫一蹦子，就一蹦子就上去了，一蹦子好几个
1: 弹跳力。
0: 我就当时说了，我说雪豹是高山动物，它不习惯走平路。
1: 哦，
0: 就这个
1: 是这样，
0: 就这个啊，它行那种习惯。那么到这儿了以后，它就跳上去，跳上去它在那摆了这个 pose。
1: 嗯，
0: 它的尾巴呢垂直的垂下来，背对着学校，
1: 很优雅。
0: 那个图片被人拍下来了，我觉得他一点也没害怕，也没有啥，就是等于就是说让学生们好好的看看我，
1: 嗯，
0: 你们好好看吧，嗯，
1: 气定神闲的，
0: 哎，气定神闲。然后呢，我在书里面描写到，这时候有一只鸟飞过来了，就是学校跟前的鸟是比较大，后来我确定它是喜鹊，就还把它看了一会儿，这鸟也飞走了，就是整个的这个现场呢，没有那种恐惧。啊，按理说呢，就是哎呀，紧张的不得了，反而呢，就是气氛是就是叫做什么呢？平和啊，平和。那天天气也特别好，
1: 嗯。
0: 然后这个雪豹呢，就是在那个地方，从学校翻下去之后，就在那儿就一直就再没有动，
1: 嗯，
0: 直至至少两个多小时以后，等着那个什么救护队的人从西宁乘车赶到，然后给他实施麻醉，把他收入笼箱。在这之前，就是在这个当中再没有任何的暴力动作。
1: 嗯，
0: 这个雪豹绝对就是一个知道人们来不会伤害他，
1: 嗯，
0: 我想会是这么个意思。
1: 是的，
0: 哎，那这一段呢，就是学校的这块呢，就是想给大家要说，就是说雪豹本来在这里要闯祸，他已经在闯祸的边缘。哎，他要是那时候还有接送孩子的，就是送孩子的家长，那家长远远的是当然他们都是目击者嘛，后来了解，我都了解有没有目击者，啊，我们看到了，怎么的，就是本来是要出事的。这个如果在学校里，学校里要闹出这个事情来的话，那可就是大事情。
1: 对，
0: 哎，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人们感觉到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虚惊一场，好像啊，一方面呢就是没有出事儿，一方面呢，师生表现呢没有惊慌失措，那老师们当天还写了这个日记，
1: 哦，记录一下。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一块呢，我就用了三个小节，在上篇、中篇、下篇里用三个小节写了雪豹和学校学生的这个交集这个。这块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它呢就是增大了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学生小学生嘛，当然还有老师和雪豹的这种
1: 关联
0: 相处，这大家的反应是什么状况。哎，然后呢你比如说到第三节的话，我就是第三节是离开雪豹的日子啊，那么这个就是雪豹的效应，雪豹来了的效应留给学校的是什么？这样的话，这个校长就很厉害啊，他就把这次事件呢融入到了自己的教学里，融入到了校园的建设，啊，融入到了具体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德智体美的这个培育，比如说他就建了这个体育。他本身是体育老师出身，哎，然后呢，他就建了很多队，都是以动物命名的，什么什么什么龙啊，就这个虎，还有藏羚羊、雪豹队，然后呢，他们又进行就是这个语文教学、写作文，还作文比赛，
1: 嗯，
0: 哎。就是好多这个，因为篇幅关系呢，没有完全细写，
1: 嗯，
0: 我就想呢，把他们写进去，一呢，使学校学生呢，在这本书里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将来这个书呢，就是，在我们的往外流传的时候吧，啊，所有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国，甚至世界上的学校都知道。有一天雪豹来到了我们学校，他 这是网友们说的，他是这个网友的留言是说，雪豹说我也想来读书啊，雪豹说小朋友们怎么这么乖啊。有一个细节呢，这里就是后来呢这个校长呢他就给学就在学校立了个雕塑，
1: 嗯，
0: 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好几米高的一个雪豹雕塑，哎，立在这个校园的中就是操场的中间，让学生立志德智体美就是
1: 全面发展
0: 。这些细节呢都相当相当的感人，
1: 嗯，
0: 哎，
1: 所以说能够感觉出来，您将这些日记啊，以及这些口述实录，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雪豹他不仅仅是来到了学校，更给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些很深远的意义，比如说融入到了教学当中啊，以及还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这种生态与爱的种子。
0: 对对对，就是。
1: 那么您在书写这个救护放归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细节描写是您在创作时是反复斟酌最想打动读者的？
0: 这里面就是这个鲜活的事情很多，他们救治放归呢，主持人你看你也很专业了啊，就是属于我们这个雪豹救护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灵蛰来了以后他有伤，这是一个，再一个有没有动物传染病啊，伤的这个比如说有没有脑震荡甚至更重的病症，他就要先要查检查，现在医院呢都有这些设备，
1: 嗯，
0: 他的我们的野生动物园呢不仅是让这个游客来看动物的地方，同时呢也是让动物呢受伤的动物生病的动物住院的地方，它有一个叫宠物医院，在那里面呢，我拿这个灵蛰举例，就是他一共待了一个礼拜，然而是五天啊，在那儿呢就是经过诊疗，发现这个雪豹呢除了就是有点低血糖之外呢，其他都没问题。伤呢就是表皮伤，哎，担心的动物传染病也没有，所以呢就在那就是他这个康复呢就是包括让他适应就是这个心理呢进行这个就是把他经过的这一段的这个所谓的挫折啊，我们经过护理以后呢使他得到心理的恢复，
1: 嗯，
0: 就是心理安慰吧啊。这个事情呢后来人们也经过研究以后啊，也觉得就是就顺其自然，哎，他好了以后就赶紧放归，哎，所以呢
1: 回归正常。
0: 现在呢我们的就是后面又有很多的来救治的，我们比如说原来的那种小心翼翼的不要惊扰他这种理念就改了，不要让他不害就是喜欢你啊，不要让他依赖你人类，所以我们现在呢知道就救护队的同志呢要去到进入雪豹的这只雪豹正在回康复进门的时候，把那个铁门故意的踹两脚叮叮咣啷的啊，吓他一下。什么概念呢？你不要以为人类是友好的，人类当然是友好的，
1: 要有一些防备心，
0: 让他不要产生这个，就是慢慢依赖你，依赖以后你就放归，以后放归不了，他就自我生存不行，这样是害了他。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理念也是很好的，在放归的这个环节里面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呢。他是从这个西宁到海北，这个100多公里，这个路上都没有问题，就是放归的原址啊，地址，这个呢就是他们也是经过了精选的。好，
1: 对，其实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们能够感觉到雪豹的这个安然回归啊，它幕后是有很多人在为。

他默默的奉献守护，比如说雪豹救护工作者以及雪豹科研团队。那么也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啊，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了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温柔相待，而这样的故事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生态保护早已融入高原人的日常，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了。齐老师，《雪豹》这本书啊，其实我们看似呢写的是一只动物的经历啊，实则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缩影，也展现了高原人民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都会想到一个特别动人的瞬间啊。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青海代表团审议现场，来自青海门源的

0: 我们也非常好奇，齐老师，通过雪豹林哲的故事啊，您最想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传递怎样的宏观生态保护现场体验？
1: 对，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救护活动是各个方面参与的，这个就是宏观上啊，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就是普通的村民啊，你看我前面说了学校啊，森林公安，然后我们省上的省还有州上啊，各级这个专业力量。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护呢，它是有一个长效机制，哎，就是前面我说了，我们这个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呢长期形成的，这是我们青海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哎，第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我们要了解，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呢，人和动物的相向而行，似乎是动物也在配合我们啊。在这里面呢，就是我想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下呢，这个雪豹的，就是现状呢是不容乐观的啊。这个保护工作呢，不仅是长期的，而且呢是，就是它突如其来频发状态，像去年到今年就又出现了好多这个雪豹，就是被救的这个有四只好像啊，这个案例，那就说明呢。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形势不容乐观，不能掉以轻心啊，不能掉以轻心。在这方面，人类的责任呢是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0: 是的，那么这种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这种相向而行的理念啊，我想也是我们青海这些年生态保护最动人的底色了。我还了解到呢，在您的笔下，雪豹被赋予了韩氏、侠士、死士、壮士、美士这样极具风骨的武士称号，这不仅是形象的描摹啊，更是独树一帜的这种文学概括。其中书中就有一段文字，恰好把雪豹的侠气与灵性描摹的淋漓尽致。我想邀请齐老师和我一起来聆听。
1: 好。
2: 暴风卷，狂雪袭，从来急，彩云浪，遇风涛，裘衣飘渺，蟒靴无痕，身怀绝技于谗言峭壁，出神入化在攀月摘星，赞你是神灵高卧，其等同下界凡物，终归是一个瓦蓝瓦蓝艳阳天，万里无云，昆仑故园，玄女飞天，王母出巡，舟车行远，远古神话故地，神邸归隐，侠士山居，张弩拔剑，一马当先，黑科技，侠士古本，金刚加持，银盔银甲，降妖伏怪，腾挪叱咤，网络语境下，你有三字神助力，自带定位，自带流量，自带制氧机。小朋友说，外加一个充电宝，甩一路表情包。
0: 太有意思了，真的是把雪豹的侠气与灵性描摹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文字当中所说的张弩拔张啊，一马当先。那么秦老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五士分别代表了雪豹的哪些特质呢？以及我藏着您对他怎样的情感与理解呢？
1: 大家知道士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概念。比如说这个就是韩氏，就出现在杜甫的诗天大庇天下韩氏俱欢颜，是吧，这个里。那么死士呢，在李白的蜀道难还有一段，一句是这个地崩山摧壮士死，这里面壮士死士都有了。死士其实它就是代表了这个向死而生，哪怕去死我要去干，就像前面咱们说的
0: 狩猎
1: 啊，狩猎的这个
0: 对，
1: 它是以命搏命啊。武士说呢，其实也是一目了然啊。比如说这个

0: 美式啊，美式呢不只指的是雪豹的美漂亮，还特指呢它那种高贵而令人仰视的君子风度。
1: 哦，
0: 那么我的这个武士说呢，实际上就是想用这个鲜活生动的描述啊，把形象和抽象结合起来定义雪豹，给它画一个画上五幅肖像画。读者呢朋友可以慢慢的品味。
1: 嗯，让我们很立体的感受到了雪豹它身上的一些特质，寒士、侠士、死士、壮士、美士都涵盖到了它的方面。那么秦老师啊，我们都知道成都呢最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是大熊猫。
0: 对，
1: 一提到成都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国宝熊猫。而咱们西宁啊也有一张专属的生态城市名片，被称作雪豹之都。在这儿特别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西宁为什么会有这个美誉，以及它背后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0: 好，主持人这个问得好啊。我想首先明确就是一个地理常识，西宁呢地处在我们祁连山的小盆地。关于这一点呢，我现在知道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以为呢大阪山还很远。其实大阪山呢距我们直线距离呢就是180公里啊。那个宝库大通的宝库，我们的户主的就是北面的户主的这个那个它叫龙王山，其实这样一算的话都是就是有的就是40公里50-60公里的距离，
1: 离得不远
0: 啊。这都是祁连山的主这个支脉。那么我们弄清楚这个以后，就知道了雪豹能在西宁立足的这个理由，就是这样一个天然的地理条件啊，这是一个。其次呢就是雪豹的这个归属啊，说实话这个它能够在空间距离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距离上存在，那实际上是和我们共处一域的。
1: 嗯，
0: 实际上就跟我们在就相距不远啊。我想呢就是前面说了，我们是在雪豹的这个范围里居住，那么雪豹呢也离我们很近。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二个意思，就是其次说的这个雪豹是对西宁人的一个青睐和奖励，雪豹的存在。
1: 哦，
0: 雪豹的存在再没有在中国，咱们就说中国吧，再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享有这个福利。
1: 对
0: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的雪豹呢它对于提振我们青海

0: 《雪豹》这本书今年出版发行，然后呢，受到了这个热议啊。最近呢，大家都说《雪豹》火了，哎、
1: 对，
0: 在我个人来说呢，《雪豹》这篇文章做完只是一个段落，
1: 嗯，
0: 但是句号还没有画上，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使命它没有完，我觉得就是说，这项使命呢，你看今年正月初八，又一只雪豹来到了我们的城北的这个市场，
1: 嗯，
0: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谁都没有想到，当时有人还判断说，是不是动物园跑出来的？我就说，我说你让动物园跑一个，你看去，怎么可能是吧？
1: 嗯，
0: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就是包括我这我是截止到这个去年这个时段，然后后面又陆陆续续出现了雪豹的新的救治啊，新的一些动态，我和出版社的这个同志呢都有共识，这个书呢后面还要不断的加续，不断的充实，它呢也会就是变成一个动态的，现在这个呢基本上定型了10万字，也许后面的加加加使它成一个范本，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非这个虚构的文字都有了，但是非虚构的目前呢较为就是全方位的反映雪豹，由这个事件而反映到整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读本，就这就是它，哎，所以我也想呢就是在不断的关注雪豹的生存的动态，雪豹救治的动态，以及呢雪豹就是我们不是谈到了这个这种机制制度，就是我们
1: 它未来的发展，
0: 这方面就是从野生动物园这个角度，
1: 嗯，
0: 他们也在不断调整思路，就是充实力量嘛，
1: 嗯，
0: 他也把这个就是说等等这方面的人们的作为都要纳入这个写作的实现，同时就是争取再发现再能够捕捉到一些新的亮点新的看点吧，把它充实到这个书里，反正有一点就是这个书呢会越来越厚，现在呢是10万字比较薄，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说薄一点，大家读起来呢省力，另外呢价位也会低是吧，我想法呢就是经过就是读者朋友的阅读也会给我反馈好的意见建议啊，我也会就是这个采纳或者是吸取啊，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大家公众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情，
1: 对，
0: 虽然我是一个就是一个业余作家是吧，自己在这写，但是担负的责任确实我们青海就是这个社会面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呢也会就是继续的担当吧，啊，作家要有担当嘛，最终呢就是使这本书呢成为一个我们这个叫做雪豹时代的一个能够这个立得起来的一个文献，而得以认可和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发挥它更好的这个作用，阅读作用。好的，
1: 谢谢齐老师的分享，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关于雪豹的一些故事，也让我们更加关注雪豹。文学的力量在于唤醒与共情，雪豹这本书啊，用文字唤醒了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在这片雪域高原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本就该这样和谐共生，彼此守护。文字有温度，生命有尊严，生态有力量。今晚我们通过雪豹这本书遇见了高原精灵，读懂了生态温情，让我们持续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普及高原生态知识，共同守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在这儿，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啊，都能带着这份阅读。

0: 的感动，敬畏自然，守护生命，守护我们脚下这片美丽的高原。今晚的一起阅读特别节目与雪豹同行，与自然共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5: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6: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7: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8: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9: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8: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电台加视频直播一小时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带领大家一起呢去了解一些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同时呢带大家一起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63293566、63293567、6329356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打电话啊，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的话呢，只需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我们。朋友们，那我们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当中来赢取电影票。西宁星灿电影院哈，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你们准备好了吗？

嘞，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陈梅，事事如意舍得打工人，冷暖自知，得失随缘，马蜂心恩向阳。啊，还有一位啊，这个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读啊，就是后面是两颗星隐去了。一家之主刘章鱼啊，春天欢迎大家。郑玉梅啊，苦尽甘来欢迎。感谢苦尽甘来关注我们，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点点关注，好不好？我们左上角啊，关注到听说青海的视频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其他的节目，也可以同时呢每周收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提醒。好，谢谢刘章鱼关注我们，谢谢。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啊。今天呢，我们同时设置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好，感谢打工人老革命为我们点了100次，谢谢。好，欢迎笑口常开，欢迎 A 星星。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丰富啊，文化特色鲜明，位于全吉乡以东、伊克乌兰乡以西、全吉河东侧，离县城23公里，315国道的北侧呢，以全吉河黄鱼洄游观赏为中心啊，也创新了一个黄鱼洄游的观赏形式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黄鱼洄游的观测点。那么按照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呢，在这里还建设了观鱼的栈道、游客的服务中心、房车的营地啊，包括藏文化的一些展示等等的设施。那么在这个黄鱼洄游点呢，也能使游客更清晰地观赏到我们黄鱼洄游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震撼奇观。接下来我们围绕啊这个黄鱼以及黄鱼洄游的话题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科普的这个题目哈。来，第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青海湖裸鲤，也就是我们青海黄鱼的保护级别是几级呢？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请作答。我们青海湖裸鲤的保护级别是什么？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来，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因为说到黄鱼，咱们青海的朋友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青海湖裸鲤是几级保护动物呢？A 啊，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啊，都说它是没有鳞片的鲤鱼啊，所以叫裸鲤啊。那么为了适应青海湖这种啊高盐高渗透压的这样的生长环境呢，于是呢它就进化出了这样的一个体态。那但是呢，青海湖裸鲤并不是一点鳞片都没有啊，只是在它的鳍下或者是啊一些部分呢还残有很少很少的鳞片。那我们青海湖裸鲤也是因此得名啊。好了，来问一下大家，青海湖裸鲤是啊这个保护级别是几级呢？保护级别是几级呢？大家都选了 A 还有选的 B 的。正确答案是，改了不算了啊，改了不算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青海湖裸鲤是我们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大家觉得是濒危物种了是不是？对，曾经20世纪呢，因为过度捕捞啊，曾经濒危啊，现在我们经过一系列的保护之后呢，哎，没有那么濒危了。所以说我们青海湖裸鲤啊，保护级别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也是我们的生态核心。
那么同时呢，它是也是在这个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啊，被列为了濒危物种，所以它是列入到这个濒危物种名录的。正确答案是 B 啊，记住了，青海湖罗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青海湖罗鲤啊，就是黄鱼，每年洄游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青海湖罗鲤啊，黄鱼每年洄游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我们黄鱼呢，在每年的五到八月，它会洄游到啊这个淡水河啊，湖淡水河，像这个沙柳河呀、布沙河。那它洄游之后去干嘛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答对哈。好，感谢青海湖畔为我们点赞。您这个名字太应景了啊。咱们的青海湖罗鲤啊，每年在这个五到八月份洄游啊，比如说洄游到沙柳河、布哈河，它是为了什么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啊，应该没有意义，是不是？确实啊，因为黄鱼呢，它虽然耐盐碱，但是毕竟它的啊鱼宝宝们呢，还是没有办法啊，就是适应这种啊高盐的啊这种湖的湖水的一个环境，于是呢，需要在五到八月洄游到淡水湖啊湖水河，像这个沙柳河、布哈河去产卵。所以说，我们刚察县沙柳河啊是最佳的观赏地。啊，在我们刚察县沙柳河是最佳观赏地啊。那么有一个黄鱼家园啊，就是我们青海啊，我们高原啊，海滨藏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2020年呢刚察县成功创建的国家啊全域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地方。每年的6到7月呢，是成千上万的黄鱼在这里洄游。经过浅滩水域的时候呢，黄鱼的背鳍就会露出水面啊，从远处看呢，就像是千帆竞发。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黄鱼产卵的地方就会形成啊这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啊。那我们刚察县呢，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季啊青海湖罗鲤增殖放流的，也就是观鱼季的活动。青海湖罗鲤呢，也叫普氏罗鲤啊，俗称黄鱼，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唯一的高寒咸水鱼种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察县的吉祥物了。那它的祖先其实是有灵的啊，祖先是有灵的古黄河鲤鱼。那么黄鱼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大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之后呢，也就适应了我们青海湖高盐碱度的水环境，成为了青海湖唯一的鱼种。每年的端午到立秋呢，是黄鱼繁殖的季节，成千上万尾的黄鱼汇聚在一起，沿着青海湖支流、沙柳河、布哈河、全集河等集结而上，形成了数百里河道、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我们也欢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6到7月可以来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黄鱼家园去看到这样的一个震撼的景观啊，一定会不虚此行。有朋友说我们想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这里有一张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张图片呢稍微有一点小，但是你能看到我们这个河里面都是我们的这个黄鱼裸鲤啊，非常漂亮，是不是？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全面的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壮观景象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去观赏一下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冈察。那么到我们冈察县呢也还有一个跟大家啊之前介绍过的，就是我们普氏园林的科普研学基地啊，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景点之一。那来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于我们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您知道吗？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这里是一处以保护普氏园林还有它的栖息地为核心使命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哈。那相信呢来到我们青海，来到冈察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去的一个地点哈，就是我们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来问问大家呢，您知不知道这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哎，这道题大家，哎呀，你们都知道吗？选 B， 哈尔盖镇，打工人哈尔盖镇。啊，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在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 ？A 是沙柳河镇 ，B 呢是哈尔盖镇 ，C 是伊克乌兰乡 ，D 选项全吉乡。好，欢迎我们的瑞莹啊 ，Sunflower。还有借点是不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参与互动答题的话，可能前两道题没答到啊，稍稍有点吃亏。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屏幕上方的电话，然后呢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电话连线答题。只要今天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两道题，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呢，坐落在冈察县哈尔盖境内啊，然后呢，总占地面积有37.5亩。基地呢，以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和文化传承为重要抓手，打造了游客服务中心、普氏园林科普馆啊，还有这个9层2座瞭望塔啊，还有包括萌宠乐园。啊，等等的这些设施。那么在栖息地的监控方面呢，基地还应用了异像素啊、阵列式计算机、摄像机、VI 等现代科技，全方位的为大家来展示我们普氏园林的生存栖息环境。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位点到1000赞的朋友出现了。恭喜苦尽甘来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哈。好，恭喜苦尽甘来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来把这个获奖的信息打到公屏上啊，到时候记得来截图哈。好，感谢金生水清，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在我们冈察县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对吧？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哎，那大家对仓央嘉措有多少了解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来问一下，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哎，请问一下啊，既然以仓央嘉措命名这个文化广场，那来问问大家，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
大家非常熟悉的藏族诗人仓央嘉措，那么他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

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舍得率先选了 B 啊，金生水清选了 B， 是清代是吗？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大家知道吗？那去到我们冈察县呢啊，大家都会去到当地的一个文旅地标，就是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因为这个广场呢，也是啊，以仓央嘉措的诗词、还有生平故事、还有啊一些藏族的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啊，所以也是一个必去的一个打卡点。好，那我们海北仓央啊嘉措文化广场啊，这个展示的一个内容啊，是也是围绕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啊，与仓央嘉措有关的内容。那么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好嘞，大家都答了 B 啊，事事如意打工人苦尽甘来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啊。仓央嘉措呢，是清代著名藏族诗人，他也是留下了大量的唯美情诗哈，广为流传。好了，那我们继续啊，继续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个冈察县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它主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哎，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它主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啊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高原生态科普。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C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啊，咱们这个海北的啊，冈察县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C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冰石星啊，老李，兜兜，梅糖，不忘初心，镇江，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感谢我们点赞的朋友啊，已经5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好，欢迎海绵宝宝。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哈，刚才小小的给大家透了一下题，是不是？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以仓央嘉措诗词、生平故事和藏族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也是我们当地文旅的一个地标了啊。那么这个广场呢，建于2012年，占地总面积为51000平方米。广场里面呢，设有诗歌墙56块，其中呢，藏汉英三语诗歌墙24块，藏汉双语的诗歌墙呢有32块。那么广场中央呢，还矗立有5处啊，我们仓央嘉措主题的诗歌墙，墙体呢高3米，长度呢分别为28米2座、25米1座、14米1座和12米1座。诗歌墙的中心呢，还安放了仓央嘉措石刻雕塑，墙下吉祥八宝图案呢，均是以铜制铸造的啊，非常的精美啊，意蕴呢也很深厚了。好了，朋友们，那么来到我们冈察县啊，这个沙柳河镇呢，大家还要去到一处这个西山遗址啊，西山遗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有没有去过？在我们冈察县沙柳河镇的这个西山顶上啊，有一处西山遗址。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么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过哪个时期的文物呢？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的啊这个西山顶上啊，有一处西山遗址啊。那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去过的可能能答对。来问问大家，这个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了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啊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这要是不知道的话，就只能懵了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桃妈，欢迎俊英笑哥啊，十二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这个科普知识答题呢，是关于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相关内容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这道题我们再来读一下，西山遗址呢曾经发掘出哪个时期的一些文物啊？大家没听清的话，我给你们发上去好不好？没听清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一曲清风没听清，给大家发上去。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一曲清风刚来啊，是今天迟到了是吧？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哈，来弯道超车答题好不好？你今天啊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你拿走啊。好，感谢幸福来敲门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大家6000赞了，谢谢。我们马上到半点了，接下来半点之后啊，半点之后呢，我们再选出第二位啊，就是半点之后来的新朋友啊，看哪一位能最先打到1000赞，最先点到1000赞啊，我们从半点开始，就是新来的朋友最先点到1000赞的朋友啊，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一曲清风说我吗？对，你也可以打，大家都可以打，当然你来晚了你更可以打了。拨打电话答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是不是很划算？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金生水清选了 C， 苦尽甘来选了 A， 一曲清风选了 B， 舍得选了 C， 打工人选了 A， 不算改的啊，改的不算。修俩，修啥呀？没事，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是吧？你修了我也看不见。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咱不能改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好，正确答案是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的西山顶上的西山遗址呢，地势是呈三角形的，由低到高的，地面是天然草场，那么土层下呢皆为岩石啊，然后呢地面散布有卡约文化的一些陶片啊、兽骨啊、鱼骨等残片。那么西山遗址呢曾经发掘

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像一些石质的工具啊，是研究新石器时代历史、部落史、迭代史，还有地域文化史以及民族之间斗争史的重要实物。那么西山遗址呢，也在2023年被评为了 2A 级旅游景区。那么对相关这一类的历史还有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沙柳河镇西山遗址去看一看。

好，这道题选 B 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答题互动，继续来答题互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的相关内容。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冈察县的县花是哪种植物呢？啊，冈察县的县花是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请作答。冈察县的县花啊叫什么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请作答。这个琵琶柴呢也叫五柱红沙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的。咱们冈察县的县花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一曲清风琵琶，琵琶柴不是琵琶，有选 D 的，有选 A 的啊。知不知道冈察县的县花啊叫什么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好，来我们舍得世事如意苦尽甘来打工人都选了 A 啊，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确实是你错了，丁香是我们西宁市的市花啊，这个冈察县的县花是琵琶柴啊，琵琶柴呢也叫五柱红沙啊，主要它比较能够适应啊这个我们冈察的这个土壤。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大家应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琵琶柴到底是什么，需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植物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当中 ，B. 它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C. 它无法调节土壤盐分，会加重土壤盐碱化。D. 它对高原生态修复无明显作用。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很简单了啊。以下说法啊，关于它的生态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当中，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啊，这个是 B 选项，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C 选项，它无法调节土壤的这个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D 它对高原生态修复没有明显的作用。感谢打工人关注我们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冈察县的县花呢叫做琵琶柴，字儿怎么写啊？有朋友在问，琵琶柴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琵琶，木字旁的琵琶柴啊。那么它呢也是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的，那么它的生态价值是什么呢？哎，大家都选了 B 啊，

很正确很正确，因为其他选项听起来都不太靠谱。确实啊，枇杷柴呢以它超旱生植物的坚韧品性，适配盐碱戈壁与沙砾滩地啊。它的发达根系呢深扎土壤，构建了固沙网络啊，所以它是防风固沙的啊。它的这个枝叶呢截流降水，削弱风速，同时呢也会守护到我们的湿地和草原的生态稳定。最主要的呢，它还能通过这个盐线啊来调节土壤的一个盐分，补充有机碳。同时呢，作为优质饲草呢，也会为牛羊提供营养。所以它是高原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与地域生态守护的鲜活象征。那你知道了它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态作用之后，你就知道用它来做线花是没错了啊。还有一个名字叫苜蓿嘛。枇杷柴啊，不是苜蓿。好嘞，那我们刚查线有线花，当然还有线树啊。来问问大家，刚查线的线树叫什么呢？刚查线的线树叫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刚查线的线树叫什么？ A 叫巨灵水柏枝， B 叫枇杷柴， C 叫雪莲， D 叫虫草。这是一道送分题了，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不知道。刚查线的线树啊叫什么呢？ A 叫巨灵水柏枝，B 呢叫枇杷柴， C 呢叫雪莲， D 呢叫虫草。一听就知道是这个，其他选项是这个陪跑的哈。

有朋友问花是紫色的吗？花是白色的啊，白色的，白色的带一点淡红色，就刚才那个枇杷柴啊，枇杷柴，它是属于那种小灌木的植物啊，白色啊，略带一点淡红色，不是紫色。好嘞，这道题沙柳啊，没错，哎，一曲清风懂行，哎，沙柳。这个名字呢，它的学名就不太好记了，巨灵水柏枝啊，我们的俗名就是沙柳。哎，巨灵水柏枝啊，然后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的这个沙柳，那它主要生长在钢察县的哪个区域附近呢？哎，在哪能看到这个沙柳呢？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在哪能看到这个沙柳呢啊？ 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感谢点点点关注我们啊！啊，大家知道我们钢察县的县花呢啊，县花呢叫这个枇杷柴，我们的县树啊叫沙柳啊，又叫巨灵水柏枝。那么它主要生长在钢察县哪个区域的附近呢 ？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嘛，这道送分题啊。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刘红红，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沙柳主要生长在哪儿？主要当然是沙柳河沿岸了。在海拔2400至4600米的沙柳河沿岸啊，这个巨灵水柏枝呢是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植被了啊。巨灵水柏枝啊，也就是沙柳呢，它以这种耐挤抗寒的坚韧品性啊，扎根在我们高原湖畔。它会用发达的根系呢，固土护岸、保土固沙，跟我们这个枇杷柴是啊一样的作用了。那么，它也是彰显着咱们钢察人民这种坚韧的守护家园的精神底色，也成为了高原湿地呢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和地域生态文化的鲜活标识。那如果说啊，大家有去到我们钢察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两种植物枇杷柴和这个沙柳。你再次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一株简单的植物啊，一株简单的花啊，它承载着我们青海人对我们青海这片土地的这个深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这片土地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我们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证啊，同时呢也是承载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一个热爱。所以它象征着的更是一种精神，对吧？好嘞，那说到了我们的钢察呢，就

欢迎大家来作答哈。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1.3万次，谢谢。我来看看后半节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啊，第一个点赞到1000赞的朋友是谁呀？啊，我们节目后半段第一个点赞到1000的啊，第一个点赞到1000的朋友，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电话当中呢，答对2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一张电影券。那么来问问大家啊，在我们刚查啊，你一定要提到唐卡了。那么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有 A 有 C 有 D 啊，好嘞，正确答案是 D。因为唐卡的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像历史、政治、文化诸多的领域，所以它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那我们知道呢，制作一幅唐卡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唐卡制作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唐卡制作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制作过程简单，无需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的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D. 唐卡无需开光装裱即可成品。关于唐卡的制作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它制作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D. 不需要开光装裱即可成品。

单选题啊，单选题。关于唐卡的制作过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它的制作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呢，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的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需要几天到几个月才能完成。D. 啊，不需要开光装裱就可以成品。单选题啊。大部分朋友选了 C 啊，我们一举清风啊 ，ABC ABCD 都有，打工人选了 B， 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哎，我们打工人事事如意答对了。唐卡是我们藏族文化当中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内容呢涉及我们藏族历史、政治、文化诸多领域，也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沉淀着民族的历史情感。那么一幅唐卡的制作过程是非常讲究的，唐卡的绘制过程呢，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渲染、勾复线、金色布设、修饰整理、开光装裱等等。那么通常它的准备工作要历时数周才能完成啊。一般情况下准备工作要历时数周才能完成，几天的话是很难完成的啊。那么2020年10月呢，唐卡被列入冈察县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那关于我们冈察呢，还有一项啊非常原生态的有趣的民俗文化，就是我们冈察的藏族婚礼啊，这也是集聚了这种地域。

的一个特色啊，地域的特色。刚查的藏族婚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是看到过。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请问我们刚查的藏族婚礼传承了哪个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刚查的藏族婚礼传承了哪个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A 是安多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 D 是纳西族。我们刚查县的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哪个民族藏族的哪一个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藏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是纳西族。刚查的藏族婚礼呢是传承了哪一种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藏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 D 是纳西族。这个有了解的朋友吗？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 其他朋友选了 A。 好嘞，时间关系我就公布答案了哈。没错，刚查的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安多藏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也保留了很多母系氏族的遗风。婚礼仪式呢从择日、微丧祭神、敬佛以及赞神、颂佛等等，那么赞颂诗章和歌曲呢比喻也是生动优美，诗句凝练尤其是单会卡会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和价值，而且呢有着极其丰富的歌曲内容，曲目多达60多种是我们安多藏民族民俗文化的一个总体的缩影。那么它也是在2017年12月被列入到了第五批青海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名录。那还有包括像藏戏也是我们这个冈察县的一个文化瑰宝了像大家熟知的格萨尔王，对吧那么像类似的一些民俗文化的体验区呢，包括伊克乌兰乡还有我们冈察的岩画，还有哈龙岩画。哈龙岩画呢是在我们冈察县的吉尔孟这个哈龙沟，还有包括舍布奇岩画还有包括清大马史前首映彩绘岩画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史前时期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冈察也期待大家有空的话去我们冈察多多的走一走看一看，多多了解了解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千万不要走开哟。

好了，那么恭喜今天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舍得、事事如意、打工人、苦尽甘来、AA、今生水清，还有一曲清风啊！恭喜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有你名字的这个屏幕之后呢，凭借截屏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个观影券呢一个月之内有效啊。然后呢，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奖品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同时呢，请注意，请在观影高峰时段去兑票哈，如果说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嘞，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冈察县。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州的啊其他县区。那接下来呢，也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每周一、三、五，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凤仙郡的灾难终于过去了，原来是君侯上官他自己惹的祸，只因为自己的妻女不贤，所以引起了争斗。当然这份争斗更多的是斗嘴，不过到最后也还是演变成了推翻桌案。正巧了，玉帝巡游看到了这件事，生气呀，所以罚了他凤仙郡3年的时间滴雨不降。从这件事情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有因必有果，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当达到我们所看到那个结果或者那个场面的时候，必然早已经有最初的原因埋下了隐患了。现在师徒四人又将面临一个地方，这是天竺国的下郡玉华县，而且听说这玉华王很尊敬僧道，而且重爱黎民，所以师徒四人理所当然认为这一次行程应该是顺利的。唐僧转身对徒弟说了刚才探听到的情况，他们三人听了都非常

0: 高兴，要扶师傅上马。唐僧说，没多远的路，不必骑马。于是四人步行进入城中，他们边走边看，只见这里山谷云集，生意兴隆。再看那些人的形容相貌，和东土大唐没什么不同。唐僧吩咐徒弟们谨慎，千万不可放肆。于是八戒就低了头，沙僧呢掩着脸，唯有孙悟空搀着师傅。街上的人都来观看，齐声叫着，哎，我们这里只有降龙伏虎的高僧，还没见过降猪伏猴的和尚呢。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撅说，
1: 这不就看见降猪的和尚了。
0: 他这一说话，吓得满街人跌跌撞撞都闪到了两边。他们在众人的围观下经过繁华热闹的街道，来到了玉华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点膳所、待客馆。唐僧说，徒弟，这里是官府，等我进去朝见玉华王，请他验牒放行。八戒走过来，
1: 师父进去，我们就在衙门前静立等候吗？
0: 唐僧说，你没看见这门上是待客馆三个字吗？你们都去那里休息，如果看见有草料就买一些喂马。我见了玉华王，要是他赐予素斋，就叫你们同享。
2: 师父放心前去，我们谨遵师命。
0: 沙僧把行李挑到待客馆中，馆中看管的差役见他们面貌丑陋，既不敢问，也不敢叫他们出去，只得让他们进来。唐僧换了衣帽，拿了官文，直接来到玉华王府前。引礼官迎上前来问，长老到这里有什么事啊？南无阿弥陀佛，我是东土大唐派往大雷音寺拜佛祖求经的僧人，经过跪地要倒换官文，特来参拜千岁。引礼官立即传报，那玉华王果然贤明通达，即刻传旨召见。唐僧来到殿下施礼，玉华王请他上殿并赐座。唐僧把官文献上，玉华王看了，见上面有各国的印信手押，也欣然用了宝印压了花字，又问道，国师长老，从你那大唐到这儿路过许多国家，一共走了多少里路啊？唐僧一施礼欠身起来，贫僧并没记下路程远近，只记得观音菩萨曾经说过，从东土大唐到西方共有108000里，贫僧走到这儿已经历经14个春秋了。玉华王笑着说，哦，14个春秋就是14年了，想必是途中耽搁了。哎，真是一言难尽呐，这一路上也不知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遇到了多少险阻妖魔，才到了贵处啊。 那玉华王十分高兴，立即命点善官备素斋款待唐僧。唐僧又站起来，啊，启禀殿下，贫僧有三个小徒在外面等候，所以不敢领斋，恐怕耽误了行程。玉华王传旨，
1: 当殿官，快去请长老的三位徒弟进府共同享用斋饭。
0: 当殿官立即出外相请，却见殿外并没有什么和尚，问周围的人都说没看见。跟随的人说，
3: 哎，待客馆中坐着三个相貌丑陋的和尚，想必是吧。
0: 当殿官同众人来到馆中，就问看馆的差役，
1: 哪个是大唐取经僧人的高徒？我主有旨，请去持斋。
0: 八戒正坐着打盹呢，听见一个斋字，忍不住跳起身来答道，
1: 我们是。
3: 哎呦，
0: 当殿官一见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说，
3: 原来 是个猪精。
0: 悟空听见了，一把扯住八戒说，
4: 兄弟，放斯文些，别撒野。
0: 那众官员见了悟空又说，
3: 是个猴精，猴精。
1: 沙僧拱手施礼说，列位不要惊慌，我们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
0: 众官员见了沙僧又说，
3: 哎呀，灶王也下凡了。
0: 孙悟空立即叫八戒牵马，沙僧挑担，同众人一同前往玉华王府。当殿官先进去禀报，那玉华王抬眼一看，
3: 呵，
0: 见他们三个相貌如此丑陋，不免心中害怕。唐僧合掌说，
5: 啊，千岁放心，顽徒虽然相貌奇丑无比，但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0: 玉华王听了这话，就命点善官请师徒四人去抱沙亭吃斋。唐僧谢了恩，辞别玉华王，下了大殿，带领着徒弟跟随点善官去抱沙亭吃斋了。那玉华王退殿进宫，他的三个小王子见他面容失色，就问，
2: 父王今天为什么这样惊恐？
1: 玉华王说，刚才有一个东土大唐来的拜佛取经的和尚来倒换官文，长得相貌非凡，我留他吃斋，他说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刻命人去请。他们进来见我也不行大礼，而且一个个长得貌似妖魔，哎呀，因此心中不觉害怕呀。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三个小王子与众不同，一个个好武好强，一听父王这么说，就伸拳捋袖地说，
2: 莫非是山里走来的妖精假装人样，我们拿兵器出去看看。
0: 三个王子，大的使一条齐眉棍，老二抡一把九尺耙，老三用一杆乌油黑棒子。他们三个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王府，

0: 吆喝着，取经的和尚在哪儿？
1: 点善官跪下回禀，
2: 小王爷，他们正在抱沙亭吃斋呢。
1: 小王子不分好歹，直接硬闯了进去，大喝，
0: 你们是人是怪，快快说出来，不然要了你们的性命。
1: 吓得唐僧面容失色，丢下饭碗，忙躬身施礼说，
3: 啊，贫僧是唐朝来取经的，是人不是怪。
1: 小王子看了看唐僧，
0: 嗯，你还像个人，那三个丑的一定是怪。
1: 八戒只管吃饭，不理不睬。沙僧和悟空起身说，
4: 我们都是人，虽然相貌丑陋，但心地善良。你们三个从什么地方来？怎么这么海口轻狂？嗯？
1: 旁边的点善官说，
2: 啊，这三位都是玉华王的王子殿下。
1: 八戒放下饭碗说，
5: 小殿下，各拿兵器干什么？是不是要和我们打斗啊？
1: 二王子迈步上前，双手挥舞钉耙，就要打八戒。八戒嘻嘻地笑着说，
5: 你那钉耙只能给我这钉耙做孙子。
1: 说着撩起衣襟，从腰间取出钉耙，晃了晃，金光万道，是锐气千条。吓得王子手软筋麻，不敢舞弄。悟空见那大王子用的是一条齐眉棍，也跳了起来，从耳朵里取出金箍棒，晃了晃，有碗口粗细，两三丈长，往地上一戳，哐，戳了有三尺深，竖在那里，笑着说，
4: 我这棍子送给你，来取吧。
1: 那王子一听，立即丢了自己的齐眉棍来取金箍棒，他用尽全身力气去拔，金箍棒却丝毫不动，再用力去摇晃，那金箍棒如同生根一样，就是不动。三王子一时兴起，挥动乌有杆棒就打了过来，被沙僧一手挡开。沙僧取出降妖宝杖，捏了捏，艳艳光生，纷纷霞亮，吓得那点善官及差役一个个是目瞪口呆。三个小王子一齐下拜说，
0: 神师神师，我们都是凡人，见识不广，望神师施展一番，让我们开开眼呐。
1: 悟空走上前，轻轻地把金箍棒拿起来，
4: 这里太狭窄，施展不开，等我跳到空中耍一番给你们看看。
1: 说完打了一声呼哨，将筋斗一纵，两只脚踏着五色祥云起到半空中，离地约有300多步高，使开招数，舞起金箍棒来。开始时人们还能辨认得出人和棒，后来就只见金箍棒在天空中上下翻飞，不见大圣的身影。八戒在地上大声喝彩，也忍不住了，高喝一声，
5: 让我老猪也来舞上一通。
1: 只见八戒架起风头，也起到半空中，甩开钉耙，使出浑身解数，上三下四，是左五右六，前七后八， 一番舞动。人们只听到呼呼风响，却看不见八戒的身影。他们两个正在半空中各显神通，沙僧也有些耐不住了，对唐僧说：“
5: 师父，也让俺老沙去操演操演。”
1: 好。这沙和尚双脚一跳，抡起禅杖，也跳到空中。只见锐气氤氲，是金光飘渺，双手舞动降妖宝杖，咻，呜，撒，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丹凤朝阳，一会儿恶虎扑食，也是路路漂亮，招招精彩。兄弟三人在半空中一齐亮招，真是扬威耀武，出神入化，看的那三个小王子惊讶不已啊，佩服的五体投地，纷纷跪在地上。兄弟三人收了招数，按下祥云，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谢了师恩，个个落座。哎呦，那三个小王子急忙回到宫中，向玉华王禀告。玉华王听了非常高兴。三个王子又说：“父王，那大唐高僧的三个徒弟个个本领高强，儿臣十分欢喜，想要拜他们为师，学些本领，也好为保护我玉华城出点力呀。不知父王意下如何？”
6: 哦，
1: 玉华王一听这话，心里也十分高兴，当即就答应了小王子的要求。玉华王父子四人步行来到抱沙亭，唐僧师徒四人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正想去王府辞谢，忽然看见玉华王父子来到亭上，倒身下拜，吓得唐僧也赶紧倒地还礼。众人纷纷见礼后，玉华王又请唐僧师徒进府堂上座。玉华王起身下拜说：“
5: 唐长老，我有一件事相求，不知三位高徒能否答应？”“
7: 啊，但凭千岁吩咐，小徒不敢不听从。”
1: 玉华王说：“
5: 方才我和三个小儿都亲眼看见长老的三位高徒在空中起舞，果然是个个本领高强。我的三个犬子也喜欢习武弄棒，只可惜武艺不精，如今想拜长老的三位高徒为师啊，还望长老发发慈悲，答应了吧。”
1: 没等唐僧说话呢，悟空就笑着抢先答应了。三个王子一听十分欢喜，遂命大排筵宴，宴请唐僧师徒，当即就举行了拜师大典。那三个小王子对悟空、八戒、沙僧当面叩头拜问：“
0: 尊师的兵器是否能拿出来给弟子们看看？”
1: 八戒一听，高兴地取出钉耙扔在地上，沙僧也拿出降妖宝杖放在墙边。二王子与三王子跳过去就拿，却如同蜻蜓撼石柱，一个个累得面红耳赤，就是拿不动。大王子见了说：“
0: 兄弟，别费心了，师父的兵器都是神器，不知有多少斤重呢？”
1: 八戒笑着说：“
5: 我的钉耙也没多重，只有5048斤。
1: 三王子就问沙僧：“
0: 师父的宝杖有多重？”
1: 沙僧摇摇头：“

0: 也是5048斤。大王子请求悟空拿出金箍棒来看，悟空从耳朵里取出一根针来，迎着风晃了晃，就有碗口粗细，直直地竖立在众人面前。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很多有本事的人，其实都其貌不扬，甚至是丑陋有加。所以，我们在看人识人方面，不能只看外表啊。现在，三个人把自己的兵器都亮在当下。玉华王和众官员一见，都非常害怕，个个是胆战心惊。三个小王子上前施礼说：“
3: 朱师傅、沙师傅的兵器都是随身带在衣服下，立即就可以取出来。孙师傅的兵器为什么要从耳朵中取出呢？这还见了风就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悟空笑着说：“
4: 你们哪里知道，我这金箍棒不是凡间等闲之物，这棒是鸿蒙初开大禹神人治水时留下来的碧水神针，后来俺老孙有幸到龙王那里取来，他能随口诀而变化，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这棒名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他曾助我大闹天宫，也曾随我伏虎降龙呢。”
3: 哟，
2: 那三个王子听了，个个不断失礼。悟空问：“
4: 你们三个想学什么武艺？”
3: 王子说：“愿意使棍的就学棍，愿意使钉耙的就学钉耙，愿意用杖的就学杖。”
2: 悟空笑着说：“
4: 看你们这么诚心，我就先传你们一些神力，然后我们再传给你们武艺。”
2: 于是悟空叫三个王子到抱沙亭后的净室中，让他们三人闭眼躺在床上，自己暗暗念动真言，涌动咒语，将仙气吹入他们三人的心腹中，又传给他们口诀，各授给他们万千的臂力。过了一会儿，那三个小王子一齐爬起来，顿时觉得精神抖擞，骨壮筋强。三个小王子又跟随悟空来到抱沙亭外，大王子就拿

0: 拿得起金箍棒，二王子就抡得起九尺耙，三王子就举得起降魔杖。哎呦，这玉华王见了喜不自禁呢，又安排素宴酬谢唐僧师徒。就在筵席前，悟空、八戒、沙僧各自将自己武器的招数传授给各自的徒弟。第二天，三个王子又来答谢师父，拜见之后，他们说，昨天神师赐给我们臂力，教我们武艺时用的也是恩师的神器，现在再用我们原来的武器就觉得不顺手了，我们想命工匠照着恩师神器的式样，减削斤两打造武器，不知师父是否同意。八戒说，
1: 好好好，我们的器械一来你们使不得，二来我们要护法降魔再打造，正合理。
0: 三个王子得到师父同意后，立即宣召铁匠买办钢铁万斤，就在玉华王府内的前院搭厂房支炉铸造。第一天将钢铁炼熟，第二天请悟空三人将金箍棒、九尺耙、降魔杖都取出来，放在棚场之间看样打造，昼夜不停地加工制作。这些兵器原是他们的随身之宝，一刻都不能离身，现在放在场院中几天，那霞光有万道冲天，锐气有千条照地。当地有一个妖精，离城只有70里远，住在豹头山上的虎口洞里。一天晚上，妖精在洞外坐着，忽然看见霞光锐气，便立即驾云头去看。哟，原来是这三件兵器在放光啊。妖精又喜又爱地说，
2: 好宝贝，好宝贝，这是什么人用的？现在放在这里，我看这些兵器真是和我有缘，正好没人看管，拿走算了。
0: 他弄起微风，将三件兵器全都收取了，然后直奔虎口洞。那院中的几个铁匠因连日辛苦，夜间都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打造。哟，棚场内却不见了三件兵器，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四处找寻。这时只见那三个王子来了，几个铁匠一起磕头说，
3: 小主公，神师的三件兵器不知道哪里去了。
4: 啊，
0: 小王子们一听也吓得心惊胆战，想了想说，
4: 是不是师父昨夜收回去了？
3: 对，有可能。
0: 他们三人直奔抱沙亭，到了抱沙亭一看，见白马还在回廊下，忍不住叫了起来，
4: 师父还睡着呢。
0: 沙僧一听是徒弟来了，就说，
1: 啊，起来了。
0: 立即打开房门让王子们进来，他们进来后也没看见兵器，慌慌张张地问，
4: 师父的兵器都收回来了？
0: 悟空跳起来说，
5: 没收啊。
3: 这师父三件兵器都不见了。
0: 八戒连忙爬起来问，
1: 我的钉耙在吗？
0: 小王子说，
4: 刚才我们出来只见众人 正在到处寻找，弟子以为是师父收了回去，所以才来问问。师父的宝贝都是能变化的，是不是藏在身上哄弟子玩呢？悟空一摇头，
5: 我们真没收回，赶紧到外边去寻找。
0: 大家随悟空来到院子当中，还是不见三件兵器的影子。八戒怀疑是那几个铁匠偷了，话一出口，吓得那几个铁匠忙磕头说，
3: 我们都是凡人，根本没有力气拿那兵器，王爷爷饶命饶命啊。
0: 对呀，悟空一听他们说的有理，就说，
5: 这事儿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身边。那几件宝贝霞彩生光，想必是惊动了什么妖精，昨夜趁我们不注意给偷去了。
0: 八戒不信，说，
1: 猴哥说的是哪里话，这里是太平地界，又不是旷野深山，怎么会有妖精来呢？一定是铁匠贪心，见我们的兵器熠熠生财，认为是三件宝贝，连夜出了王府，找了些人来抬的抬拉的拉，把我们的宝贝给偷出去了。
0: 几个铁匠一听是魂不附体呀，忙磕头发誓绝没拿过。正嚷着呢，玉华王出来了，听了这事儿也是吓得面无人色，沉吟了半天说，神石的兵器本不是凡间之物，就是100多人也抬不动，何况我居住在玉华城，到现在已经有5代了，不是我夸海口，我的贤名已经传在外，这城中的军民匠人都畏惧我制定的法度，一定不会起什么贪心，望神师再想想我说的是否有道理。悟空笑着说，
5: 不用再想，八戒不要再赖那些铁匠，殿下你这州城四面有什么山林妖怪吗？
0: 哦，这玉华王恍然大悟，神师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这州城的北面有一座抱头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听人传说洞里有仙，还有人传说洞里有虎狼，甚至有人说那洞里有妖怪呀。悟空一听笑了，
5: 不用说了，一定是那洞里的妖怪看见了我们的宝贝，趁着夜间我们没有防备，把兵器偷去了。八戒沙僧，你们两个在这里保护师父，护住城池，老孙去寻访一番。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悟空辞别了师父，打了一声呼哨，便驾云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抱头山上，悟空站在山峰上观看，果然有些妖气。悟空正看着呢，忽然听见山背后有人说话，急忙回头观看，原来是两个狼头妖怪，一边说一边向西北走去。悟空暗想，
5: 这一定是巡山的怪物。

0: 20两银子买猪羊。到了集市上，咱俩先喝几壶酒，把东西开个假账，再留下他2-3两银子买件棉衣过冬。两个妖怪说说笑笑的上了大路，去集市了。悟空听见要庆丁爬会，心中暗自高兴，他立即飞向前边，现了本相，站在路口等候。等那两个妖怪走到身边时，他使了个定身法，把两个狼头妖怪定住了，又把两个妖怪扳倒，掀开衣服搜查，哎，果然有20两银子，还有一条搭包扎在腰间裙带上。两个妖怪的身上各挂着一个粉漆牌，一个上面写着刁钻古怪，一个上面写着古怪刁钻。悟空取了银子，解了牌，驾云返回玉华城。到了王府中，见了王子、唐僧及大小官员铁匠，把豹头山妖怪偷兵器即要开钉耙会的事儿说了一遍。唐僧问悟空，怎么才能夺回兵器呢？
1: 师父，这好办，我们兄弟三人都去，请殿下找来几头猪羊。八戒，你变成刁钻古怪，我变成古怪刁钻，沙僧装成贩猪羊的客人，前去虎口洞，看准机会，个人拿了自己的兵器，把那些妖怪赶尽杀绝，回来后我们就上路西行。
0: 沙僧笑着说，妙妙妙，事不宜迟，快走。玉华王立即吩咐管事的买了7-8口猪、4-5头羊，他们三人辞别了师傅，就出了城。八戒凑过来，
2: 猴哥，我没见过那刁钻古怪，怎么能变成他的模样？
1: 我记得他的模样啊，你站好，我来给你变。
0: 悟空朝八戒吹了口仙气，霎时八戒就变成了刁钻古怪。悟空又把一个粉漆牌戴在八戒的腰间，悟空自己呢变成古怪刁钻，也在腰间戴了一个粉漆牌。沙僧打扮成贩猪羊的客人，一起赶着猪羊上了大路，直奔豹头山而来。不一会儿，他们就进了山，又遇见一个小妖。那小妖左肋下夹着一个彩漆的请铁匣，迎着悟空三人叫道，
1: 哎，古怪刁钻，你们两个回来了，买了几口猪羊啊？
0: 悟空说，
1: 这赶的都是。
0: 那小妖看了看沙僧问，
1: 这位是谁？哦，是贩猪羊的客人，还欠他2两银子，就带他回家来取。你去哪儿？
0: 那小妖一回身，
1: 我往猪金山去请老大王，明早赴钉耙会。哦，共请多少人？请老大王做首席，连同本山大王及头目等，约有40多位吧。能把请帖给我看看吗？
0: 那小妖见是自家人，就从匣中取出请帖递给悟空。悟空展开看完，又还给小妖。那小妖把请帖放在匣里，直奔东南方去了。沙僧这个时候凑过来问，
2: 猴哥，请帖上写些什么？
1: 上边写着，门下孙皇师顿首百拜，请祖父90元圣老大人前来赴钉耙会。
0: 沙僧笑着说，

0: 黄狮想必是个金毛狮子成精，但不知九灵元圣是个什么妖物。他们三人说说笑笑，赶着猪羊向虎口洞而来，渐渐接近门口，就见一群大大小小的妖精在那花树下玩耍呢。众妖怪忽然听到八戒呵呵地赶着猪羊来到，都上来迎接，捉猪的捉猪，捉羊的捉羊，一起捆倒。外面的响声很大，惊动了里面的妖王。妖王领着十几个小妖出来问：
1: 你们两个回来了，买了多少猪羊啊？
2: 悟空一抬头：买了八口猪，七口羊，猪银16两，羊银9两，已经给了人家20两，还欠5两。哦，这位就是客人，跟来取银子的。
0: 妖王听了，立即说：
1: 小的们，取5两银子，打发他走。
2: 大王，这客人一来是取银子，二来是想看看钉耙会。
0: 那妖王怕走漏了消息，不同意。悟空说：
2: 大王，这个客人不是玉华城的人，不会走漏消息的。
0: 那妖王一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也就同意了。沙僧同八戒、悟空进了洞里，刚走到2层厅上，只见正中间桌子上高高的供着一柄9尺钉耙，真是光彩映目。东山头靠着一条金箍棒，西山头靠着一条降妖杖。那妖王随后跟进来说：
1: 客人，那中间放光亮的就是钉耙，你看就看了，只是出去后千万别跟别人说。
3: 哦，好。
0: 沙僧听完这话点了点头。哦，这3件兵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哈哈，看来很快就该物归原主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

0: 第24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全部60军的部队已经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并受到了解放区的老百姓热情的欢迎。
1: 阴历9月的天气，在东北已经进入了初冬。可这一天的太阳却显得格外的好，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
0: 望着解放区的一片和平景象，骑在马上漫步的曾泽生兴奋地对身旁的刘浩说：“
1: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人们都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真是一点儿都不错呀，啊！驾！
0: 曾泽生说完，策马扬鞭向前奔去。刘浩微笑着看着远去的曾泽生，也挥手扬鞭向前方奔去。

0: 单说曾泽生率领第六十军起义之后，镇守长春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并没有放弃抵抗。十七日午后，郑洞国召集新七军副军长和参谋长等驻防部队长官，召开了应急会议，重新讨论了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炎和尚传道火速带人赶往市政府，将重要的档案全部销毁，以做破釜沉舟的准备。随后，他将自己的司令部和住处迁进了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1: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又响了。
0: 谁？
2: 郑司令，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找您说话。
1: 郑洞国愣了一下，随后说：
0: 把电话接过来。
1: 电话里很快传来了曾泽生那熟悉的声音：
3: 曾司令，我已经到解放区了，到这里以后见到了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首长，他们对你的处境十分关心，特别嘱咐我给你打电话，希望你也能走起义的道路，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1: 一听曾泽生说这些话，郑洞国立刻火冒三丈：
0: 逆臣贼子！我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气节，我是绝不会叛变的。
1: 听郑洞国这样说，曾泽生也火了：
0: 哼，那也要看对谁讲气节，你这个愚忠是愚蠢。
1: 曾泽生说完，狠狠地挂断了电话。在一旁的刘浩见曾泽生和对方谈崩了，于是赶紧对曾泽生说：
0: 你再把电话接通，我来跟郑洞国讲。
1: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刘浩接过电话，用平缓的口气说：
0: 郑司令，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如果坚持反动，坚持和人民为敌，继续顽抗，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为蒋介石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的政策是，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便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顽抗到底，那结果只能是坚决予以剿灭。郑司令，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希望你好好考虑。
1: 郑洞国此时正在气头上，他哪听得进这些话，他毫不客气地回答：
3: 长春的局势我当然知道，但更知道身为党国军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不怕死，你也不用用死来威胁我。我的决心是不成功便成人。
1: 郑洞国说完便把电话挂断了。刘浩望着已经挂断的话筒苦笑了：
0: 哼，郑洞国受老蒋的影响确实太深了。
1: 曾泽生听了生气地说：
0: 郑洞国是老蒋的得意门生，东征的时候就以敢死善战出名，后来他还当过荣誉师师长，远征缅印的时候战功卓越，不成功便成人的确是他的决心，不像有些人只是在嘴巴上挂挂而已。
1: 其实啊，此时此刻的郑洞国的心里也十分痛苦。自从搬进伪满中央银行之后，他一边部署各部的行动，一边心里头七上八下，很是茫然。
0: 猛然间，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夫人在九月初给他的信里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清晰地刻在他的心上。
1: 洞国，数月来你们被困长春孤城，情况危急，真令人焦虑万分。 我看中央不会为你解围。你不顾性命危险，固守孤城，这到底是为哪个？想想你的处境，想想你的安危，我和儿女们真是伤心极了。
0: 想起夫人的信，郑洞国感到无比的凄凉。
4: 是啊，中央不管我了，委员长也不管我了，建武先生严令我突围，可实际上也是明知死路而不顾我。是啊，我如此舍生忘死，到底又是为了哪个？
1: 郑洞国正在孤独地想着，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0: 进来。
1: 门卫推开门报告：
0: 司令，一位叫做杨志兴的天津《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求见。
1: 杨志兴应该是郑洞国的老熟人了。曾泽生起义的时候，就曾经叫他转告过郑洞国，说第六十军绝不向郑洞国开第一枪。为此，郑洞国对杨志兴很是气愤。
4: 这个家伙，这时候又来干什么？
1: 郑洞国本想不见，可是一转念，这人生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又何必再做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呢？于是，他静了静自己的心绪，招手让人把杨志兴带到了办公室。杨志兴进来以后，鼓起勇气说：
0: 郑司令，您一向把我当成自己的子侄看待，您骂也好，恨也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晚辈，如果再不向您尽个忠言，我会后悔一辈子，也会恨我自己一辈子。目前长春的局势已经很难挽回了，下面都不肯打了，您就是再想打也没什么希望。事已至此，我很想知道长辈您到底拿的是怎样的主意。
1: 这一段话又勾起了郑洞国的心痛。此时此刻，他再想骂也没有精神了，于是叹了口气说：
4: 哎，志兴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些情况我何尝不知？可我是我，曾泽生是曾泽生，我和他不能一样。突围也好，死守也罢，目前我只能坚持打下去，而别无他途，也不能做他想。
1: 杨志兴听了，不免有些激动。
0: 郑司令，您以前同我说过，说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垮台边缘了，可您还执意要为这样的政权打到底，您图的是什么？您不想一想，您就是为他们战死了又能怎样？能留什么方，又能传什么骨？千万别抱着一条道走到黑了，还是退出内战，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做无谓的牺牲了。你不懂。
1: 郑洞国大声地拦住了他：
0: 我要我的信念，我在走我自己认为该走的路，你如果还要继续说这些话，就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
1: 郑洞国说完便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而杨志兴却固执地没有走。过了一会儿，郑洞国站起身来，踱着步说：
0: 小杨，你走吧，你还年轻，跟着我走的是浑水，跟着共产党走的是清水， 突围你就不要跟着我们了，我叫人给你留几袋米，你就留在长春吧。
1: 郑洞国说完便挥了挥手让杨志兴离开。杨志兴望着郑洞国流泪了。作为与郑洞国交往多年的忘年之友，杨志兴真希望郑洞国能听从他的劝告，走一条自新的路，可他最终还是失望了。于是他站了起来，含泪地看着郑洞国。
0: 郑司令，我走了，您保重。
1: 杨志兴在转身的一瞬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哭的不是郑洞国的坚贞，而是愚昧。
0: 望着杨志兴的背影，郑洞国的心抖了一下，一时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1: 谁知道杨志兴刚走，沈阳又来了电令，
0: 18号上午必须从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剿总总部将派飞机轰炸掩护，望误失战机，以免误伤。
1: 郑洞国无奈，只好在兵团部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突围行动。郑洞国首先在会上宣读了沈阳的电令，而后和颜悦色地问史副军长：“
0: 有关下一步突围的事情，你看怎么办好啊？”
1: 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听完，无精打采地说：“
0: 现在再想突围是突不出去了，无非在无辜伤亡几万人罢了。”
1: 军统长春站长向乃光听了很不是心思，听了以后立刻跳了起来，他奔到史说的跟前，指着史说问：“
0: 史副军长，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总统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吗？我们不突围怎么办？难道守在这里等死吗？我们就是拖也要把部队拖出去。我就不信没事装备的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光会吃干饭。”
1: 听了向乃光的话，史说也不啰嗦，他站起身来拍拍屁股愤然地走了。
0: 郑洞国在一边看着，急得想拦也来不及了，于是他满脸愠色地挥挥手表示散会，便也转身走了，将一直在眨巴眼睛的向乃光晾在了会议室里。
1: 单说新七军副军长史说离开兵团司令部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新七军军长的位子暂时空缺，他现在是新七军的实际指挥，兵权在握。突围还是不突围，或是如何突围，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绝不把向乃光放在眼里。
0: 你向乃光算他妈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共产党的叛徒，竟然充当起总统的忠实追随者来了，真是天下大乱。
1: 史说越想越生气，竟然整整一个下午都感到不舒服。晚上，天津《民国日报》的特派记者杨志兴突然找上门来。
0: 史副军长，心里闷得慌，没地方说话，到你这儿来坐坐。
1: 史说此时闷得难受，正想有个人说说话，他知道杨志兴和郑洞国的关系，于是便站起身来：“
0: 杨先生，屋里坐。”
1: 杨志兴一坐下就开

0: 史说没有正面回答，却回问了一句。杨志兴看着史说笑了，也卖了个关子。
1: 嗨，我是记者嘛，当然渠道多了。
0: 史说看了杨志兴一眼，愤愤地说，
1: 确实是不欢而散。向乃光这个家伙仗着他的后台硬，竟然指着我的鼻子逼着我去突围送死，你说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我没理他，一拍屁股走了。这种人我懒得搭理他。
0: 杨志兴听了也恨恨地说，
1: 向乃光这家伙确实不是东西，既霸道又愚蠢。他逼你突围是有意叫新七军去送死，还给他们淘宝开道。谁不知道长春城外解放军围得像铁桶一样，谁能出得了这个城？哼，向乃光没安好心，所以对突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不突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史说说完又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杨志兴知道史说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突围行不通，守城又是死路，于是就建议说，
1: 史副军长，依我看走是死，不走也是死，而且还得同向乃光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打照面生嫌弃，何不想想另外的办法呢？比如脱离国民党，退出内战，和解放军商议停战。既然第六十军都这样做了，新七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0: 杨志兴的这一番话说的史说连连摇头，哭笑不得。其实啊，早在第六十军起义之前，他就听说新七军的许多军官都接到过第六十军军官写来的信或是打来的电话，有的是同级军官，有的是同学同乡或好友，劝他们同第六十军一起行动。而在郑洞国那里，他也知道曾泽生给郑洞国写来了信，希望他能带着新七军一起共襄一举。可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到底不同啊，六十军是滇军，是老蒋的排挤对象。

0: 而新七军是中央军，是老蒋的嫡系，他就是想起义，那共产党会接受吗？于是他苦着脸对杨志兴说：
1: 老弟，人和人不能比，新七军和六十军也不能比，有些事别人可以做，而我们新七军却不能做，这就是人生啊。
0: 史说的话说得颇为哀婉，杨志兴听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1: 史副军长，据我所知，你下面的许多人都在自寻出路，想偷偷投奔到共军那儿去。

0: 是傻子都能明白的事情，他史说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就叫大势所趋啊。如今郑司令决心已下，誓死和共产党拼到底。我和郑司令情同手足，也只好和他绑在一条船上，划到哪儿算哪儿喽。
0: 杨志兴听史说这样说，便赶紧回了一句：“
1: 石副军长，如果司令那儿也有投降共军的意思，你也打算跟他走吗？”
0: 史说听了，不由得一惊，赶紧追问：“
1: 郑司令那儿真有投共的意思？”
0: 杨志兴笑了，赶紧假传圣旨说：“
1: 司令那儿我已经和他谈过多次，没有问题。他只是担心史副军长你。”
0: 史说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1: 哦，郑司令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那我绝不拦着他，我听从司令的调遣。”
0: 杨志兴听完停顿了一下：“
1: 石副军长，军中无戏言，你刚才说的是心里话吗？”
0: 史说听了立刻表白：“
1: 杨先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档口，我还有必要撒谎吗？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5集，
1: 司令那儿我已经和他谈过多次，没有问题。他只是担心史副军长你。
2: 史说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0: 哦，郑司令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那我绝不拦着他，我听从司令的调遣。
1: 杨志兴听完，停顿了一下。
0: 石副军长，军中无戏言，你刚才说的是心里话吗？史说听了，立刻表白。杨先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档口。 我还有必要撒谎吗？杨志兴听完，赶紧说：“石副军长，你知道，眼下是特殊时期，兵团司令部那儿人多嘴杂，老蒋的耳目甚多。有些话司令不便挑明了说，也不便亲自去做。既然史副军长同意司令的选择，那我就代司令传个话。”
1: 请你代他去和解放军联系，如果有了结果，我立可带你向司令传达，这样你们两下都方便，怎么样？史说一听杨志兴到他这儿来，是代表郑洞国的意思，而且果真选择了投奔共产党这条路，这心里就立刻畅快了起来。他赶紧向杨志兴表态：“行。” 和解放军联络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明天我就派人去办。杨志兴离开史说之后，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作为郑洞国的忘年之交，杨志兴是不该撒这个谎的。可是郑洞国太固执，于是作为郑洞国的朋友。
0: 杨志兴便出了这么一招。可是杨志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个招数，差点儿给史说惹来了麻烦。杨志兴到史说那儿做工作的第18天，也就是18号一早，天还没亮，史说就早早起了床，亲自去找参谋长龙国军。
1: 一见面，史说就开诚布公地说：“
0: 参谋长，长春的情形你都看到了，现在新七军是要走走不了，要守守不住，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派代表去同解放军联系。”
1: 龙国军此时早有此意，听史说这么一说，立刻表示赞同。
0: 副军长，我没意见。
1: 只是司令那边。史说于是挥了挥手：“司令，那你放心，现在最要紧的是派谁去和解放军联系。”说到这儿，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新七军政工处处长杨天挺和新七军暂编第61师2团团长姚凤祥来到了军部。原来。 姚凤祥和师政工处处长杨天挺已经同解放军前沿部队读92团取得了联系，并且私下里同解放军2团团长周黎见了面，两个团之间还架设了随时都可以联系的直通电话。他们这次来找史说，就是来劝说史说跟着他们一起行动的。
0: 听完姚凤祥的话，史说不由得一声感叹：“哎呀，真是大势所趋呀！我正和参谋长范筹派谁跟共产党联系，这下好了，送上门来了。”史说完，几个人都笑了。于是，史说派姚凤祥等3个人为代表。
1: 前往长春城内解放军临时指挥所，与解放军代表就新七军投诚事宜开始了谈判。解放军方面分析了他们谈判的诚意，认为新七军38师等部虽然是老蒋的嫡系，但为了保全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愿意继续为老蒋卖命，其诚意可以信赖。 但投诚部队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解放军方面才可以接受对方投诚。
0: 这三个条件是：一，需出具郑洞国的亲笔信函，以示郑重；二，交出全军所有人员、枪械、弹药和仓库的详细统计；三，首先交出所有的重武器。
1: 姚凤祥等人听了，立刻表示赞同，于是便喜滋滋地回去向史说报了个信儿。
0: 然而，事情并不像杨志兴设想的那么简单。就在姚凤祥他们离开新七军军部不久，郑洞国就突然来到了住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的新七军军部。
1: 原来，史说于昨天一怒之下走了之后，郑洞国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在第二天便亲自来到了新七军，向史说施加压力。
0: 军令不可违，现在沈阳方面已经派飞机来为我们突围做掩护，你们新七军不能延误战机，必须马上准备突围。
1: 史说被郑洞国的话说的是一头雾水，他不知道此刻见到的是真实的郑司令官，还是昨天夜里杨志兴来转达的那个是真实的郑司令官，于是一时间便不知道在说点什么。此时此刻，在军部还有新七军暂编第61师师长邓世富和新38师师长陈明仁等人。邓世富是郑洞国的老部下，平时与郑洞国私交甚深，他见史说等人都不说话，就大胆地站起来说：
0: 司令官，我们的部队实在不能再打了，建议司令官能否暂时维持现状，再虚图良策。
1: 郑洞国一听就急了，
0: 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良策可图？你们拒不执行委员长和兵团的突围命令，到底想干什么？
1: 郑洞国说着，把目光移向了新38师师长陈明仁。新38师是新七军的主力师，也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嫡系部队之一。新38师的态度将决定整个新七军的态度。可是，师长陈明仁望着郑洞国，却不加思索地说：
0: 我听史副军长的命令。
1: 郑洞国无奈，只好问史说：
0: 史副军长，你是什么意见？
1: 此时此刻，史说对郑洞国不摸底，所以他只好说：
0: 眼下军内官兵很多人都饿得腿脚浮肿，行军确实困难。司令，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您不妨就在这里用膳吧，不嫌简陋的话，晚上可以住在这里，有些事情我们还可以慢慢商量。
1: 郑洞国那可是老江湖了，听史副军长这么一说，立刻就警觉起来。
0: 什么意思？还要我留在这里？莫非他们想挟持我向解放军投诚？
1: 想到这儿，郑洞国立刻回答：
0: 兵团那边还有事，我就不在这吃了，我的话你们再想想，然后给我个答复。
1: 郑洞国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郑洞国走了之后，史说这才明白了，
0: 杨志兴这小子是假传圣旨了，郑洞国根本就没有投共的意思。
1: 郑洞国刚走，被史说派去跟解放军谈判的姚凤祥等人就回来了，并且他们带回了解放军提出的接受投诚的三项条件。
0: 史说一看就傻了，因为 三项条件的第一条就是出具郑洞国的亲笔。

0: 事甚为关注，直接电告第一兵团。
1: 对郑洞国要采取胁迫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为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如争取起义或者投诚，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
0: 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了一封致郑洞国的信，用电报发到了第一兵团。第一兵团接到命令之后，当即派兵团参谋长谢方为全权代表进入长春，与守军进行谈判。当晚，谢方便将解放军的意向通知了史说。
1: 你方目前有两种选择，一是起义，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即投诚。两种方式，你方可以任选其一。
0: 谢方还同时送上了周恩来致郑洞国的信和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致新七军的信，希望副军长史说亲自和郑洞国去谈一谈。
1: 史说接到信以后，先命令一名参谋将周恩来的信送给了郑洞国，自己随即便找参谋长龙国军去商量。
0: 龙国军听了史说的来意，想了想说：
1: 能够起义当然好，可现在看来起义的可能性很小。军里的主力新38师是委员长的嫡系，虽然陈明仁师长在会上表示听从你的命令，可是38师里的刺儿头太多，如果宣布起义，以我们两个人的号召力恐怕还不足以服人，万一闹僵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史说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龙国军：
1: 如果我们能够说服郑司令让他带领全兵团起义，你认为可能性有多大？
0: 龙国军想了想说：
1: 我看可能性很小，郑司令昨天的态度你也看见了，说服他起义根本就没有可能，所以目前还是以全军放下武器投诚为好，因为投诚有在大军压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而无背叛之嫌，对于那些顽固效忠老蒋的军官也容易接受一些。
0: 两个人商量过之后，加派新38师副师长彭克利、暂编第61师副师长宁伟和暂编第56师团长涂尚军为代表，与原来的4名代表一起和解放军的全权代表谢方举行正式签约谈判。为了表达诚意，史说亲自下令让王吉仁将4门重炮连同炮兵一并带去交给了解放军。
1: 18日夜11时，7名新七军的正式代表乘车到达解放军在长春城内的临时指挥所。他们在交了重炮，介绍了史说不能脱身，郑洞国不便出面，他们可以代表全军谈判并且签字之后，谈判才得以重新正式开始。
0: 谈判进行了大约6个小时，在19日凌晨5时30分，双方代表在谈判协议书上签了字。双方商定19日上午10时由新七军司令部派代表乘车接解放军代表前往接收。
1: 当新七军的代表把协议书带回来交给史说，并且再有几个小时解放军就要来接收了，史说才决定不该让郑洞国再蒙在鼓里，便决定亲自去兵团部告诉他，并且说服郑洞国接受这一现实。 但他转念一

0: 想，又放弃了。
1: 因为郑洞国的兵团部里，不仅有蒋介石派来的督战官和幕僚，还有隐藏在特务团中的军统分子。他们一旦知道郑洞国有投共之意，必然会包围郑洞国，并且逼迫郑洞国死抗到底。于是，史说命令参谋长龙国军：“
0: 你亲自到兵团部去请郑司令，我们在新七军向他做工作，让他接受这个现实。”“
2: 是。”
1: 龙国军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了。单说郑洞国昨天从新七军回来之后，就绝望到了极点。
2: 想不到我郑洞国戎马半生，经历过无数的战阵，今天竟落到如此地步，连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也跟我离心离德，这世道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
1: 此时此刻，他正在屋里如困兽般的来回踱着步，就见史说派来的参谋给他送来了一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劝降信。郑洞国看过之后，不免长时间的无语。他承认，周恩来在信中说的话句句在理。而且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这关键的时刻亲自给自己写来一封发自肺腑的信，足见中共对自己的重视。
0: 然而一想到放下武器背叛蒋介石，郑洞国又不觉犹豫了。就这样，在极度迷茫和痛苦当中，郑洞国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1: 出乎意料的是，天刚微微亮，副参谋长杨友梅和两名督战官就来把他叫醒了。
0: 司令，新七军已经和解放军接洽，并准备放下武器了。
1: 杨友梅的一句话把郑洞国给彻底击垮了。
2: 完了，一切都完了。
1: 郑洞国说完，便无力地瘫坐在床上。过了一会儿，杨友梅又带着龙国军走了进来。
0: 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接你。
1: 郑洞国已经知道新七军在与解放军接洽，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听了杨友梅的报告，他头也不抬，便没好气地问：“
2: 都这个时候了，龙参谋长找我还有什么事？”
1: 龙国军来到他的跟前，恭敬地敬了一个军礼，而后说：“
0: 司令，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军官会议，想请司令官去主持一下。你们史副军长呢？他都到哪儿去了？”
1: 郑洞国没好气地提高了声音。龙国军回答：“
0: 史副军长现正在主持会议，史副军长说有些重大问题无法决定，如果司令官能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1: 郑洞国一听，这火气立刻就窜了上来：“
2: 你们投降了还想把我也拉上啊？
0: 龙国军，你和史叔跟我这么多年，我待你们不薄啊，你们为什么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
1: 郑洞国说完叹了口气，又颓然地躺倒在床上。龙国军怔怔地站了一会儿，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便只好失望地返回了军部。
0: 19号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武器，一部分 本想突围的军官在接到史说准予率部突围的命令以后，认真估量了一下形势，也都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因此全军的交接进行的都很顺利。城里的地方保安部队见大势已去，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降。
1: 最后只剩下兵团团部的特务团还据守在银行大楼里进行着顽强的抵抗。郑洞国的临时官邸和兵团指挥所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郑洞国凭经验知道，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死亡前的最后挣扎了。
2: 哎，时间到了，该开始料理后事了。
1: 郑洞国叨咕了一句，便着手把整个战况向远在沈阳的东北剿匪总部做了报告。
2: 现在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名。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新歌啊，《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首歌曲呢非常诗意，这个名字就出自一首诗，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七律诗《寄黄几赋》。原句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诗句以强烈的对比，把年少时桃李春风下与好友把酒言欢的明媚，与十年后江湖漂泊、夜雨孤灯思念友人的孤寂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写友情和人生况味的经典，也为后世同名作品奠定了充满沧桑和深情的基调。歌词我们说非常诗意，像晚风在泼墨，浮云在游走，江湖风雨多，十年飘零久，这样的词句以极具画面感的诗句这个歌词勾勒出了江湖的飘摇和漂泊的漫长，提着一盏灯向着梦中走，又传递出在迷茫中追寻梦想的坚定，也把侠客那种不羁和普通人的不甘向生活低头的心境融合在一起，搭配着动感的旋律，让江湖豪情在歌声中肆意的挥洒。首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湖夜雨十年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一种那种侠客的感觉啊，侠情豪意。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大气磅礴，歌词也充满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思考，搭配着这个歌手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仿佛能让人看到青山巍峨，雄鹰翱翔的壮阔画卷，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生命的蓬勃。在舞台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往往能燃爆全场，带给听众震撼的视听体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苍穹幻》。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非常铿锵有力的《苍穹幻》，真的是啊，能让观众感到震撼的这个视听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以山区少年奋斗为主题的流行歌曲，也非常励志。它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山顶观月的体验，创作者在月光和山川的交融中感受到了平静和力量，就把这份触动转化成了音符，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人。歌曲以月光、山川为意象，象征着少年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经历，也传递出少年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激励着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坚守信念，奔向远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有新歌也有老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既老又新，因为它是在一个老歌的基础上改编的。这首歌曲大家也比较熟悉，《乌兰巴托的夜》。歌曲本意是描绘20世纪80年代乌兰巴托的城市夜晚，空气清新的傍晚，静谧的大街上，市民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原作是一首纯粹的爱情小调，又兼具草原叙事诗的质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乌兰巴托的夜色，旷野微风清灵，恋人软语，星空下的恋人依偎缠绵，处处洋溢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2006年，音乐人左小诅咒把这首《乌兰巴托的夜》改编成电影《世界》的插曲。这个版本彻底颠覆了原作的温情基调，把视角转向城市边缘人的命运起伏。歌词中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既保留了对远方的想象，又融入了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感慨。2015年，谭维维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突围赛中，联合杭盖乐队对《乌兰巴托的夜》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啊，又一次改编。这次改编呢，把对已逝父亲的怀。

念融入到歌曲里。彩排的时候他几度哽咽，竞演的时候动情的演唱感动了无数观众，最终成功晋级总决赛。那这几年呢，有很多人翻唱这首《乌兰巴托的夜》，在咱们青海也有蛋正母子版，被誉为是回归草原原生质感，用质朴嗓音诠释出了乌兰巴托夜晚的辽阔宁静，被很多人称为最治愈的版本。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蛋正母子演唱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听众朋友，听这种歌曲，虽然演唱结束了，但是这个旋律仿佛还是一直在耳边回荡，在心里回荡。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藏着一段令人心碎的真实故事。这首歌曲是《这一别是永远》。词曲作者黑奔驰在外出工作时，他的母亲突然离世。当他赶回家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母亲记录着他每一笔打款和通话时间的小本子，下意识的就拨出了熟悉的号码，听筒里却传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冰冷的提示。这瞬间的打击让他满心的悲痛和遗憾写成了这首歌，道尽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有很多人演唱这首歌曲，无论是哪个版本，

这一别是永远的围绕着永远的离别这个核心的主题。它可能是亲情里天人永隔的遗憾，可能是爱情中道不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个无奈，也可能是友情里各奔东西的惆怅。歌曲用细腻的笔触把离别后的思念、痛苦、遗憾一一的铺展，让每个经历过离别的人都能在歌声中找到情感的共鸣。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告别，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旋律和歌词中得到了释放，成为了人们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我们来听这首《这一别是永远》。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刚刚这首歌啊有点沉重，接下来我们还是听欢快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歌手花童演唱的，他毕业于师范大学的制药系，并不是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音乐，早早的就立志成为歌手，毕业以后做过酒吧的驻唱，当过声乐老师，还曾经登上星光大道、最美和声等综艺节目，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机会。2018年，花童转型成酷狗音乐平台的音乐主播，在直播间积累了大量粉丝，也获得了推广新歌的渠道。2020年，他创作的《笑纳》《浪子闲话》等古风歌曲相继走红，其中《笑纳》在平台的播放量超过10亿次，让他收获了更高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笑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年轻的歌手演唱的，大家都非常熟悉，毛不易。他本名叫王维嘉，1994年10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啊，和共和国同一天生日，94年的，到现在才30出头。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初中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取了毛不易这个名字。大学他是在杭州啊，浙江杭州的一个学校读的护理专业，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爱好。2016年他毕业进入了杭州一家医院实习，成为了一名男护士。那段时间啊，他在工作中经常直面生老病死的这个压抑，也让他把心底的迷茫、孤独和对生活的感悟都领悟得更深刻，从而也融入他对音乐的理解和创作，音乐也成了他重要的精神寄托。这首歌曲《一程山水》有着毛不易非常鲜明的标志性的治愈风格，旋律舒缓柔和，歌词勾勒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卷，把旅人的心事和自然景致融合 到一起，也唱出了一种云淡风轻让人心安的感觉，仿佛能抚平听众内心的浮躁。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水》。

听众朋友，接下来给您献上的这首歌曲，开篇就用极具画面感的意象铺陈出生活的本真。溪流会转弯，麦子会低头，大雁来了走，又一个春秋。这样的歌词，像溪流转弯是顺应自然的从容，麦子低头是成熟的谦逊，大雁迁徙是岁月的轮回。这些日常的景致藏着最朴素的人生哲学，人生不必强求，顺势而为也是一种智慧。岁月有褶皱，故事在生锈，头顶的星空永不朽，这句则道出了时光的沧桑。生活里的挫折遗憾就像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褶皱，那些未完成的故事也在时光里慢慢蒙尘。但是抬头望去，星空依旧璀璨，提醒着我们，无论生活如何跌宕，总有永恒的美好值得仰望。而另一句，童年的纸船，中年的渡口，人海里漂流不回头，则串联起了人生成长的轨迹。童年的纸船载着天真烂漫，中年的渡口却只剩下奔波忙碌。我们在人海中一路向前，也来不及回头。这样的描述让每个生活在这个负重前行的人都能找到共鸣，有同样的感受。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有风无风皆自由》，有那种人生的豁达，可以让我们听着能够放松下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以江南烟雨为背景，勾勒出了一段错过的深情。歌词《一人后来过江南，烟雨所惆怅》开篇，就把听众带入了朦胧的江南水乡，乌篷船、画船、箫鼓、墙头梅花等意象，铺展出一幅诗意又带着惆怅的画卷。人间一场烟火，你曾盛开过，刻几人在心窝，从此孤独活，也直白地道出了失去后的孤独，把短暂相遇的美好和漫长余生的孤寂形成了强烈对比。接下来我们听这首《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非常经典啊，经典中的经典，《我的楼兰》。这是一首非常有民族风情的歌曲，是刀郎特意为新疆量身打造的，试图在听者的意象中啊，构建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传说中有位佳人一笑倾城，有俊美的少年永世守望一生的错世情缘。歌词充满了浪漫和诗意，把楼兰美人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一位绝世佳人在沙漠中翩翩起舞。原唱云朵飘渺清幽的吟唱，更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古楼兰的感觉，把楼兰醇厚的西域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那除了云朵这个版本，还有徐子饶、刘诺尔、方小飞等多位歌手演唱过这首《我的楼兰》，每一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风味，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楼兰的神秘和美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26年最新的一个版本《我的楼兰》，一起来欣赏。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交通事故路段，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张文高速与南东延段过境匝道内平安至黄原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车流量较大，请车辆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道塘河主线收费站出口四道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该车道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西宁北收费站入口广场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截止8月10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九至至花石甲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封闭时间截止6月30日。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下面是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 S10

0: 四，西宁至贵德县大屯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装置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G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沈大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S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张岭公路至隐顺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滩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213侧客至毛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G215马宗山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造工程施工变道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G341胶南至海燕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的天气，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以上的降水，其中海西西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龙、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德方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及黄中、黄源、贵德、尖扎、化龙、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青南地区有6到7级的偏西风，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北大部、玉树西部、黄南及天峻、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2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1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2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3到11度，伴有东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截至5月13号，零售、餐饮等8个行业的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690万，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各地拓展发票上传渠道，优化开奖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参与者、消费者参与更便利。部分城市结合实际，将有奖发票与当地促消费活动紧密结合，形成叠加效应，实现一笔消费多重惊喜。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激发线下活动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发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多渠道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仓库的消化工作。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求。下一步将重点从强化统筹组织，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和维护良好收购秩序5个方面入手，全面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呈现产大于需的态势。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区，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一直到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近期小麦市场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经营主体已将重点关注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
1: 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0: 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每位旅客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1: 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2: 慢点，
3: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3: 台下10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 体味传统文化，

0: 唱中国文化，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我是橙子。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1: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档、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环境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0: 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今后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政从洁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持生态屏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晓楠、赛赤、雀吉、洛志嘉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
0: 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晓楠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按照创建目标统筹处理好现阶段成效评估与规划体系的衔接，在多地多部门协同治理、自然保护与科学利用、统筹民生发展等方面优化创建路径。
1: 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化对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理解，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捧好一湖清水。要解决好群众现实问题，统筹好产业发展需要，兼顾好群众受益需求，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要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以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持续运用协商监督、视察监督等形式，就贯彻落实中的短板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加强监督成果的跟踪落实，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
0: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
1: 5月13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我省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面临的形势，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工作举措，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个方面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实现新提升。
0: 会议强调，三级公立医院是我省医疗服务体系的龙头，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引领基层能力提升的核心力量，是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主阵地。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力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增进群众就医获得感。
1: 会议要求，全省公立医院要狠抓医疗质量提升，规范诊疗行为，加强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管理，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优化学科布局，打造区域优势专科和中医药特色等学科品牌，健全人才引育和薪酬激励机制，深化省内外多部门合作，促进临床与科研深度融合，推进运营管理精细化，强化成本核算和医保基金监管，加快智慧医院建设，优化就医流程，加强医风医德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提升服务体验。
0: 5月13号，全省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讲话。
1: 会议指出，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团结凝聚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需要，是有效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的重要举措，根本在于强化政治引领，关键在于建强组织体系，核心在于加强服务管理。
0: 会议强调，要着眼引导新就业群体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紧盯权益保障堵点、服务供给短板，精准施策，实打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让新就业群体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领导，厚植感党恩的情感认同，运用简易便行、务实高效的工作方法，把党的创新理论讲鲜活，把政策红利讲明白，把新就业群体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坚持强

0: 化听党话的思想自觉，引导党员从业者主动亮明身份，发挥联系千家万户的独特作用，主动参与社会治理、风险预警、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跟党走的行动担当。
1: 会前，曹俊前往西宁东风驿站顺丰速运道路运输行业党群中心，调研新就业群体的思想政治、权益保障和工作生活情况。会上，货车、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和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代表发言。
0: 5月13号，青海省第36次全国助残日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系系列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北城七区户外广场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营造扶残助残氛围，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西宁市城西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青海七彩梦残疾人艺术团协办。活动在残疾人艺术团的文艺展演中启幕，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现场设置多元便民服务板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认领残疾人微心愿，工作人员发放辅助器具以及指导并使用。辅助性就业基地咖啡体验区展示新智残疾人劳动成果，专场招聘会为残疾人搭建就业桥梁，健康义诊、法律宣传、义检志愿者服务现场同步开展，还慰问了困难残疾人代表。
1: 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体验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现场为无障碍环境监测监督员颁发聘书，组建由残联、城建、检查部门人员、残疾人代表及亲属、政协委员、老年人代表和专业人士构成的监督队伍，残疾人代表占比过半。活动还组织相关人员实地体验周边的盲道、坡道、无障碍电梯等设施，设立手语翻译平台，排查设施短板，推动无障碍环境从有设施向好用、实用、爱用转变。
0: 最近，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就业服务、赋能文旅产业、带动就业的若干措施》，自2026年6月1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措施聚焦7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文旅产业与就业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文旅产业稳增长、扩内需、促就业作用，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措施明确，对首次在青创办文旅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并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1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实际利率50%贴息。支持非遗工坊、文旅直播、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入驻创业孵化基地，享受租金减免及一站式服务。
0: 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失业及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推行免申绩效模式，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落实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助，对取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文旅企业参保职工给予补贴。
1: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在重点文旅企业设立人社服务专员，推行一企一策，聚焦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精准对接青青黄河、柴达木盆地等重点区域用工需求，做好季节性、临时性用工储备，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带动重点就业群体的落实职业补贴介绍。
0: 鼓励培训机构围绕民宿服务、冰雪运动、非遗传承等开展技能培训，支持校企合作开展文创计划、市场营销等专项培训，依托对口支援机制，组织文旅企业运营人、技能带头人赴省外先进地区培训，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备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1: 对文旅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 对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招用2026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按规定给予补贴。
0: 持续推进青海易就业品牌建设，构建线上加线下加直播带岗招聘体系，加快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在社区、商圈、产业园区建设就业服务站，对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给予适当补助，全面放开参保户籍限制，保障旅拍定制师、民宿管家等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1: 依托就业意识协调机制，强化人社文旅工信财政等部门协同配合，综合运用政府网站、新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及时解决政策落地中的堵点难点，确保各项惠民利企举措落实到位。
2: 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国华中创技术有限公司、清盛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产业项目签约仕式。签约项目总投资35亿元，涵盖25亿元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10亿元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为乐都区新兴产业聚焦发展注入动能。
2: 据了解，两个项目将拓展无人机在乐都区生态监测、农林植保、应急救援、文航、文旅航拍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上下游企业产业链的配套体系，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升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推动乐都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迈进，持续为5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直接吸纳带动本地就业1400多人。
1: 近年来，乐都区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光电、电子等前沿新兴赛道，全面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清单工作机制，落实保姆式全周期跟踪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构建装备制造、光电信息、绿色建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2: 最近，海东市平安区启动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这标志着平安区数字电商人才培育及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迈入新阶段。
1: 近年来，平安区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其纳入15、17重点发展规划。面对县域电商发展中商家运营基础薄弱、实操经验不足、专业数字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传统单一理论培训模式难以实现学以致用、能力落地。为此，平安区创新推出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数字人才陪跑计划项目创新推出培训加陪跑模式，聘请阿里巴巴集团电商专家驻点开展为期6个月1对1精准指导，通过成长顾问服务、四位一体运营机制、标杆示范打造等举措，以实战教学提升商家电商运营能力，整合平台优质资源，培育本土数字人才。

0: 为县域特色产业赋能发展构建可复制可持续的数字产业造血发展模式。
1: 2024年以来，在上海市虹口区元青联络组的帮扶支持下，由共青团马庆县委组织实施的小店计划消费帮扶项目，为高原青年创业铺路搭桥，让一家家小店铺激发出大活力，帮扶成效显著。
0: 项目先后落实上海元青资金200万元作为小店计划帮扶启动资金，举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累计筛选出民族手工艺、特色餐饮、文创产品等领域10家有特色能带动就业的青年小店纳入扶持名单，加强培训指导，将上海的先进理念和营销技巧搬回马庆，帮扶高原青年创业就业。小店计划实施以来，通过引入先进经营理念，提供启动资金，强化技能培训等全方位帮扶，切实提升了青年小店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1: 如今，马庆的青年小店以旧貌换新颜，山下咖啡完成升级改造后，客流量实现翻倍，成为当地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95后店主年至肩错经营的简易生活馆，在添置新设备后，订单量突破1000万，营业额达到15万元，产品更是走出马庆，销往省内外各地。截至目前，10家受扶持的小店已累计带动近20名本地青年就业。
0: 小店计划不仅为一间间小店注入了发展新动能，更让高原青年创业有了底气，就业有了出路，真正实现从书写式救济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让青年创业梦想成为现实。
1: 5月14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13届州委常委会第12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兼具思想引领、方法路径和部署要求，为我们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健全风险普查，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细化流程响应，备足物资，建强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控能力。
1: 会议强调，全州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工矿企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和行业，逐条排查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真排查、真整改，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现场。
0: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指标攻坚，扎实抓好2季度经济运行调度，全力以赴冲刺攻坚，确保顺利实现双过半。要扎实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强化思想引领和纪律警示教育，严肃换届程序，规范换届流程，确保人心不断，工作不断。要加强旅游旺季服务保障，抓实景区管理、秩序维护、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景区社区和交通出行、食品安全等风险隐患，全力营造有序的优质营商环境。要持续抓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同步做好各类巡视审计、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整治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我省将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 依托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经贸合作与消费促进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推介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的开放发展新形象。
0: 本届西洽会，我省将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进行搭建160平方米特色特展展位，集中展现青海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取得的丰硕成果，重点组织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北北川工业园区、干河工业园区等省内产业园区，全面推介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成效与三大类高端优质产品，精准对接西部及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深度协作。
1: 同时，我省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精心组织大青盐、蜂产品、优质奶制品、原生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养生食品、沙棘枸杞精深加工产品、地域文创产品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集中亮相。依托西洽会广阔平台，打通省际国际产销对接渠道，全力推动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行销全国，走向世界。此外，还将在青海展区专设青海家宴展示，通过技艺交流与产品展示等方式，集中呈现青海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绿色食材的卓越品质。
0: 此次参会参展旨在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进一步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各地区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产销合作，持续提升青海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1: 为持续优化高速公路货车司机休憩环境，切实解决出行途中极难筹判问题，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高标准完成6处高速公路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5月14号，经过1个月试用后，这6处司机之家正式投运，将进一步优化青海省高速公路服务配套设施，与现有服务站点形成联动互补，实现重点路段、关键点位服务全域覆盖。
0: 此次升级打造的共和花海双侧及日月山马场园南服务区，打破了单点服务模式，构建起南北联动、双区协同的服务格局，为过往车辆及货车司机提供全天候、全覆盖出行保障。司机之家精准贴合货车司机长途出行的核心需求，深度整合服务区停车、餐饮、汽修等基础服务资源，优化服务配置，着力打造温馨便捷的家庭式休憩空间。
1: 同时，布设24小时独立热水淋浴间，配备免费洗衣机、烘干机，设置标准化共享厨房、共享餐厅、开水房，配齐微波炉、厨具等设施，实现随到随用，并设立专属静谧休憩区，有效缓解长途驾驶疲惫，全方位满足思乘休憩、生活与健康需求。结合高原地域特点，站点专门配备高原吸氧设备，筑牢行车健康防线。
0: 此外，统一设置标准化司机之家醒目导视标识，全程指引清晰，彻底解决司机找站难、进站难的难题，并增设自助查询设备，便捷完成货车司机入会登记工作，方便司机实时查询、申领工会惠民服务。全域布设视频监控系统，实现24小时无盲区覆盖，搭配全天候人工巡逻巡查，筑牢安全运维防线，并常态化保持保洁以及专人定期巡查管护制度，保障服务区环境整洁、设施完好稳定。
1: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

0: 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那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4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及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拔河比赛鸣锣开赛，这是本次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的首场赛事，共有30家单位、71支代表队、735名运动员参赛。
1: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中共青海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青海省总工会联合承办。赛事设职工组、高校组两大组别，分男子640公斤级、女子540公斤级、男女混合580公斤级3个竞赛级别。赛程为期3天，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与淘汰排位赛相结合的赛制。职工组前2名将晋级全省全民健身大会拔河活动的总决赛，高校组混合组第1名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的拔河比赛。
0: 赛场上，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同频发力，在励志与意志的比拼中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大1学生丁希灿表示，队伍呢虽然是赛前临时组建，缺乏大赛经验，但全体队员全力以赴，以赛促学，以赛会友。
1: 青海省拔河运动联合会主任王永安介绍， 青海省已建成一支由一名国家级、两名国家一级、近40名国家二级裁判组成的专业队伍，所有裁判员均经过中国拔河协会系统培训。

0: 够参与省运会等重大赛事的执裁工作，完全能够满足省内各级拔河赛事的办赛需求。
1: 吉林市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全力做好赛事后勤保障，遴选优质的美食摊位，丰富餐饮供给，联动商圈推出专项优惠券，现场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与非遗展示活动，以赛事带动消费，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
0: 5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冰壶项目在多巴国家高原训练基地开赛，这是青海省运会历史上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竞赛体系，标志着青海冰雪运动发展迈入崭新阶段。
1: 作为青海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为期7天，由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局、西宁市人民政府承办，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3个项目，分公开组和青少年组2个组别展开角逐。来自全省各市州和高校的8支队伍，共12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0: 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原优势和完备的专业设施，为赛事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青海紧抓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机遇，城市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多巴冰壶馆等专业场馆，让冰雪冷资源持续释放热经济，已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高地。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全省冰壶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为深化体育交流、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搭建了重要平台。
1: 5月13号，西宁市城西区区长杯暨第3届雪豹杯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城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
0: 在开幕式现场，城西区各小学代表队依次入场，学生们带来旗舞、龙舞操、空竹表演等融合体育活力与校园文化特色的团体文体展演。
1: 城西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恒山为校园足球联赛揭幕战开球，首场对决在桃李小学足球队与古城台小学足球队之间展开。谈及参赛感受，古城台小学5年级学生段奕晨说：“我喜欢足球运动，踢球呢既能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也能培养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在绿茵场上奔跑，让我觉得很快乐，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0: 城西区持续加大校园体育投入力度，不断完善体育硬件设施，高标准建成标准化运动场地，配齐配强专业体育师资力量，常态化推动学生日常体育锻炼落地见效。全区校园体育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形式丰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其中，校园足球建设成效尤为突出，城西区各小学实现全覆盖组建校园足球队，学生参与热情持续高涨，足球运动已成为彰显城西区办学特色、凝聚校园活力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初夏的格尔木，昆仑雪山的皑皑白雪尚未消融。格尔木市体育场的绿茵场呢，早已跃跃欲试。随着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柴达木队赛事与决战昆仑2026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赛程公布，一场席卷昆仑山下的足球风暴即将点燃高原。这个夏天，格尔木将因足球而沸腾。
0: 从5月到9月，两项赛事将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及全省多个赛场轮番上演。每周的绿茵对决战将持续点燃高原球迷的热情。其中，决战昆仑格超联赛率先于4月25号揭幕。8支本土劲旅组成的参赛阵容包含教育先锋队、蓝燕冲锋队、吉冉 FC 队、昆仑经济腾飞队、通信联队、黄河源社区队、景耀足球队、盐湖股份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直至冠亚军决赛共17场激烈对决，在每周六周日18:30的黄金时段为市民献上家门口的足球盛宴。 而清超联赛海西柴达木队的赛事也同步启动，从西宁到玉树，从乐都到马沁，格尔木的球员们将代表海西州出征全省赛场，与西宁雪豹队、海东天佑德队、果洛格萨尔队、玉树牦牛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南龙羊队、黄南热工艺术队等全省的劲旅一较高下，在高原不同角落书写海西足球的荣光。
1: 翻开赛程表，一场场对决早已标注出惊吓的热血坐标。清超赛场，海西柴达木队将在格尔木市体育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南龙羊队、海东天佑德队、果洛格萨尔队、玉树牦牛队、黄南热工艺术队等对手。15点的午后阳光将为每一次的精准传球、每一脚的劲射披上金色的战袍。客场之旅呢，同样充满挑战。乐都区、马沁县、玉树市、铜仁市、门源县、共和县、西宁市的绿茵场上，都将留下海西球员奔跑的身影。
0: 这不仅是一场场足球比赛，更是高原城市的活力宣言。对于格尔木而言，足球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串联城市烟火与高原豪情的纽带。格超联赛的参赛队伍来自教育、消防、企业、社区等各行各业。球员们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绿茵场上释放着对足球的热爱，也展现着格尔木各行各业从业者的精神风貌。而清超联赛的征程，则让海西足球走出格尔木，在全省舞台上展示柴达木儿女的坚韧与拼搏，让更多人看到格尔木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激情。
1: 随着赛程的公布，格尔木的球迷们早已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格尔木市体育场的看台上即将响起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夏夜的微风里将飘来足球划过草皮的清脆声响，昆仑山下的这座城市将因足球而变得更加热烈，更加鲜活。无论是清超赛场的跨省对决，还是格超赛场的本土德比，每一场比赛都将书写属于高原足球的故事，每一次奔跑都将点燃属于格尔木的热血。
0: 在这个夏天，昆仑山下的足球风暴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期待在绿茵场上见证拼搏与热爱，见证格尔木足球的荣光与梦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2: 速，西宁市罗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磊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那黄磊带来的这首《我想我是海》啊，歌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啊，如诗般的歌词搭配黄磊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情绪与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黄磊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磊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也是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的微风一样，轻轻地诉说着心事，让人听来内心非常之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了浮躁，独享一份安静和释然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简爱》。《简爱》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歌词呢也是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张惠妹深情又富有张力的嗓音呢，把失恋的痛楚和不舍也是演绎的扣人心弦。

哇，张惠妹带给我们的这首《简爱》啊，歌声里满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的伤感，真的是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啊，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让人想起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慢慢的释放心底的委屈。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宇带给我们的一首老歌《月亮惹的祸》。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大气流畅啊，歌词极具故事感。张宇独特的沧桑的嗓音啊，搭配朗朗上口的曲调，哎，当年啊，这首歌曲真的是迅速的传遍了街头巷尾，成为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的情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我们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张宇带给我们的《月亮惹的祸》。

哇，真的是好熟悉的旋律啊。哎，那么曲调自带洒脱和深情，歌声里也是藏着爱情里的冲动与执着。爱情里的冲动和执着啊，听着让人，哎，真的是想着跟着一同来哼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回忆起那些热烈又难。

忘的情感瞬间哦。那么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蕙带给我们的《约定》。哎，《约定》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温柔纯净，歌词也是描绘了爱情里的美好、承诺和期许。周蕙清亮的甜啊，周蕙非常清亮甜美的嗓音，将这一份真挚的情感也是唱得细腻动人，也是温暖了无数的听众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约定》。

周慧带来的约定，歌声甜美又深情，满是对爱情的美好向往。简单的约定也是藏着最真心的心，也是藏着最真的心啊，让人听起来呢相信爱情，珍惜身边相伴的温暖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烛光》。那么任贤齐带来的《烛光》呢，旋律也是温暖舒缓，歌词呢充满了温暖守护的意味啊，歌声细腻深情，如同烛光一般呢，在黑夜当中给予朋友们温暖的力量。这首歌曲像是黑暗当中的微光啊，默默的守护陪伴，治愈人心，让人在疲惫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份安稳和希望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烛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依然是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橘子香水。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轻快，带有一些迷幻的气息啊，曲风非常的独特新颖，歌词呢也是充满了画面感。任贤齐的演唱呢非常洒脱，又很有韵味啊，让听众朋友们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的一个感受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橘子香水。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橘子香水，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声里呢，也是带着夏日的清爽感啊，仿佛好像走在了阳光下，淡淡的香气也是扑面而来啊，让人心情瞬间变得非常的轻快明朗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嵩带给我们的《飞蛾》。哎，那许嵩带来的《飞蛾》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低调忧伤，歌词意境呢孤独而执着。许嵩干净略带沙哑的嗓音啊，将飞蛾扑火般的知情与倔强呢，也是演绎的直击人心啊。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嵩带给我们的《飞蛾》。

只在旋律当中，也是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柔软和倔强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蕙为我们带来的《好想好想好好爱你》，好想好好爱你啊。周蕙带来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直白的表达了浓烈的爱意。周蕙温柔甜美的嗓音呢，也是将这份深情唱得真挚动人，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深情情歌哦。

周蕙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啊，歌声里满是真诚的爱意，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直抵人心啊，让人感受到了全心全意去爱的美好和珍贵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秦博带给我们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老歌啊，歌词写尽了成全与放手的温柔，秦博略带沙哑的嗓音啊，也是将独自承受伤感的情意呢，演绎的非常的动人啊。歌声里满是隐忍的温柔，把快乐留给对方，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人啊听起来这首歌真的非常之动人，读懂爱情里的成全和守候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2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第19届省运会冰壶项目开赛，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省运会竞赛体系。
0: 财经资讯，一季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科技、普惠贷款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超高产奶山羊实现批量克隆。
0: 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广电总局部署推进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西甲综合皇马2-0胜奥维耶多。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公司、英伟达公司、 META 公司、嘉吉公司、特斯拉公司、波音公司、花旗集团、高盛集团、通用电气航空航天级公司、高通公司、萨维公司、美光科技公司、万事达卡公司、贝莱德集团、黑石集团、高毅公司、英美纳公司等企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出席。
1: 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美保持坦诚顺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仅对两国具有重大意义，也将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争取更多积极成果，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更好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
0: 李强指出，在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稳定显得更加珍贵，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市场和产业联系广泛，双方加强合作，既能促进互利共赢，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当相向而行，带头促进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经贸关系，做全球的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我们正在实施15-5规划，中国市场的规模性、成长性、稳定性都十分明显。新的需求加快释放，新的动能不断壮大，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开拓市场，共享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我们将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一如既往为外资企业做好服务，不断改进完善各项政策，提升行政效率，充分听取意见诉求，帮助排忧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规划未来，专注自身发展。
1: 李强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国各个方面合力推动。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把

0: 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连接得更紧，同时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互信友好。
1: 与会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期待两国加强对话沟通，拓展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繁荣。美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积极评价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1: 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的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的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向致富路，有的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婚恋新风，有的营造书香之家，带动邻里形成好学之风，有的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的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使命担当。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小家连着大家，家事连着国事，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会好。要以最美家庭为榜样，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不断为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人老有所养而努力，用我们每个小家的热气腾腾，助力祖国这个大家蒸蒸日上。
1: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家庭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多角度讲述了他们的家庭故事。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家庭证书。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最近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2025到2026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多渠道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下一步将重点从强化统筹组织，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和维护良好收购秩序5个方面入手，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呈产大于需态势。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 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到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近期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经营主体已将关注重点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
1: 以“开局谋新篇，强教助根基”为主题的第三届职业教育论坛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论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旨在探讨职业教育如何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提供思想动力与实践方案。来自全国百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面向新质生产力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模式创新、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共同体的深化实践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交流。
0: 论坛上，人民网发布《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情况报告2026》，遴选出34个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方面的典型案例，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农业、低空经济、现代物流、智慧康养等多个领域。同时呢，启动职教学生读党报、校园朗读者计划，邀请职业院校青年学子一起做时代的朗读者，让青春的好声音讲好中国职教人的奋斗故事。本次论坛由人民网主办，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协办，人民网山东频道、济南职业学院承办。
1: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
0: 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1: 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
0: 郭家坤表示，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5，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1。他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5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冰壶项目在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这是青海省运动会历史上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竞赛体系，标志着青海冰雪运动发展迈入崭新阶段。
1: 作为青海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为期7天，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西宁市人民政府承办，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3个项目，分公开组和青少年2个组别展开角逐。来自全省各市州和高校的8支队伍，共12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0: 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原优势和完备的专业设施，为赛事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青海紧抓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机遇，城市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多巴冰壶馆等专业场馆，让冰雪冷资源持续释放热经济，已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高地。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全省冰壶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为深化体育交流、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搭建了重要平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4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拔河比赛鸣锣开赛。这是本次职工运动会省直单位赛区的首场赛事，共有30家单位、71支代表队、735名运动员参赛。
0: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中共青海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青海省总工会等联合主办承办。赛事设职工组、高校组2大组别，分为男子640公斤级、女子540公斤级、男女混合580公斤级3个级别。赛程为期3天，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与淘汰排位赛相结合的赛制。职工组前2名将晋级全省全民健身大会拔河项目总决赛，高校组、混合组1名将代表青海省参加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拔河比赛。
1: 赛场上，参赛队员凝心聚力、同频发力，在力量与意志的比拼当中，展现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大一学生丁希灿表示，队伍虽然是赛前临时组建，缺乏大赛经验，但全体队员全力以赴，以赛促学，以赛会友。
0: 青海省拔河运动联合会主任王永安介绍，青海省已建成一支由1名国家级、2名国家一级、近40名国家二级裁判组组成的专业队伍，所有裁判员均经中国拔河协会系统培训，先后参与省运会等重大赛事执裁工作，完全能够满足省内各级拔河赛事的办赛需求。
1: 西宁市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全力做好赛事后勤保障，遴选优质美食摊位，丰富餐饮供给，联动商圈推出专享消费券，现场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与非遗展示活动，以赛事带动消费，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
0: 继续来关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6月22号的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 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基础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相关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我省将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依托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经贸合作与消费促进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推介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开放发展新形象。
0: 本届西洽会，我省将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清为核心主题，精心搭建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省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4地取得的丰硕成果。重点组织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川工业园区、甘河工业园区等省内产业园，全面推介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支柱产业发展成效与3大类高端优质产品，精准对接西部及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深度协作。
1: 同时呢，我省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特色企业，精心组织大青盐、蜂产品、优质奶产品、原生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养生食品、沙棘枸杞精深加工产品、地域文创产品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集中亮相。依托西洽会广阔平台，打通省际国际产销对接渠道，全力推动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行销全国，走向世界。此外呢，还将在青海展区专设青海家宴展示，通过技艺交流与产品展示等方式，集中呈现青海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绿色食材的卓越品质。
0: 此次参会参展旨在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进一步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各地区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产销合作，持续提升青海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届时把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0: 在这片。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下面的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北州持续筑牢青海湖高原水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第六次青海湖封湖育鱼和黄河禁捕工作要求，全面守护青海湖罗里等珍稀土著水产种质资源，聚焦涉水项目管控，从严精准执法，全域普法宣传三大核心维度，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抓实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常态化规范化监管，
2: 严把准入关口，从严规范涉保护区项目全链条监管，坚持生态优先、底线刚性约束，构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涉水项目事前审查、事中管控、事后闭环长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涉水工程生态准入前置要求，完成五项涉保护区项目生态准入审查，全面核查项目对鱼类洄游通道、栖息繁衍水域、种质原生环境的生态影响，对八个项目逐一完成保护区范围重叠涉界审查，坚决杜绝不符合保护区管控要求的项目立项落地。紧盯项目施工全过程环境管控，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巡查督导，累计开展专项巡查一次，覆盖在建项目两个，从严规范施工排污、河道作业、水土扰动等行为，严防施工破坏水域生态，惊扰水生生物栖息繁殖，健全项目完工生态验收复盘机制，完成一个完工项目生态验收，逐项核查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水生生物保护措施落实成效，切实守住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安全底线，
1: 保持严打态势，持续提升渔业行政执法震慑效能，紧盯青海湖主湖区、入湖支流、种质保护区核心水域关键区域，构建日常巡护、夜间错峰、专项整治、联动核查立体化执法巡查模式。全州共开展水陆联合巡护12次，夜间错峰巡查2次，实现环湖水域监管全覆盖，不留盲区。聚焦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电毒炸鱼、非法运输贩卖野生土著鱼类等突出违法行为，深挖捕捞、转运、加工、餐饮消费全链条的违法犯罪，农牧执法部门联合公安部门查办渔业违法案件1起，查处违法人员5人，查获渔货物546.2斤，作案车辆2辆，渔网34盘，劝导违规垂钓人员32人次，清理违规挂网12盘，放生罗里1650多尾，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全流程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3项制度，不断提升渔业执法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以刚性执法守护高原珍稀水产种质资源安全，
2: 多维普法赋能，凝聚全民共治共管浓厚氛围，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监管与引导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普法宣传进乡村、进牧区、进景区、进市场、进餐饮场所5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集中普法宣传2场次，面向环湖群众、过往游客、经营商户，精准宣讲封湖禁渔政策、渔业保护法律法规、违法捕捞法律追责后果。选取3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铭记，覆盖2600人次，切实增强群众法治意识与生态保护自觉。充分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公告栏、景区警示标识宣传载体，拓宽普法覆盖面，发布普法短视频2条，布设更新�宣传展板及警示标识26块。发放宣传资料3200多份，全方位普及青海湖罗里保护、水域生态保护相关知识，畅通违法线索群众举报渠道，健全快速核查处置反馈机制，受理核查群众举报线索2条，办结反馈率100%，广泛凝聚社会监督力量，构建全域参与、全域守护、长效共治的水生态保护格局。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2: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3: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分别增长7.9%和

0: 8.5%，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存款利率均在3.1%左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充分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改革效能，有效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合并使用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额度，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单设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领域。
0: 报告提出，下一阶段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2: 科技动态，
1: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信息。记者日前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到，该校杨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的前列。
0: 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存在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产业转型升级。团队负责人王小龙教授介绍到，此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为4公2母，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可达2800千克以上，乳脂率、乳蛋白率等关键品质指标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呢，具备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1: 业内专家认为呢，相较于传统育种需要8到10年才能够培育出优良种群，克隆技术可以将育种周期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为我国奶山羊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提供技术路径。
3: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4: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3: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4: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3: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4: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3: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文旅再现，
2: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信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5月14号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发布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介绍了支持优秀微短剧创作传播的各项措施，以及2026年指导推出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任务。
3: 实施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的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
2: 据了解呢，2026年广电总局将统筹采用主动出题与征集遴选方式，投入专门资金，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聚焦重要节点、现实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扶持推出更多微短剧精品力作。同时呢，广电总局将指导省级广电局和网络视听平台整合聚合各方力量，合规用好资金与政策，放大杠杆和乘数效应。
3: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出台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推优评奖、国际传播等配套政策措施，扶持激励微短剧精品创作。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资金，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团播。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由广电总局牵头实施，在今年4月启动。
1: 体育快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14号，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当中，以无缘冠军的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已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
3: 上一轮输掉国家德比并目送巴萨加冕冠军后，皇马本场回到伯纳乌迎战已经降级的奥维耶多。第44分钟，贡萨洛·加西亚中路低射球门右下角得手，为主队取得1-0的领先。
2: 一边再战，皇马在第80分钟再入一球，贝林厄姆接替补出战的姆巴佩的传球，在多名防守球员的围堵之下晃开角度，禁区中路左脚将球推入球门左脚。
3: 一边再战呢，同一天，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巴列卡诺闪电，以积43分升至积分榜的第11位，但是只领先降级区4分。赫罗纳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之后呢，以40分排名第15，高出降级区1分。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小雨、小雪或者是雨夹雪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祁连、玛多、玛庆、甘德和杂多的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另外在贵德和铜仁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另外在5月16号的早间，东部农业区高海拔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零到四摄氏度，会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容易会出现霜冻的现象，请各位农业区的人员做好预防。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0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种种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6: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7: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8: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9: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9: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1、3、5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电台加视频直播一小时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带领大家一起呢去了解一些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同时呢带大家一起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63293566、63293567、6329356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打电话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的话呢，只需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美丽动人的眼睛，朋友们，那我们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当中来赢取电影票。西宁星灿电影院哈，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你们准备好了吗？

的，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陈梅，事事如意舍得打工人，冷暖自知得失随缘，马峰心恩向阳。啊，还有一位啊，这个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读啊，就是后面是两颗星隐去了。一家之主刘章鱼啊，春天欢迎大家。郑玉梅啊，苦尽甘来欢迎，感谢苦尽甘来关注我们。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点。

一点关注好不好？我们左上角啊，关注到听说青海的视频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其他的节目，也可以同时呢每周收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提醒。好，谢谢刘章鱼关注我们，谢谢。新来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啊。今天呢，我们同时设置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好，感谢打工人老革命为我们点了100次，谢谢。好，欢迎笑口常开，欢迎 A 星星。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丰富啊，文化特色鲜明，位于全吉乡以东、伊克乌兰乡以西、全吉河东侧，离县城23公里、315国道的北侧呢，以全吉河黄鱼洄游观赏为中心啊，也创新了一个黄鱼洄游的观赏形式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黄鱼洄游的观测点。那么按照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呢，在这里还建设了观鱼的栈道、游客的服务中心、房车的营地啊，包括藏文化的一些展示等等的设施。那么在这个黄鱼洄游点呢，也能使游客更清晰地观赏到我们黄鱼洄游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震撼奇观。接下来我们围绕啊这个黄鱼以及黄鱼洄游的话题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科普的这个题目哈。来，第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青海湖裸鲤，也就是我们青海黄鱼的保护级别是几级呢？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请作答。我们青海湖裸鲤的保护级别是什么？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来，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因为说到黄鱼，咱们青海的朋友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青海湖裸鲤是几级保护动物呢？A 啊，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啊，都说它是没有鳞片的鲤鱼啊，所以叫裸鲤啊。那么为了适应青海湖这种啊高盐高渗透压的这样的生长环境呢，于是呢它就进化出了这样的一个体态。那但是呢，青海湖裸鲤并不是一点鳞片都没有啊，只是在它的鳍下或者是啊一些部分呢还残有很少很少的鳞片。那我们青海湖裸鲤也是因此得名啊。好了，来问一下大家，青海湖裸鲤是啊这个保护级别是几级呢？大家都选了 A， 还有选的 B 的。正确答案是，改了不算了啊，改了不算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青海湖裸鲤是我们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大家觉得是濒危物种了是不是？对，曾经20世纪呢，因为过度捕捞啊，曾经濒危啊，现在我们经过一系列的保护之后呢，哎，没有那么濒危了。所以说我们青海湖裸鲤啊，保护级别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也是我们的生态核心。那么同时呢，它是也是在这个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啊，被列为了濒危物种，所以它是列入到这个濒危物种名录的。正确答案是 B 啊，记住了，青海湖裸鲤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青海湖裸鲤啊，就是黄鱼，每年洄游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为了觅食，B 为了越冬，
C 为了带

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青海湖罗里啊，黄鱼每年洄游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我们黄鱼呢，在每年的五到八月，它会回游到啊这个淡水河啊，湖淡水河，像这个沙柳河呀、布沙河。那它回游之后去干嘛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答对哈。好，感谢青海湖畔为我们点赞。您这个名字太应景了啊。咱们的青海湖罗里啊，每年在这个五到八月份洄游啊，比如说洄游到沙柳河、布哈河，它是为了什么呢 ？A 为了觅食 ，B 为了越冬 ，C 为了淡水产卵 ，D 为了躲避天敌。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C 啊。应该没有意义，是不是？确实啊，因为黄鱼呢，它虽然耐盐碱，但是毕竟它的鱼宝宝们呢，还是没有办法啊，就是适应这种高盐的这种湖的湖水的一个环境，于是呢，需要在五到八月洄游到淡水湖湖水河，像这个沙柳河、布哈河去产卵。所以说，我们刚察县沙柳河啊是最佳的观赏地。在我们冈察县沙柳河是最佳观赏地啊。那么有一个黄鱼家园啊，就是我们青海我们高原啊海滨藏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2020年呢冈察县成功创建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地方。每年的6到7月呢，是成千上万的黄鱼在这里洄游，经过浅滩水域的时候呢，黄鱼的背鳍就会露出水面从远处看呢，就像是千帆竞发。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黄鱼产卵的地方就会形成这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啊。那我们冈察县呢，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季啊青海湖罗里增殖放流的，也就是观鱼季的活动。青海湖罗里呢，也叫普氏罗里啊，俗称黄鱼，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唯一的高寒咸水鱼种啊，这个也是我们冈察县的吉祥物了。那它的祖先其实是有灵的啊，祖先是有灵的古黄河鲤鱼。那么黄鱼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大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之后呢，也就适应了我们青海湖高盐碱度的水环境，成为了青海湖唯一的鱼种。每年的端午到立秋呢，是黄鱼繁殖的季节，成千上万尾的黄鱼汇聚在一起，沿着青海湖支流、沙柳河、布哈河、全集河等集结而上，形成了数百里河道、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我们也欢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6到7月可以来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啊，来到这个黄鱼家园，去看到这样的一个震撼的景观啊，一定会不虚此行。有朋友说我们想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这里有一张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张图片呢稍微有一点小，但是你能看到我们这个河里面都是我们的这个黄鱼裸鲤啊，非常漂亮是不是？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全面的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壮观景象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去观赏一下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冈察。那么到我们冈察县呢也还有一个跟大家啊之前介绍过的，就是我们普氏园林的科普研学基地啊，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景点之一。那来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于我们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您知道吗？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这里是一处以保护普氏园林还有它的栖息地为核心使命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哈。那相信呢来到我们青海，来到冈察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去的一个地点哈，就是我们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来问问大家呢，您知不知道研学基地来问问大家呢您知不知道这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哎，这道题大家，哎呀，你们都知道吗？选 B 哈尔盖镇，打工人哈尔盖镇。啊，我们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坐落在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呢？ A 是沙柳河镇， B 呢是哈尔盖镇， C 是伊克乌兰乡， D 选项全吉乡。好，欢迎我们的瑞莹啊， Sunflower 还有介嗲是不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参与互动答题的话，可能前两道题没答到啊，稍稍有点吃亏。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然后呢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电话连线答题。只要今天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呢，坐落在冈察县哈尔盖境内啊，然后呢，总占地面积有37.5亩。基地呢，以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和文化传承为重要抓手，打造了游客服务中心、普氏园林科普馆啊，还有这个9层2座瞭望塔啊，还有包括萌宠乐园啊等等的这些设施。那么在栖息地的监控方面呢，基地还应用了异像素啊、阵列式计算机、摄像机、VI 等现代科技，全方位的为大家来展示我们普氏。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位点到1000赞的朋友出现了。恭喜苦尽甘来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哈。好，恭喜苦尽甘来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来把这个获奖的信息打到公屏上啊，到时候记得来截图哈。好，感谢金生水清，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在我们冈察县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对吧？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哎，那大家对仓央嘉措有多少了解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来问一下，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哎，请问一下啊，既然以仓央嘉措命名这个文化广场，那来问问大家，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
大家非常熟悉的藏族诗人仓央嘉措，那么他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

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舍得率先选了 B 啊，金生水清选了 B， 是清代是吗？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大家知道吗？那去到我们冈察县呢啊，大家都会去到当地的一个文旅地标，就是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因为这个广场呢，也是啊，以仓央嘉措的诗词、还有生平故事、还有啊一些藏族的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啊，所以也是一个必去的一个打卡点。好，那我们海北仓央啊嘉措文化广场啊，这个展示的一个内容啊，也是围绕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啊，与仓央嘉措有关的内容。那么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呢？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好嘞，大家都答了 B 啊，事事如意打工人苦尽甘来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啊。仓央嘉措呢，是清代著名藏族诗人，他也是留下了大量的唯美情诗哈，广为流传。好了，那我们继续啊，继续来问问大家，那么这个冈察县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它主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哎，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它主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啊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高原生态科普。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C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啊，咱们这个海北的啊，冈察县的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C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冰石心啊，老李，兜兜梅糖，不忘初心，镇江，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感谢我们点赞的朋友啊，已经5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好，欢迎海绵宝宝。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B 了哈，刚才小小的给大家透了一下题，是不是？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以仓央嘉措诗词、生平故事和藏族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也是我们当地文旅的一个地标了啊。那么这个广场呢，建于2012年，占地总面积为51000平方米。广场里面呢，设有诗歌墙56块，其中呢，藏汉英三语诗歌墙24块，藏汉双语的诗歌墙呢有32块。那么广场中央呢，还矗立有5处啊，我们仓央嘉措主题的诗歌墙，墙体呢高3米，长度呢分别为28米2座、25米1座、14米1座和12米1座。诗歌墙的中心呢，还安放了仓央嘉措石刻雕塑，墙下吉祥八宝图案呢，均是以铜制铸造的啊，非常的精美啊，意蕴呢也很深厚了。好了，朋友们，那么来到我们冈察县啊，这个沙柳河镇呢，大家还要去到一处这个西山遗址啊，西山遗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有没有去过，在我们冈察县沙柳河镇的这个西山顶上啊，有一处西山遗址。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么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过哪个时期的文物呢？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的啊这个西山顶上啊，有一处西山遗址啊。那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去过的可能能答对。来问问大家，这个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了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西山遗址曾经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桃妈，欢迎俊英笑哥啊，十二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这个科普知识答题呢，是关于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相关内容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这道题我们再来读一下，西山遗址呢曾经发掘出哪个时期的一些文物啊，大家没听清的话我给你们发上去好不好，没听清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一曲清风没听清，没听清，给大家发上去哈，发上去。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一曲清风刚来啊，是今天迟到了是吧？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哈，来弯道超车答题好不好？你今天啊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你拿走啊。好，感谢幸福来敲门给我们点赞，谢谢。好，谢谢大家6000赞了，谢谢。我们马上到半点了，马上到半点了。接下来半点之后啊，半点之后呢，我们再选出第二位，再选出第二位啊，就是半点之后来的新朋友啊，看哪一位能最先打到1000赞，最先点到1000赞啊。我们从半点开始，就是新来的朋友，最先点到1000赞的朋友啊，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一曲清风说我吗？对，你也可以打，大家都可以打。你来晚了，你更可以打了。拨打电话啊，拨打电话答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是不是很划算？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金生水清选了 C， 苦尽甘来选了 A， 一曲清风选了 B， 舍得选了 C， 打工人选了 A， 不算改的啊，改的不算。修俩，修啥呀？没事，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是吧？你修了我也看不见。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咱不能改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好，正确答案是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的西山顶上的西山遗址呢，地势是呈三角形的，由低到高的，地面是天然草场。那么土层下呢，皆为岩石啊，然后呢，地面散布有卡约文化的一些陶片啊、兽骨啊、鱼骨等残片。那么西山遗址呢，曾经啊发掘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像一些石质的工具啊，是研究新石器时代历史、部落史、迭代史、还有地域文化史以及民族之间斗争史的重要实物。那么西山遗址呢，也在2023年被评为了2A 级旅游景区。那么对相关这一类的历史还有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沙柳河镇西山遗址去看一看。

好，这道题选 B 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答题互动，继续来答题互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相关内容。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刚察县的县花是哪种植物呢？

冈察县的县花是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请作答。冈察县的县花啊叫什么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请作答。这个琵琶柴呢也叫五柱红沙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的。咱们冈察县的县花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一曲清风琵琶，琵琶柴不是琵琶。有选 D 的，有选 A 的啊。知不知道冈察县的县花啊叫什么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好，来我们舍得世事如意苦尽甘来打工人都选了 A 啊，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确实是你错了，丁香是我们西宁市的市花啊，这个冈察县的县花是琵琶柴啊。琵琶柴呢也叫五柱红沙啊，主要它比较能够适应啊这个我们冈察的这个土壤。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大家应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琵琶柴到底是什么，需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植物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当中， B 它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C 它无法调节土壤盐分，会加重土壤盐碱化， D 它对高原生态修复无明显作用。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很简单了啊。以下说法啊，关于它的生态价值，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正确的是哪一项？ A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当中，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啊，这个是 B 选项，可以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 C 选项它无法调节土壤的这个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 D 它对高原生态修复没有明显的作用。感谢打工人关注我们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冈察县的县花呢叫做琵琶柴。字儿怎么写啊？有朋友在问，琵琶柴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琵琶木字旁的琵琶柴啊。那么它呢也是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的，那么它的生态价值是什么呢？哎，大家都选了 B 啊，很正确很正确，因为其他选项听起来都不太靠谱。确实啊，琵琶柴呢以它超旱生植物的坚韧品性，适配盐碱戈壁与沙砾滩地啊，它的发达根系呢深扎土壤，构建了固沙网络啊，所以它是防风固沙的啊，它的这个枝叶呢截流降水，削弱风速，同时呢也会守护到我们的湿地和草原的生态稳定。最主要的呢，它还能通过这个盐线啊来调节土壤的一个盐分，补充有机碳，同时呢作为优质饲草呢也会为牛羊提供营养，所以它是高原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与地域生态守护的鲜活象征。那你知道了它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态作用之后，你就知道用它来做线花是没错了啊。还有一个名字叫苜蓿嘛，琵琶柴啊不是苜蓿。

好嘞，那我们刚查县有县花，当然还有县树啊。来问问大家，刚查县的县树叫什么呢？刚查县的县树叫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刚查县的县树叫什么？ A 叫巨灵水柏枝， B 叫琵琶柴， C 叫雪莲， D 叫虫草。这是一道送分题了，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不知道。刚查县的县树啊叫什么呢？ A 叫巨灵水柏水柏枝，B 呢叫琵琶柴， C 呢叫雪莲， D 呢叫虫草。一听就知道是这个，其他选项是这个陪跑的哈。

有朋友问花是紫色的吗？花是白色的啊，白色的，白色的带一点淡红色，就刚才那个琵琶柴啊，琵琶柴，它是属于那种小灌木的植物啊，白色啊，略带一点淡红色，不是紫色。好了，这道题沙柳啊，没错，哎，一曲清风懂行，哎，沙柳这个名字呢，它的学名就不太好记了，巨灵水柏枝啊，我们的俗名就是沙柳。哎，巨灵水柏枝啊，然后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的这个沙柳，那它主要生长在钢察县的哪个区域附近呢？哎，在哪能看到这个沙柳呢？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在哪能看到这个沙柳呢啊？ 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感谢点点点关注我们啊！啊，大家知道我们钢察县的县花呢啊，县花呢叫这个琵琶柴，我们的县树啊叫沙柳啊，又叫巨灵水柏枝。那么它主要生长在钢察县哪个区域的附近呢 ？A. 沙柳河沿岸 ，B. 哈尔盖大草原 ，C. 青海湖仙女湾 ，D. 西山遗址周边。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嘛，这道送分题啊。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刘红红，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沙柳主要生长在哪儿啊？主要当然是沙柳河沿岸了，在海拔2400至4600米的沙柳河沿岸啊，这个巨灵水柏枝呢是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植被了啊。巨灵水柏枝啊，也就是沙柳呢，它以这种耐挤抗寒的坚韧品性啊，扎根在我们高原湖畔。它会用发达的根系呢，固土护岸、保土固沙啊，跟我们这个琵琶柴是啊一样的作用了。那么它也是彰显着咱们钢察人民这种坚韧的守护家园的精神底色，也成为了高原湿地呢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和地域生态文化的鲜活标识。那如果说啊，大家有去到我们钢察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两种植物，琵琶柴和这个沙柳。当你再次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一株简单的植物啊，一株简单的花啊，它承载着我们青海人对我们青海这片土地的这个深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这片土地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我们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证啊，同时呢也是承载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一个热爱。所以它象征着的更是一种精神，对吧？好嘞，那说到了我们的钢察呢，就不得不说到我们钢察的一些文化符号。首先讲到的就是唐卡。哎，我们来问问大家，唐卡被称为我们藏民族朋友的什么呢？啊，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啊。来问问大家，唐卡被称为是我们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来作答哈。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1.3万次，谢谢。我来看看后半节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啊，第一个点赞到1000赞的朋友是谁呀？啊，我们节目后半段第一个点赞到1000的啊，第一个点赞到1000的朋友，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电话当中呢，答对2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一张电影券。那么来问问大家啊，在我们刚查啊，你一定要提到唐卡了。那么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有 A 有 C 有 D 啊，好嘞，正确答案是 D。因为唐卡的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像历史、政治、文化诸多的领域，所以它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那我们知道呢，制作一幅唐卡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唐卡制作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唐卡制作的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制作过程简单，无需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的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D. 唐卡无需开光装裱即可成品。关于唐卡的制作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它制作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D. 不需要开光装裱即可成品。

单选题啊，单选题。关于唐卡的制作过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它的制作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B. 它的绘制过程呢，包括选材、勾线、起稿、布色等的步骤。C. 它的准备工作需要几天到几个月才能完成。D. 啊，不需要开光装裱就可以成品。单选题啊。大部分朋友选了 C 啊，我们一曲清风啊 ABCABCD 都有，打工人选了 B， 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哎，我们打工人四十五一答对了。唐卡是我们藏族文化当中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内容呢涉及我们藏族历史、政治、文化诸多领域，也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

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那关于我们刚查呢，还有一项啊非常原生态的有趣的民俗文化，就是我们刚查的藏族婚礼啊，这也是集聚了这种地域的一个特色啊，地域的特色。刚查的藏族婚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是看到过？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来，请问我们刚查的藏族婚礼传承了。哪个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啊，刚查的藏族婚礼传承了哪个啊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 ，D 是纳西族。我们刚查县的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哪个民族啊？就是藏族的哪一个啊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藏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D 是纳西族。查的藏族婚礼呢，是传承了哪一种啊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呢 ？A 是安多藏民族 ，B 是卫藏藏民族 ，C 是康巴藏民族 ，D 是纳西族。这个有了解的朋友吗？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D， 其他朋友选了 A。好嘞，时间关系我就公布答案了哈。没错，刚查的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安多藏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也保留了很多母系氏族的遗风。婚礼仪式呢，从择日、煨桑啊、祭神敬佛以及赞神颂佛等等，那么赞颂诗章和歌曲呢，比喻也是生动优美，诗句凝练。尤其是单会卡会啊，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和价值，而且呢有着极其丰富的歌曲内容，曲目啊多达60多种啊，是我们安多藏民族民俗文化的一个总体的缩影。那么它也是在2017年12月被列入到了第五批青海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名录。还有包括像藏戏啊，也是啊我们这个冈察县的一个文化瑰宝了啊，像大家熟知的葛萨尔王，对吧啊。那么像类似的一些民俗文化的体验区呢，包括伊克乌兰乡啊，还有我们冈察的岩画，还有啊哈龙岩画呢是在我们冈察县的吉尔孟啊这个哈龙沟，还有包括舍布奇岩画啊。还有包括青大马史前首映彩绘岩画啊，都可以啊，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史前时期的一些信息啊，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冈察啊，也期待大家有空的话去我们冈察多多的走一走看一看，多多了解了解啊。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千万不要走开哟。

好了，那么恭喜今天获得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舍得、事事如意、打工人、苦尽甘来、AA 轻生水清，还有一曲清风啊！恭喜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有你名字的这个屏幕之后呢，凭借截屏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个观影券呢一个月之内有效啊。然后呢，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奖品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同时呢，请注意，请在观影高峰时段去兑票哈，如果说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哦。好嘞，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冈察县。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州的啊其他县区。那接下来呢，也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啊。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每周一、三、五，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兰香给他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两个馒头。他一时喉咙堵塞的难以下咽。兰香啊，不要花你的钱，助学金你都换了彩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再给咱买点菜。是啊，常不吃菜叫人受不了。第二天，少安拉完砖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上去了一趟。他准备去买点土豆或者白菜，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人迹，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得早点来。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地上乱七八糟的丢着一些菜帮子和菜叶，这是卖菜的或者买菜的人踢剩下的。他有点惊喜地弯下腰，把这些别人所丢弃的烂菜捡了一大包。这东西不花一分钱，在河里洗一洗，把烂了的一撕，照样能吃。这个发现使孙少安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到菜市场上去捡菜帮子和菜叶。当然了，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情，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儿，还要飞快地捡，还要留心地查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跳，脸烧得像块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的紧张啊。捡完菜，他就慌忙地离开菜市场，腰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袁溪河边。袁溪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他把牲口卸脱，放他到岸上吃草。

自己便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他在河边一边洗菜，一边常常忍不住的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山飘来。

0: 黄昏中，泪水盈满了他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袁熙和，袁熙和，你记得吗？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儿坐在这河边，进行了那次终身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个时候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的，可他当时说了那么多的蠢话。如今生活已经使他们天各一方，但是不论怎样，他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自己那像土地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一般光辉的一页。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他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润叶，但是并不是已经将润叶遗忘，没有，他知道润叶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经掉到黄原，润叶的不幸或许也包含着他的原因。可是润叶，无能的少安，既然当年没有能力和你生活在一起，现在又怎么能给你帮助呢？他只能默默地给你一个庄稼人的祝福。每天傍晚，孙少安抱着一堆洗净了的烂菜叶，总是怀着一种怅然的心情告别了袁熙和，回到拐卯后村头那孔破窑洞，回到他严峻的现实之中。吃完饭，兰香一走，他就倒在地上睡了。有的时候他也希望在梦中能够再现当年袁熙河边的那一幕，可是一天的熬累，浑身酸疼，睡着了就如同死去了一样，那个浪漫的梦永远没有做成。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爬起来，套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厂去装砖，任何其他的事情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当他运第一趟砖的时候，袁熙县城还在睡梦之中。他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口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可一到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地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象。这个时候，他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在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天天如此，孙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九月。每一天下来，他临睡之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着的钱数，是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地发上半天愣。十月初，从袁熙城传回来了惊人的消息，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要去参加解放军了。这个消息使风起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起来。在山里，在家里，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金二锤当兵立刻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尤其在金家湾那边，所有的金姓人家似乎都有些激动。哎呀，多少年来，谁能想到一个地主家庭成分的人怎么可能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军队呢？别说是地主成分，中农成分也是很难的。特别是对于田福堂和孙玉婷这样的人来说， 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都摘了帽子，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的子弟同等对待，不论是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可是一旦这个政策在他们的村子里成为具体的事实，这仍然是这些人震惊的目瞪口呆。金光亮兄弟几家起先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当二锤捎话回来证实了他要去参军，并且说一两天就要回村向家人告别的时候，这一大家子人才兴奋地忙乱起来。他们翻箱倒柜，碾米磨面，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备办几顿家乡的好吃喝。这些天里，过去常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兄弟几家人似乎竟专意到村里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连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的引人注目，这是否意味着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渐渐的要走上台来了呢？最为得意的当然要数金光亮了，这几天他已经不出山劳动，专门在家里操持以等待儿子回来，实际上这些家务事儿都有老婆忙碌，他帮不上多少忙，他只是兴奋地在家里碍手碍脚的出出进进，没干什么活，倒打破了两只碗。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上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在剃得发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的纸烟，到村子里转悠去了。这位前地主的大儿子挺着胸膛，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地上走，那神气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他见人就散发纸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几十年经受的过分的对待，看来把这个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的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了。这天上午，金二锤在他二爸金光明的陪同下回到了双水村。二锤身穿不带领章帽徽的绿军装，脸上挂着喜气。金光明在他们的主任侯生才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之后，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金主任戴了一副装饰性的金丝边眼镜，胸前挂着个借来的照相机，满面春风地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金光亮兄弟三家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儿，合了床子咯巴巴的响着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中的一些门中人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儿大队领导也应该上门去看望，但是田福堂、孙玉婷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金俊山倒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是往年没有过分的伤害同族这家成分不好的人，因此副书记按照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之后，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的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当中。 兄弟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儿吃饭，吃完了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家常。上午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折腾了半天，等到众人先后回到窑里之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的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一家人看到这个情景，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金光亮脸色阴沉的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说：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先人也出上一口长气。自从老人入土以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却祭奠过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进贡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看看。阿锤，你过来把这篮子提上，咱们一块儿给你爷上坟去。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很为难地看着父亲。爸，咱不要这样。咋？我爷旧社会他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怕政治影响不好。金二锤的话还没有说完，金光亮就走上前一步，伸出巴掌在儿子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你说你去不去？金二锤的眼睛里旋转着泪水。不，金光亮眼睛里闪着凶光。那是不是你爷？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去赏他的坟？
1: 我。
0: 金光亮又伸开巴掌朝儿子的脸上抡过来，结果被光明和光辉给挡住了。二锤他妈和几个娃娃已经在锅台后面哭成了一堆。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个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金光明说：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可你也要理解二锤呢，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才好啊。金光辉也凑话说：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儿，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呢。
2: 放你们的臭屁！
0: 情绪疯狂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是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住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气冲冲地出了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儿，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

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溪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生活的戏剧常常是一幕紧接着一幕，令人目不暇接。谁也想不到，金光亮家的二锤参军走了还没有几天，他们的邻居金俊文一大家人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全村人议论的话题立刻又从二锤转移到了金富的身上了。外出半年多毫无音讯的金富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现在金富是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了，一身实心的衣服，头发披散在肩上，大蛤蟆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还像金光明一样蹬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是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更重要的是，据说这个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还有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光布匹听说就有几大捆。至于钱，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人们议论纷纷，这两家人猛地一下子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缘故。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和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流水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但是现在看来，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有的人十分遗憾当年没有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儿。这些天里，村里各处的闲

0: 围在人的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是有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有的人问他，
1: 哎，你坐过火车没？
0: 金富仰起头自负地哈哈一笑说，
1: 嗨，火车算个球，我常坐的是飞机。两个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那时候我把头伸出来一看，嗨，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裳嘞。田万江我大叔邀着一群生灵在填着阁烙的土坡上往下走，哎，还听见妙平山玉米地里除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呱呱的。哎呦，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他们想不到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了。
0: 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可以啊。这个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一个人物，这些天来他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神气很快地使人们联想起不久以前的金光亮。俊文也已经把旱烟锅子撇在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的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媒提亲，他总是矜持地笑笑说，这是娃娃们的事儿嘛，得由他们自己做主。哎，是是啊，想当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那不成器的儿子呢？可是现在人们却像想攀皇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富选中。人们呢，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的愚蠢呢？但是对于稍有一点头脑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至今还是个谜。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 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

0: 等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15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 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 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

0: 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1: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3: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6: 多国人士表示

0: 是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召开，吴晓军、邓秀新讲话，罗东川主持。我省多方联动，筑金融防线，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录音报道：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青海举行。录音报道：40年坚守在三江源的牦牛博士。港石卡便民服务为冰雪旅游增添温度。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卫生进展失衡，急需采取行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5月15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和中美经贸往来的内在本质，清晰标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为把控中美关系正确航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刻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立足我省实际，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更多青海贡献。会议指出，要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开展集中整治，聚焦目标任务真督实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指出，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结合155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国家通报问题、省级考核问题与自查问题整改，精准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里。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5月15号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邓秀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峰昌、郑伟民、曹洪斌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咨询建议，陈佐宁、毛景文、沈正昌、赵忠伟分别发言，省有关部门作出回应。吴晓军说，当前青海正处于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我们将进一步准确把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新特点，统筹供需协同发力，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全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力改革，激发活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用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为青海提供更加有力的决策支持、科技支撑。罗东川指出，要认真梳理好院士专家意见建议，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要进一步健全与中国工程院及其院士和专家团队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搭建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着力构建各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格局。邓秀新表示，中国工程院将组织院士专家集中力量破解产业链关键卡点技术瓶颈，带动本土人才成长，加强院省协作，赋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省领导曹俊、刘超出席。
0: 听众朋友，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将防非打非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发挥监管引领作用，统筹金融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预防为先、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全方位工作体系，守护群众钱袋子，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秉持金融为民、监管为民初心使命，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部署，搭建全覆盖联防共治体系，联合多部门完成。

0: 完善协同监管和网络非法金融乱象监测处置机制，确保监管无死角、责任全覆盖，推动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上下贯通、形成闭环。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处处长吴雪松通过共享关键词，联合开展风险研判，紧盯仿冒金融从业者违规引流、非法金融产品推介等突出问题，闭环落实监测、移交处置、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效净化我省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监管住房建执法强镇社青海公安经侦部门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打出治理组合拳，坚持打击犯罪与防范宣传行业整治一体推进，加强部门协作联动，着力提升协同治理水平。青海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级警长王新磊：
2: 我们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积极配合经济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围绕重点区域、 关键行业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处置，优化服务举措，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全面落实经侦按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决维护市场主体权益。
0: 当前，青海多部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完善监测处置机制，坚决整治网络非法金融乱象，切实守护青网网络金融空间，为群众线上金融活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处处长吴雪松：
3: 青海金融监管局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适时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深化防非打非各项工作，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青海省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金融安全、明知所判、政治所向，青海多部门凝聚合力，长效施策，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钱袋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听众朋友，近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 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盘活存量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作为关键支撑，
5: 依托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全球多晶硅领军企业，充分释放其行业标杆带动效应。
6: 新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赵霞元：
5: 开发区立足天一级光伏制造全产业链及时基础，紧扣硅基材料高端升级方向，强抓半导体产业发展新机遇，坚定不移推动光伏产业向半导体领域引链补链，提档升级，为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园区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创新开展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精准招商模式，全力补齐产业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心编制招商图谱，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发达地区，重点招引单晶硅棒、硅片加工、芯片封测、新型显示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成功推动天合光能、金科能源、东耀质检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
6: 立足电子级多晶硅原料优势，大力发展单晶硅棒、硅片加工、芯片封测、新型显示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成功推动天合光能、金科能源、东耀质检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立足电子级多晶硅原料优势，大力发展单晶硅棒、硅片切割、晶圆制造等晶深加工项目，改变单纯原料输出模式，拉长拓宽产业链。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坚持绿色发展，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赵霞元：
7: 充分发挥高纯晶硅技术、绿电资源、 产业集聚、赛道优势，加快推进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建设，推进硅材料纯度、
0: 由光伏级11N 提升至拜导体级 13N， 实现光伏级多晶硅向电子级多晶硅的跨越升级，补齐拜导体核心原料短板，同时聚焦晶圆制造、硅片精深加工、芯片设计与封装等核心关键环节，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健全上下游配套体系。
5: 从光伏级到半导体级，从原料输出到晶深加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链条完整、配套齐全、优势明显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色半导体产业集聚示范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建设。
1: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日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0吨 PVC 产品正式起运，直发越南市场。这批 PVC 产品出口由中国盐湖集团内部销售平台全流程自助统筹，闭环运营，直接精简跨境贸易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品从厂区直达东南亚终端市场，大幅提升了青海盐湖化工企业外贸自主运营能力与经营效益。这次出口业务突破了过往零散化、碎片化的外销模式，搭建起常态化定量外销供货体系，也是青海盐湖化工企业立足察尔汗盐湖优质资源、深化市场化运营、稳外贸、扩外需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首批订单顺利交付后，企业将形成每月1000吨的稳定出口机制，持续稳固盐湖化工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市场布局。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近日，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的关键阶段，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要从医疗质量提升、学科人才建设、精细化运营管理、优化医疗服务四方面发力，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质量迈上新台阶。要紧扣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加快实现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青海建设。
1: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近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青海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暨助学金及装备包发放仪式。活动现场，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向青海省妇联捐赠资金物资，与会嘉宾共同为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及装备包。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分享了自己征战奥运、勇夺金牌的追梦历程，讲述在伤病与压力中坚守热爱、永不言弃的拼搏故事，鼓励女孩们勇敢突破自我、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全国劳动模范高文兰勉励在场女大学生要心怀家国、自立自强，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以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女性担当，不畏艰难、勇毅前行，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春蕾茁壮公益计划自实施以来，在各级妇联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组织下，已为数万名春蕾女生送去关爱与支持。
2: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西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青藏铁路精神红色研学活动在青海西宁举行，青藏两省区延安精神研究会40多名会员参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专题调研、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带领全体学员深刻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内核，深入挖掘其新时代价值内涵，进一步加强青藏两省区精神文明建设交流协作，凝聚起携手奋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新西藏建设的强大精神合力。
1: 听众朋友，从电视剧《生命树》里的动人故事，到三江源头的真实坚守，在玉树有位扎根高原40年的牦牛博士宋仁德，他用科技改变传统养殖模式，让牦牛更壮，草原更绿，牧民更富，书写着动人的守护故事。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正、才人穷措发来的报道。
3: 春雪渐融，玉树草原焕发生机。郴多县歇武镇下塞巴村三平家的牦牛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测体重、量身高、比对数据。每到这个时候，牦牛博士宋仁德都会来到他家。宋仁德常年在牧区草原驻点调研，引导牧民改变传统粗放养殖模式，科学合理捕饲，既保持牦牛长势，又实现牧业生产与草地保护的平衡。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实验站站长宋仁德：
4: 我们决定带领团队开发一种蛋白含量比较高、含有防腐剂作用的这种饲料，牦牛试吃性也比较高，也受牧民欢迎。
3: 这款饲料迅速成为牧民心中的香饽饽，冬季捕饲试验也逐步覆盖玉树州各市县。从饲料选用、养殖规模到牛犊穿衣、何时断奶，越来越多的牧场成为宋仁德的试验田。玉树州郴多县歇武镇下塞巴村村民桑平：
6: 不管多远的牧场，只要我们有困难，宋博士就带着专家来。他不只是专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
3: 1986年7月，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现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了玉树州工作。40年来，他牵头建成18个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实验站示范基地，培育28个牦牛核心群，创建玉树牦牛三级繁育体系，推动玉树牦牛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助力玉树州挂牌中国牦牛之都。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柴扎：
7: 一直以来，宋博士都是科技畜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典型标杆，他的坚守与奉献为玉树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3: 2025年9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第四届昆仑英才青海学者入选人员名单，宋仁德名列其中。作为高原畜牧领域的专家，他还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2年中国农技协百强乡土人才、2024年度青海榜样等称号。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实验站站长宋仁德：
4: 我热爱这片草地，我希望通过努力用我的技术改变这里，使这里草更绿、牛更壮、民更富。
1: 听众朋友，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西宁市井街巷里的烟火气变得格外浓郁起来。城东区下南关特色美食街成为游客寻味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大、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8: 走进西宁下南关美食街，百年老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馓子、酿皮儿、羊肠、牦牛肉串等上百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煎炸蒸煮的香气交织弥漫。城东区下南关美食街商户马兴：
9: 烤肉差不多已经13年了，保证用的都是我们这边的草标牛羊肉呗。希望大家来我们大美青海玩的开开心心，然后吃的很好了。
8: 作为西宁老牌美食街区，下南关汇聚了众多非遗美食和老字号小吃，历经岁月沉淀，成为承载乡情、展现河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西宁市民宋女士：
10: 还有青海的瓤皮、擀面皮，还有那个肠子、甜胚呀、酸奶、手抓，反正挺多挺多的，反正收获满满，吃的也很开心。
8: 外地游客丁先生：
11: 这边他们叫做羊肠，我们那边宁夏叫做筏子。这个羊肉筋筋在那天吃了那个玫瑰酥饼，玫瑰馅比较足，非常好吃，值得推荐。
8: 紧邻下南关的中南关美食街也热闹非凡，这里既有传统饮食的质朴鲜香，又有新潮美食的独特风味。外地游客武先生：
12: 我们在青海这边是6天5晚，去了茶卡盐湖，去了鹅波梁，然后最后来西宁品尝美食，觉得这边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8: 城东区中南关美食街商户马俊：
13: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蛋包洋芋，里面用的洋芋是青海的红皮洋芋，回头客也是特别的多，也有很多牧民过来打卡，欢迎大家来我们青海西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美食什么的。
8: 舌尖上的美味藏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情，各种特色美食凭借地道的风味、浓郁的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展现出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面貌。 让高原烟火气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独特魅力。
1: 青海台通讯员巴音报道，近日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高原行走进海北州海晏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架起山东和青海两地跨越千里的情谊桥梁，让红色信仰扎根雪域高原。联谊之前，红嫂博物馆馆长、全国最美拥军人物、最美兵妈妈来到当地武警支队，为武警官兵带来“人民永远是军队的靠山”主题报告。报告结束后，兵妈妈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细说军营日常坚守，共话家国责任担当。随后还实地走访军创企业，与退役军人深入交流，倾听他们创业攻坚的初心故事，真切感受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同时，兵妈妈还走进西海民族学校，为同学们做了传承沂蒙精神、更具红色血脉的主题宣讲。
3: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李静报道，近日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上演一场夏与冬的对话，高原反季节冰雪游异常火热。在海拔3700多米的雪山脚下，不少来自南方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夏日见雪的新奇与壮美。安徽游客齐先生：
14: 我们一行8个人准备过去爬一下这个雪山，试一下看看自己的高度在哪。我觉得下雪天更能衬托雪山的美景。
3: 在岗石卡登山大本营，大雪纷飞中依然人头攒动，徒步登山的队伍络绎不绝，登峰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陕西游客王飞：
15: 太漂亮了，你看到这些下的雪的雪山个湖，看到这些景色的配搭，太漂亮了。
3: 雪山脚下新成立的景区警务室成了游客的暖心歇脚点，每天早上9点，民警准时到岗，烧水煮茶为游客驱寒。针对降雪天气，警务室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采用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相结合的巡控模式，重点排查林崖积雪积冰路段安全隐患，同时配齐应急供氧、基础医疗救助物资，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紧急救助等服务。同时，景区升级服务保障举措，在重要点位加强人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与游览体验。广东游客杨先生：
16: 特别好，又暖手又暖心，谢谢公安干警。
3: 海北州门源县公安局苏集滩派出所所长杜辉明：
17: 警务室主要是为了服务游客，配备了氧气罐，专门配备了 AED 临时急救的一些物品。像今天这种雨雪天的话，我们会在七彩瀑布那边着重加强巡逻防控，游客们提示提醒，防止突发状况的发生。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浪山浪水浪巡化文旅活动在海东市巡化县启动，活动聚焦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全方位展现当地独特的生态风光、民族特色。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悠扬歌声、灵动舞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参与。这次活动整合黄河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特色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转型。
1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2: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每公斤9.6元，环比下降2.0%。
1: 5月15号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联1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

0: 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2026非洲旅游大会近日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更好发挥旅游业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0: 伊拉克国民议会14号投票通过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一马当先，15五开局看青海，议员单凭与千万目标，青海藏药药香向远方。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百年篱笆楼，薪火正相传。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玛多、玛庆、甘德、杂多的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贵德、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阴。
1: 再来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小雨转阴，4到20度；
0: 乐都小雨转阴，8到21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4到14度；
0: 共和小雨，3到17度；
1: 海晏雨夹雪转小雨，0下1到16度；
0: 玉树多云转小雨，0到18度；
1: 玛庆晴转小雨，0到14度；
0: 铜仁小雨，6到20度。
1: 格尔木多云，4到18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天气情况，大通小雨转阴，3到20度；
1: 黄原小雨，1到17度；
0: 黄中小雨，3到17度；
1: 平安中雨转多云，6到20度；
0: 互助小雨转阴，3到18度；
1: 民和小雨转阴，10到22度；
0: 化龙小雨转阴，3到15度；
1: 循化小雨，9到21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成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1: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儿、好事儿。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0: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1: 特朗普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0: 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1: 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分别增长 7.9% 和 8.5%，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在 3.1% 左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长 13.7%、17.6%、10.5%、26.3%、22.4%，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0: 2026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截至5月13号，零售、餐饮等8个行业的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690万，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各地拓展发票上传渠道，优化开奖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措施，消费者参与更便利。部分城市结合实际，将有奖发票与当地促消费活动紧密结合，形成叠加效应，实现一笔消费多重惊喜。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新修订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和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近日发布，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我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工作将进一步统一规范、科学高效，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进一步发挥底线作用。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修订，旨在加强防范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实现相关管理操作上的全链条规范。针对种子、种苗途径传播蔓延的风险，新修订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整合多个针对单一农作物分别制定的产地检疫规程标准，优化细化应实施产地检疫的农业植物范围、产地检疫程序及操作要求等。针对远距离传播风险，新修订的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在整合原有标准基础上，优化调运检疫各环节。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结合实际定制下粮收购工作方案。

0: 多渠道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群众农民受粮需要。下一步将重点从强化统筹组织，突出抓好市场的市场化收购，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和维护良好收购秩序5个方面入手，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14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总体方案，明确了示范区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创建路径。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继续打造一批规模位居前列、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力突出、贸易产业联动、辐射作用显著的服务贸易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和营商环境，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入驻单位总数6750家，其中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177家，行批机构21家，行评机构21家，计量检测机构2174家，授权维修单位913家，市场监管部门3444家。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可为公众提供便捷的电子计价秤信息查询服务，通过扫一扫、碰一碰就能知道电子计价秤在平台上有没有，进而判断准不准。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2025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以开局谋新篇、强教助根基为主题的第三届职业教育论坛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论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旨在探讨职业教育如何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提供思想动力与实践方案。来自全国100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面向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模式创新、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共同体的深化实践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交流。
0: 今年截至5月14号，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17%，较去年提前4天突破100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1: 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是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综合性枢纽口岸，也是中蒙最大的陆路口岸。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环境、舒适的通关环境，成为中蒙经贸往来的黄金通道和旅客出入境的首选之地。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在青海，藏药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有的靠单品销售额过亿元站稳脚跟，有的凭全国独家品种慢慢破局，有的在千年非遗中寻找现代传承的密码。规模不同，打法各异，但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民族医药如何走出高原？亿元单品与千万目标，高原上的药香正在寻找更远的远方。
1: 5月13号，记者走进位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海益星药业有限公司。这家藏药企业的包装车间，铝塑泡罩包装机正在有节奏地吐出一排排药板，工作人员戴着指套，仔细检查每一板胶囊的封口是否严密，再装入复合袋封塑。三层防潮比常见药品要多出2道防护。企业负责人王岗介绍说，藏药很多药材都来自高原，对湿度敏感，包装严一点，疗效就稳一点。
0: 隔壁的实验室里，化验员正对一批高原丹参进行含量检测。除中国药典要求的几个指标外，企业自己又加了几条内控标准。关键药材的有效成分标准更严。质量负责人解释，药材成本占到总成本6%以上，源头不狠，后面全是白费。
1: 正是这种狠，让这家企业的一个藏药品种成为青海为数不多的单品销售过亿元的藏药。它主治紧张性头痛，核心成分是野生高原丹参，如今呢已是国家医保品种和基本药物目录品种。
0: 但藏药的出处不止在手，也在于变。企业破局的核心思路是两条腿走路。
1: 一条是工艺创新，传统提取是煮完再煮，存完再缩，